0: 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0%。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1: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10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接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一席，散聘价98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2: 好房子佛山造，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2: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7: 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8: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9: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8: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9: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8: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20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蛋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零八、海豹零八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零五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5: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4: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5: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4: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5: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4: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5: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4: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5: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4: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6: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7: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健康访谈节目。口腔健康不是小事，世界卫生组织早已经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10大标准之一，可见口腔健康和全身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今日我们请到福星禅城医院口腔科的伍元远医生，和大家分享日常的口腔护理的知识和常见的误区，等大家在护齿的路上少走弯路。伍医生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禅医口腔的伍元远医生。
7: 伍医生，我们以前讲起牙医呢，就只是想到补牙、拔牙、镶牙，好像你们牙医呢就是对棚牙修修补补，但现在这个观念呢是不是已经不同了呢？
8: 对的，以前呢牙科最常见的就是拔牙治疗为主，牙齿有病了才叫解决，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理念从治病呢转向了健康管理，不是说一有问题啊才来，而现在呢我们是以防御为主，主动的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口腔健康，譬如的话我们可以定期洗洗牙啦，维护一下牙周健康，还有的家长呢也十分关注孩子的颌面发育问题，如果发现小朋友已经有了地包天或者是牙齿不齐，尽早的然后让医生介入进行早矫，这些呢都是非常明智的做法啦。
7: 从牙齿治疗到口腔的健康管理，更上升到颜值的提升，现在不单止是牙痛先找牙医，而是要将睇牙变成好像是我们年度体检那么自然的事情。不过很多听众朋友对睇牙还是有点怕青，尤其是听到种牙、倒牙根这些字眼就头皮发麻了。 吴医生，你平时怎样帮客人克服这种恐惧啊？
8: 其实这种情绪很多人都有，我们叫它牙科的焦虑症。现在呢，我们口腔科呢也非常注重这个舒适化的治疗。全程的舒适化治疗呢，可以让小一点的小朋友或者特殊的一些患者呢，在治疗的过程中慢慢的放松下来，甚至呢在半睡眠的状态下让他顺利的完成治疗。还有您刚刚说的根管治疗，现在临床上也有微创全牙髓保存的一个手段，如果蛀牙蛀到穿髓了，我们传统的方法

0: 方法就是做根管治疗，杀死牙神经，牙齿失去了营养的供给，然后也会慢慢的失去活性，会变得脆弱，所以我们需要带一个牙冠呢，将我们的牙齿保护起来。现在呢，这个新的技术出来了，我们可以通过去除呢腐坏的牙齿组织之后，利用一块生物膜保护剩余的牙髓，隔绝细菌，然后促进我们牙髓呢它自己愈合，和我们的牙本质进行再生，从而最大程度呢保留我们牙齿的一个生命力，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呀治疗过程中更加轻松。
1: 牙科的发展呢离不开技术的升级的，讲开又讲啦，有啲听众咧可能觉得种牙好贵，想搵平啲嘅方案，甚至有啲人谂住咧等成排牙松晒先一次过整。吴医生，你对呢一种想法有啲咩建议咁咧？
0: 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典型。其实呢，我们的牙齿呢就像房子的梁柱，如果呢有一两根松了断了，然后你及时加固，房子还能稳稳当当的。但是如果等到所有的梁柱都倒塌了，然后我们再来重新装修，那我们的成本呢不是翻倍的问题，而是地基都有可能保不住了。长时间的缺牙，如果你不补啊，旁边的牙齿会倾斜，对合的牙齿呢会伸长，我们的牙槽骨啊会萎缩，以后呢如果你回过头来还想种牙，可能我们在成本上会增加。所以我的建议是及时止损，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情。我们正规的医院会通过根据患者的经济状况和我们牙槽骨的条件等等进行综合评估，选择不同品牌的种植体。在治疗前，我们医生呢会把不同的方案的价格、种植体的特点以及它的寿命以及配套逐渐的一一的给您讲清楚。由于患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了这个明确的决定之后，我们也会后续的一对一的沟通服务，确保患者充分了解自己的口腔状况和治疗选项，让我们的费用更加透明，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得到最优的解答。
1: 讲得真系啱啦，病向浅中医啊嘛，牙都一样嘅。嗱，啱啱有听众打电话入嚟，就问吴医生，佢话我日日刷牙都出血，但系唔痛喎，系咪正常嘅咧？搞到而家都唔敢去刷牙。
0: 刷牙呢出血，还有天天刷牙出血，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啦。这很可能是我们牙龈炎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个早期信号，因为呢牙齿的菌斑和牙结石堆积刺激牙龈呢发炎充血，一碰呢就出血。很多人呢认为这是上火，或者是说怀疑我们的牙刷太硬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个原因啊。我们正确的方法是不要因为这个刷牙出血啊我们就害怕不敢刷，反而我们要用软毛的牙刷仔细的清洁牙龈出血的区域，同时呢要尽快的去正规的医院去洗洗牙啦，把牙结石洗掉，一周左右呢出血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啦。
1: 但是我们成日听到一种讲法喎，话洗牙咧会将啲牙罅变阔啊，牙齿会变松，呢个系咪真系一个误会嚟嘅咧？
0: 这是一个真的很大的误会哦。洗牙的原理呢是通过超声波把牙结石震碎然后冲走，所以洗完之后呢牙缝呢会看着比以前大。如果觉得牙齿有点变松，则是因为太久没有洗牙了，由于牙周病呢严重了，我们的牙槽骨吸收了一部分，这时候我们牙结石一清走，牙齿就会失去了假性的一个固定了，所以你会感觉牙齿有点松啦。
1: 咁有啲听众可能会想了，我知道我棚牙有牙周炎好耐㗎啦，既然洗完会松，我宁愿唔洗啦，等啲结石呢继续黐实棚牙，起码顶住佢先嘛。咁呢种諗法啱唔啱嘅呢？
0: 这肯定是不行的啊。牙结石呢留在牙龈里面，细菌呢会持续释放毒素的，让牙槽骨一点一点的被吸收，这个过程呢是不可逆的。等你觉得牙齿呢有明显的松动时，往往呢这已经是晚期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想保，它可能保不住了。而且牙周炎产生的细菌呢会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加重我们的糖尿病啊、心血管啊等疾病，甚至对孕妇的胎儿的健康也会有影响。针对中度、重度的牙周炎，目前呢，临床上也引进了光动力的技术，一个是致病菌杀灭的更加彻底，一个是让患者觉得舒适感更强。很多患者都说，做完这个光动力啊，体验感很不错，牙周比治疗前呢，也会更加的轻松很多。
1: 牙齿唔似头发咁可以再生嘅，每失去一粒牙就少一粒噶啦，所以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先至系最明智嘅选择。多谢吴医生今日嘅详细讲解， 又学咗好多嘢啦。
2: 牙齿有问题就来传一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

0: 缺牙、烂牙、牙歪，还是说给小朋友看牙，通通都有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福利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科科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九四六路况，
5: 早上时间嚟到九点钟，我哋一齐嚟睇睇现时嘅路网前情况先。缓慢嘅路段，需要你特别留意嘅佛山大道啊，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有慢噶。105国道顺兴路口往广州方向咧，同样会兴顺路口往广州方向，同样会有呢一个车多缓慢嘅情形啊。高速方面，广肇高速嘅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右边个车道有施工，所以去到嗰个位置之前咧，建议提前收收油，留意选好通道行驶啦。另外需要提醒你就系广佛江珠高速啦，新联入口收费站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噶，咁超限嘅车辆咧需要绕行行军特大桥底二环路，咁啊再从咧高站收费站重新上高速嘅，而呢一个工期会去到10月5号，请互相知照知照。行驶路上面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里面佛山嘉宁 A P 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攻击，
7: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8: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7: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8: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7: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9: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0: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1: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2: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4: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2: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4: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

0: 年来共，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2: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半到十点半，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好似今日我哋嘅换身生活家，同大家分享咗一啲，即系例如好似你要买楼啊，要去睇下啲咩嘅景观啊，即系除咗你话朝向之外，仲要系睇下个景观啊，或者楼间距隔几多米，亦都引起一啲朋友嘅共鸣嘅。咁啊，有朋友话啦，哎呀，我咁啱听到你节目啦，跟住佢就话，哎呀，佢个感受好深，因为本身咧佢自己系有几套嘅房产喺唔同嘅地方，因为佢系周一到周五工作日咧就会喺一个近单位嘅地方住，即系佢买咗一啲细嘅单位喺近嘅地方。就为咗个幸福感啦吓，跟住咧去到周末咧就会翻去爸爸妈妈嗰边，佢又系买咗一套楼嘅，就系、是、大一啲嘅，就翻去爸爸妈妈嗰边去住，即系星期六日又唔同一个地方住啦咁样。佢就系好大嘅感慨系咩咧？因为一到五佢都喺近住佢单位嘅，佢自己套屋嗰度住咧，因为佢个窗啊，无论系主人房定系客房定系呢个客厅，佢嘅楼间距啊好远，佢话。唉，可以用几公里嚟去形容我，话咁犀利啊！你对住条大马路咩？你条大马路直不甩嘅系嘛？有几公里？佢话即系个感觉系有几公里啦，即系比较远啦。咁可能真系成公里都有噶咁样吓。咁呢个佢又冇度过啊，但系佢话觉得系好远，所以佢就长期喺一个前面无遮挡嘅户型里面住。佢话好舒服嘅地方系咩咧？佢哋从来唔需要担心有冇落窗帘嘅，咩透光不透人啊呢啲，佢谂都唔使谂，因为即系基本上咧。佢个楼层系十几楼高啦吓，佢话有时你唔落窗帘咧，你都唔需要担心对面会有人望到你，佢因为对面冇啊，佢用望远镜可能你望唔到嘅，你嘅完全系见唔到嘅，咁样所以佢话好轻松啊，一翻到屋企咧，哎严件外套热好咩好，总之咧就系、是、总之唔系打大赤辣就得啦嘛，总之着住啲打底衫裤喺屋企里边咧就 hea 住，佢觉得好舒服，一啲束缚都冇。但去到周末咧，佢就系翻近住阿爸阿妈嗰边买嘅嗰套楼，即系佢爸爸妈妈冇同佢一齐住嘅，咁佢都系自己住嘅啫。但系佢就系近住父母嗰边买嘅嗰套楼，佢话就系、是、小区入面，佢系望小区嘅远景。但楼望楼同门楼之间咧，其实都差唔多有成百米嘅，但系咧佢话唔惯。唔怪咩呢，因为即使系隔成百米佢都觉得系隔即系对面嗰栋楼啊，即系只要着咗灯或者自己屋企呢度着咗灯嘅话，其实系可以见到，顶多就望唔清啫，仲系可以见到屋入面嘅情况，因为佢个厅呢都系即系佢呢种户型嘅厅啦，都系比较阔嘅，因为佢嗰个小区都系百几方起步嘅，即系咁就系大家嗰个窗嘅占有面积比较阔啊，所以就系话哦。好容易会见到对面流动，只要一着灯吓，就会见到有喺度行嚟行去，只要唔望窗帘，就会喺度行嚟行去。佢话好唔惯，佢翻到去本来星期六日你应该系即系俾自己更放松嘅，但系咧翻去，哎呀又要拉窗帘，就拉咗窗帘咧，佢话透风又冇咁好系嘛，望景观又冇望咁好，咁但系冇计啦，但系即系个流动嘅间距其实系有限嘅，所以嗱呢、个都系大家点解买楼嘅时候。佢除咗系要注意嗰个地段啊，系嘛通勤时间啊，哇！我哋再者咧要提升自己品质享受，就系楼间距，佢非常之重要。佢已经唔系净系话哦，我采光通风更好，而另外就系你对自己嘅隐私保护啊。即系可能有啲朋友话，嘿，我又唔系明星，我使乜惊咩隐唔隐私啊？咁样，嗱。即系咧，你喺屋企做咩啦？有冇撩鼻哥窿啊？有冇拗 pat pat 啊？呢啲咁其实。你喺屋企本来应该系好放松，系咪 ？relax 系嘛，好放松嘅地方嚟噶嘛。但你下下谂住，哈，对面嗰个会唔会望到我啦？哎呀，窗帘拉咗未咧？咁样，即系嗰种感觉，可能就即系相比起你唔需要顾及呢啲咧，就叫做多咗一重嘅要留意嘅嘢咯。咁当然，如果你话你长期本身就系住喺。都惯咗㗎喇，系唔系都落窗帘嘅另计，咁但系话如果真系本身你系住喺一啲流动间距，即系我哋系好强调可而家我哋要提升我哋嘅置换你好嘅心仪嘅楼，咁 你就要从各方面去考量啦。就比如好似哦，你买嘅楼，佢个流动间距咧，佢唔系话一定要隔几多米，而系话你要睇下你望呢个位置同对面嗰层楼咧，系咪会有一个错位？即系比如好似系哦，我呢个阳台向住嗰个方向，其实同前面或者后面嘅流动嗰、那个方向其实唔一样嘅，咁就变咗系大家你眼望我眼嘅几率咧就降低咗。所以你可以喺拣楼啊，比如大家买楼嘅时候，你咪去多啲留意一下咯。特别系而家有好多系现房噶啦。也有唔少㗎吓，係现楼嘅。你咪掟过去，嘿，我想睇下呢栋嘅呢一个户型啊，先上去睇下先。我再过去嗰边嗰个户型又睇下，即係你睇下大家相互之间可唔可以你眼望我眼。咁其实都系几好㗎啦。所以呢，大家喺揀选下楼盘项目嘅时候，当佢系现房嘅时候，多睇睇，唔好怕麻烦。自己睇啱嗰套睇完之后，再睇下自己睇啱嗰套对面楼嘅一啲流动嘅位置，你又望一望，隐私方面又点呢？咁样多啲睇下呢，其实系冇蚀底㗎。

0: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活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散拼价98元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三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元鸡。除咗话意粉之外呢，呢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熱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隻圆形 pizza。

0: 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成阵噏味嘅，
4: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3: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4: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3: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4: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3: 地砖都空鼓啊！
4: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3: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4: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啊！
5: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 Win 换身生活家。
6: 嗱，讲起即系如果有时候楼间距唔够阔，咁容易望到对面嘅，我哋有冇咩解决方法啊？咁样吓，唔系个个都话可以买到光景大平层噶嘛，系嘛？咁点算呢？咁样嗱，其实窗帘佢的确系可以解决一部分嘅问题嘅，咁而且有时好嘅窗帘系可以有加分项而唔系减分项嘅，点解呢？即系话刚才我哋都有提到有一啲叫透光不透人嘅窗帘，但呢种透光不透人呢，佢就唔系普普通通嘅嗰种喎。嗱，首先要讲一个名先吓，即系可能你去到一啲窗帘店嘅时候啊，人哋问你有咩需求啊咁样，咁首先一个咧，如果你话我要一啲透光不透人嘅嗰种啦，咁样你起码可以提出呢一个点啊嘛吓。而至于你再细啊，我需要一啲幻影纱，哇！你一提出呢个名嘅时候，即时就好唔同啦，系咪？咦？呢个即使唔系行家都好啦，都唔系小白喎、啊、吓，即系咧咩咧？我哋首先讲下幻影纱，其实而家喺市面上，你一提幻影纱咧，就做窗帘名佢都清楚噶啦，就系、是、我哋刚才提到嘅，就系、是、透光不透人，佢系可以令到咧外面嘅光线可以即系更加有效，即系叫做透入间屋入边啦。咁但系就话你又睇唔到对面，对面又望唔到你，咁呢个咧就系比较好嘅。通常佢仲要搭配一啲嘅窗帘布，即系佢唔系净系话有呢个纱就搞掂啦，咁佢再要搭配埋个窗帘布，通常系两层咁样先会比较好睇。而家亦都系比较多新屋，即系叫做主流搭配款啦，而且佢嘅价格比较友好吓，所以其实适配好多嘅户型嘅，即系话你一层系纱，一层咧厚啲嘅窗帘布，一个就系用嚟采光，唔好令到间屋咧咁局促，而另外一层咧就用嚟遮光咁样，就睇下你因应白天定系黑夜嘅呢个需求嚟去用嘅呢两层啦。咁嗰个就系幻影纱吓，你一提幻影纱，你就知道噶啦。而另外咧，有时。咩系梦幻帘啊？咁样可能啲朋友而家已经好少接触嗰个窗帘市场啦。梦幻帘，讲到咁文绉绉咁有呢、這个浪漫气息嘅，你直情话俾我听系点样嗰个啦？咁样，唔得，你完全唔包装呢啲产品嘅话咧，你亦都冇购买嘅意欲噶嘛。我哋讲下呢个梦幻帘，梦幻帘用喺边度噶？系咪用喺？瞓觉嘅时候嘅一个梦字、哦、，no， 梦幻帘咧就系用喺大嘅落地窗或者系我哋景观嘅思维。哇，通常吓大平层啊，或者就算唔系大平层都好啦，即系相对大一啲嘅户型，只要你嘅客厅开间足够阔嘅话，你嘅阳台面积足够阔嘅话，其实用梦幻帘系会比较好，因为佢同嗰啲纱唔同吓。佢呢种咧系垂直嘅叶片，佢系通过上下嘅，即系佢系一条一条嘅打竖嘅叶片嚟嘅。佢通过垂直嘅叶片咧，佢系可以旋转调光嘅。你简单理解就系以前最早期嘅百叶窗，佢打侧咗，仲要做阔咗，又要唔同咗材质，就系咁样啦。佢系一条一条垂直嘅叶片。咁而家比较主流嘅咧，都系偏奶白色啦，因为比较柔和一啲啦，咁当然都有啲白奶晒嘅，睇下边啲嘅朋友有需求啦吓，咁佢就可以旋转调光咧，就系话佢可以因应翻，我依家想望一望有少少出边嘅景，我唔系完全唔想望出边嘅景，而且对方嘅流动。

都唔至于话咁清晰睇到我呢一边嘅，我就只需要有啲嘢遮下嘅啫。咁呢一种嘅梦幻脸咧就会比较啱大家。咁你当你个角度吓，啲叶片嘅角度打垂直嘅时候，咁咧就系其实系一树一树嘅叶片喺度，跟住咧好特别嘅地方嘅，只要有阳光一晒入嚟嘅时候，好得意嘅，你嗰啲光线咧通过呢、這个。梦幻脸射入嚟嘅时候，佢系层层叠叠，层层叠叠，哇，好优雅啊！就好似咩啊？好似我哋女性嘅百褶裙一样，佢就会好优雅嘅吓。呢、這个梦幻脸，我觉得如果大家屋企嘅开间，咁你有得三米六或以上嘅嗰啲，其实都可以装噶啦，只不过话洗费嘅问题嘅啫。有啲朋友可能，哎呀，唔使啦，呢啲平啲得啦咁。咁但係你起碼呢知道呢樣嘢係可以令到你屋企嘅感官啊視覺啊會更好嘅。因為其實你有時候呢屋企點解可以愉悅自己呢，唔係話真係話嘩好似狗豆咁係返去瞓瞓啦。喂，有好多嘅心理報告呢其實係有做到一啲調查，就係、是、話如果係相對下唔好咁亂啦，係唔係話叫到你執到一樣板間咁，其實個人係會更加清爽啲，精神一啲嘅。仲有包括我哋呼吸道都係啦，你屋企一亂糟糟咁樣係嘛，咁你好多塵螨㗎嘛，咁對你身體都係有影響㗎啦，係咪先。所以唔係話亂糟糟都冇所謂啦，唔係嘅。執起你佢呢，其實你自己係每日都會覺得嘩點解咁舒服㗎呢，嗬，哎呀好鍾意啊，好鍾意返企啊咁樣。有㗎有㗎，嗱你先試一試啊，試過你就知㗎啦。咁你自己睇自己嘅預算啦，咁通常呢佢嘅光影氛圍感係會更加之好嘅，所以係改善嘅樓盤又或者豪宅啦，即因為剛才講起個景觀比較好，开间足够阔，个落地多大玻璃窗够靓嘅呢一种，咁咧就啱用垂直叶片嘅。咁但系佢亦都有佢不足嘅地方，即系点啊？假如你嗰个位置系风好大啊，风好大，记住咯，你唔系话我得一两页嗰个开启线嘅啫，即系得嗰几页窗，唔系好多啊，吹到冇咁行嘅，咁就可以用。如果系吹得好行嘅咧，通常就会吹到啲叶片乱晒龙，系啊，同埋清洁系好麻烦，你一页一页咁抹啊嘛，咁如果你系窗帘布，你拆出嚟。攞去洗又好，自己撇落自己个洗衣机洗又好啦，吓唔怕咁。嗱，呢个就系佢不足嘅地方嘅啫，但系我觉得佢嘅优点仲系比较明显嘅。

0: 上午9: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嚟到早上嘅9:30，同你关注下今日嘅天气情况。望出室外咧，今日会系晴天嘅，不过有时候会有多云啦。喺实时嘅路面温度方面咧，已经好高啦，30度啊！一行出嚟就觉得热辣辣，不过未去到今日嘅最高温度。今日嘅最高温度中午时分可能去到35度到36度嘅，所以建议今日打算出外玩嘅你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嘅准备啦。现时呢我市五区正在生效紧嘅是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啊，相对湿度方面呢稍微有啲偏差，介乎喺80%到50%之间。紫光气象台表示话呢部分地方会有局部嘅雷阵雨出现。今日出外需要提醒你就係带好把遮啦，唔单止可以遮太阳啊，仲可以遮遮可能突然间出现嘅雨水
3: 㗎。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什么特色活动呢？9月23日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的亮点特色、实打实的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的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的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生命的记忆碎片。你是来和我告别的吗？那就隆重一点，等我眼里装满泪水。
1: 在最没有能力的年纪，我碰见最想照顾一生的人。当年他没说出的告白，成了那个年纪青涩的最美。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一笔。
1: 小时候总是骗爸妈自己没钱了，现在骗他们自己还有钱。
2: 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
3: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4: 各位好，欢迎光临佳人有约，我是杨佳。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说到过生命当中那些惬意的时刻，我想能让我们感到轻松惬意的常常不是那些宏大的事情，宏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反而会有一点紧张，而是很多个平凡的瞬间。在那些平凡瞬间当中，我们能发现日常生活里的可贵，比如说看到自己亲手制作的泡芙啊、蛋挞啊、戚风蛋糕这些甜品，他们在烤箱里慢慢长大长高的样子，那个就是在时间里一个小小的期盼和等待，而且它都来自于你的努力。佳人有约，今天要继续跟你说说不同朋友生命当中分享的那些惬意时光。

小小说有一次手机屏幕碎了就送去修理，在等待的过程当中顺便呢就自己出去走一走散散步，我发现那两个小时心里突然变得格外的轻松宁静，世间纷扰由于手机坏了就不再与我相关，没有任何事可以打扰到此时的我。那时候我记得是正逢夏天的晚上，有一阵阵凉爽的风，那种惬意心无旁骛我大概永远都会记得。

李米说，前两年被分配到大山里工作，上班时间要不断的说话，下班后则没有人可以面对面的交谈，在嘈杂和寂寞间来回切换，一直觉得不太能够适应。后来我摸熟了附近的路，也有了车，就常常在天气好的傍晚驱车去水边，听风的声音、树叶的声音、鱼跳水的声音、鸟叫狗吠的声音，就着暮色坐在水边，享受属于自己的惬意片刻。今天我们能够回到乡村自然里已经是件不容易的事，而只有跟自然亲近的时候，你可以放下你在跟人、跟工作打交道时候的万分精神，那一刻最靠近你自己。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0: 今年月饼点揀啊？
2: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0: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鍾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鍾意噶。
0: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4: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4: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嘅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嘅陶艺摆件嘅庄严感，放喺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蚊，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5: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6: 惬意的时刻常常是无需言语的，而在这些灵魂也能得到舒展的当下，我们和世界默契，世界待我们温柔，这就是幸福。在另一些时候，我们深陷绝望、痛苦和不安之中，完全无法想象自己还能够感受到平静和幸福。我记得有一位心理咨询师曾经说过一句话，或许可以成为很多人走出黑夜的一点微光。他说，如果现在你就把一切做好了，要这漫长的一生有何用呢？所以你现在没有希望没有关系，但是别放弃任何拥有希望。

说到生命中惬意的时刻，我觉得有些朋友的留言真的是非常的实在，但我相信那个时刻是开心的，因为它满足了人心里面最真实的愿望。比如 Paper 说，他说我是收到年终奖入账通知的时候啊，就觉得心安定下来，也觉得这一年很充实，得到了回报。莉莉说呢，我当然就是洗完澡钻进被窝，然后发现啊，还有2个小时可以玩手机的时候。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今天互联网的生活或者是手机占用了我们太多的时间，它可能影响到我们一些事情，但是谁又能丢得下呢？所以如果你把玩手机的时间规划在全天的某一个时段里面，也许那反而是一种控制的方式，至少比起我们动不动拿起手机的那种碎片的累积要好很多。在这其中还有 Tina 说的，也是一个小小的片段，但是想象那个画面挺美好的。他说坐在心爱的人开的车上，车里放着他最喜欢的歌，左边是山，右边是海，身边是他。此时此刻车开去哪里已经不重要。

William 说，去靶场戴上耳罩，枪上膛的瞬间，烦恼就消失了，只有我、枪和目标。也许这种感觉就跟其他的运动一样，当你进入到你熟悉的那个氛围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变得很协调。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人选择健身，不管是跑步还是做器械的运动，还是一些团课跳跳操什么的，大家会愿意去，然后有规律的去，而且会享受，就是因为你的身体慢慢的会适应这些运动的节奏，甚至人在运动的时候忘记了其他琐碎的事情，也会让自己在那一刻很惬意，虽然也许是辛苦的。家人有约，今天跟你讲讲生命中你是让你感到惬意跟幸福还有平静的时刻。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那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自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Yeah!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2: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3: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2: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4: 生命的记忆碎片，长大这两个字连乒乓部首都没有，一定很孤独。
5: 因为孤独的总和怎么挣脱？
4: 谁说理想就是理想？
6: 我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
4: 世界如此辽阔，人类却走进了悲伤的角落。
7: 阳光之中到处可见繁忙的人们。
8: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7: 被一晃而飞的光阴忽略过。
9: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家。大陆说，我有一个习惯啊，就是无论冷不冷，只要不下雨呢，我就把窗子开一点点。每天晚上关灯，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然后有一点点小冷风吹过来，那时候我可能在发呆，可能在想今天一天的功课，可能在计划第二天的事情，可能在回忆小时候，也可能在憧憬未来，甚至可能已经进入梦乡。那我总是记得过一阵子呢，我爸爸就会悄悄地进来帮我把窗户的那一小小的缝关上。如果我醒着，我就会屏住呼吸偷偷瞄着他，小心翼翼的样子。幸福的孩子小时候都有过的回忆，帮你遮遮被角，帮你关关窗户，帮你加一件衣服，就是那么微小琐碎的事情，却是爸爸妈妈和家人留在心里面最温暖的样子。

我们说运动的时刻其实让人惬意的，虽然那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当中，虽然你全身的肌肉可能都会紧张起来，但我想对于很多习惯和喜欢健身的朋友来说，那是他一天的享受。比如 Wendy， 他说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开始自己的健身训练，在一个小时内热身拉伸还有提高强度，就能感受身体每一处肌肉的变化，可以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水平，这种方式让我的内心感到非常的踏实跟平静。

还有 Helen 的留言我觉得很有趣啊，他说在生完孩子最初三天啊，有两个月嫂在病房照顾我跟女儿，我发现其他人都不来的时候我是最惬意的，简直就觉得是天上人间。你知道新手妈妈可能要面对很多让她手足无措的事情，有专业的人在就好了，如果有其他人来看望呢，多少都是一份打扰。我觉得这里其实可以有另一种形容，就是在大家对于新生儿的关注的过程里面突然得到了一点点空闲，也有一点像偷得浮生半日闲，享受属于你自己的时刻，因为毕竟跟另一个生命捆绑在一起，你这一生都有了一个甜蜜的负担。

0: 故乡。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7: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想说说那些生命中平静惬意的时刻。我相信如果每个人去找的话呢，一定都可以想得起来。比如 Lucy 说的这个，他说看着老友记，这句真的好老了，然后吃着炸鸡。

潇潇说的是打开门家里的猫迎上来歪着头躺在我面前撒娇的那一刻，我觉得一天的辛苦都烟消云散了。无论是泡肥皂剧当一个沙发土豆，还是享受猫咪狗狗这些宠物的陪伴，那都是一个人跟一种他喜欢的生活在一起的样子。希望每个人都有能够让自己找到平静的这一刻。

汉娜说，在周末的下雨天啊，把暖气打开，加湿器加香薰，然后窝在沙发上看一场关于爱情的老电影，尽管里面是别人的甜蜜，尽管外面雨下不停，但是没有人跟事可以打扰到你啊。今天我们在节目里照旧是跟大家来分享很多朋友在后台的留言，讲到生命中的惬意时刻。我相信如果你想要去找，你的回忆里面一定藏着一些，它有可能是你寻找到平静内心的秘密通道、秘密方式。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欢迎你把那个瞬间或那个画面跟我们分享，希望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可以听到你的故事。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上午十点三十分。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来到早上的十点半钟，同你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现时室外的实时路面温度又再升高了，介乎31度到32度之间。今日全日会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需要提醒你的就是出外一定要带备所需雨具在身边，一来可以遮太阳，二来有局部的地方会有雷阵雨出现，不知道你所去的地方会不会都有，所以带住都是稳阵一点。现时室外吹着和缓的偏东风，相对湿度今日是介乎 85% 到 50% 之间。另外需要特别提醒你的呢，就是天气炎热，记得要多饮水了吧。
3: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7: 欢迎大家收听民生直通车嘅周六回放。今日嘅节目咧会分两部分嘅，一部分咧就回放今个星期咧市民政局嘅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上一把手访谈里边所传达到嘅有关民政工作嘅一啲核心同埋发力点。咁另外咧亦都会同大家回放咧就系8月份咧市直4间医院上嚟之后后续对于市民问题跟进回复嘅情况。下边先听下咧民政局嘅刘晓明局长讲佢哋15规划里边啲重点嘅工作。
8: 我们主要从4个维度啊，去加大发力。第一个呢是深度融入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我们将重点推进跨境养老、跨境社会救助，同时呢，也引导我们全市的社会组织主动对接湾区资源，参与湾区共建，推动我们民政服务的一体化发展。
8: 嗯，
0: 第二个维度呢，就是做强民政加产业这个赛道，依托养老产业资源发展银发经济，结合婚俗文化发展甜蜜事业，挖掘地名文化，打造特色文化经济。总之呢，既要做到民生服务暖人心，也要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添活力。那第三个维度呢，就是补齐我们基层民政设施的短板。围绕百千万工程和环两江先行区建设，深入推动养老服务设施、殡葬服务设施、婚姻登记场所等我们民政基础设施建设升级改造，扩容提质。第四个维度呢，就是深入推进智慧民政建设，积极探索 AI 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落地到精准救助、慈善资金监管、智慧养老等场景，让我们民政服务呢更加精准，我们的监管工作呢更加高效。那我们的目标呢，是建成一个更加完善、更加智能、更加优质的现代民政服务体系。简单来说呢，就是要实现党建引领更加有力、兜底保障更加扎实、政策制度服务保障、监督管理、社会参与四大体系呢更加完善，特别是在数字化驱动下，让我们的民生保障和经济社会发展动态适配、同频共振。那回顾上半年的工作呢，我们民政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新上面。第一个呢，是改革攻坚取得新突破。我们在全省呢率先实现了社会救助一件事线上办，并且建成了19个前置救助点和救助引导点，让我们的救助服务呢更便捷。在儿童福利方面呢，我们试点开展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打造爱伴同行服务品牌，为社会上有需要的困境儿童、孤独症儿童提供短期托育、心理赋能支持等服务，让他们的家长呢有喘息的时间。
7: 或者啊，刘哥，我想就住呢个工作咧，就帮大家略略查一查啦。咁首先讲个社会救助一件事嗰个线上办咧，就呢个一件事嘅线上办，我哋点样去理解嗰个具体嗰个办理嘅方式啊？咁係以乜嘢形式去辦，或者係如果有社會救助嘅需要嘅話，咁樣咁係通過啲乜嘢途徑可以連接，即係叫做一件事嗰線上辦嗰個系統呢，咁樣啊？
0: 社會救助一件事呢，我們是在今年的一月份，在省的政務服務網佛山分廳高效辦成一線市這個專區上面，正式上線了我們佛山市救助社會救助服務一件事。标志着我们佛山呢在全省率先完成了社会救助一件事线上集成办理的改革。这次的改革呢重点围绕低收入人口认定监测、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的救助供养、临时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等等事项，梳理整合涉及到我们的教育、住建、人社等多个部门的信息，进行救助一件事受理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流程、办理实现、办理结果等各项要素的编制和发布。简单来说呢，就是通过流程再造、数据共享、业务协同，把原来分散的多项救助事项整合为一件事。
7: 嗯哼。
0: 对困难群众来说呢，意味着今后通过线上申请救助，可以实现一张表办申报，一网办理，一次办好。
7: 即系我唔知道困难群众咧，即系佢哋有咁样嘅需要嘅话咧，系佢哋自己去提申请。其实抑或喺民政部门里边咧，你哋都经已有一份对于啲困难群体嘅清单，咁或者系有具体咧，甚至乎系有街道社区吓，咁啊帮佢哋去做嗰个咩申报认定，咁到时呢个系方便社区工作员去帮佢哋申报，因为其实系佢哋自己觉得我真系有需要去申请社会救助，咁所以系自己申报咧咁样啊？
0: 这个呢，以前呢，我们是困难群众去找政策，
7: 嗯哼，
0: 现在我们正在通过 以下三种方式呢，逐步实现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这种转变。
8: 嗯哼，
0: 第一个呢，是我们是通过信息化手段，把我们全市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残疾人等这些重点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人员的家庭经济状况和生活状况来做一个动态的监测。目前呢，全市已经把60,000多低收入人口纳入了这个监测范围。
8: 嗯哼。
0: 那这个监测系统产生的预警信息呢，我们要100%开展入户核查和评估救助。也就是说，通过大数据的监测加我们铁脚板的入户核查协同工作模式呢，进行一个常态化的入户走访，做到困难群众早发现早帮扶。
8: 嗯哼。
0: 那我们今年上半年呢，总共核实了4000多条预警信息，有34位群众的困难群众呢，得到了救助的落实。
8: 嗯哼。
0: 这是第一个方面的第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呢，我们在这个低保金的监督上面，我们和纪委一起开发了这个低保金监督数据模型建设。上半年呢，对全市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的成员信息进行了比对，通过核实问题线索，做到应保尽保，同时呢，也严防错保漏保。
8: 嗯。
0: 第三个方式呢，就是利用我们市政数据的大数据平台进行数据比对核实，确保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呢，及时参保，应保尽保。
8: 都有听众咧就问一个问题，就话咧就而家对于嗰、那个社会救助嗰方面咧，就话系咪放宽咗一啲叫做家庭财产方面嘅限制？即系话咧就之前有一啲可能临界又未到，咁但系其实个生活条件都比较困难嘅，但系佢又未达到你哋嘅标准。咁啊，嗰部分咧就即系夹住喺度啦，咁样咁听讲话，而家系咪放宽咗咧？就都即系对佢哋嗰个生活条件改善咧，都提供到啲帮助咧，咁样咁就想问一问阿卢局具体咧，即系而家嗰个内容系点样？甚至乎如果系真系自己觉得系符合条件话，要申请嘅话，系通过咩形式咧就去申请咧？
0: 今年呢，我们是根据省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生活状况综合评估办法这个文件的要求呢，结合我们佛山的实际，经过我们民政和财政以及交通运输等等部门，还有各区民政部门的探讨论证以后呢，印发了关于明确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生活状况综合评估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这个文件里头呢，对申请家庭的不动产以及经营性机动车放宽了限制。
8: 嗯哼。
0: 放宽这个限制的初衷呢，是希望从一刀切的财产否决转向精准识别，并且呢鼓励这些申请家庭呢进行生产自救。这里头主要是两个方面呢，一个是降低申请家庭的财产限制的门槛，就是他可以有这个唯一的居住的房屋和唯一的经营性机动车辆。
8: 嗯哼，但是这个即是这个房屋是叫做唯一的
0: 居住的
8: 居住的。咁即係嗰個
0: 不能是經營性的，不能拿去出租的。
8: 即係嗰間屋咧，就係佢自己都仲係可以有產權嘅，係咪咁理解？就唔係話即係租屋住嘅嗰啲啊，
0: 是的，
8: 或者唔係叫做租以前嘅叫做公館房咧，唔係嗰種咁樣啊。
0: 對
8: 啊，咁啊，車都可以用於喂車有陣時都好難區分佢係即係嗰個經營性同埋點樣喎嚇，即係揾食車同埋自己私家車，即係嗰個界定有陣時都。除非你话系咪跑咗走嚟做网约车或者开部货拉拉，系一种咩概念啫吓？
0: 对，主要是他要用于经营性，就是鼓励他通过这个经营性车辆来进行
8: 即系呢部车佢真系要攞嚟揾食嘅。
0: 对
8: 啊，唔系就系自己日常嗰个叫交通出行嘅。
0: 这也是鼓励有能力的困难群众呢，通过自力更生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8: 咁呢个就 點樣去認定佢，或者講即係點樣去發現佢有咁樣嘅需求呢？包括之前你提到過呢，就同嗰個救助嘅方面都話有一個比較大規模日常嘅走訪啦，吓咁走訪去發現，或者走訪嘅時候就除咗話真係嗰啲困難之外，咁仲有啲佢呢啲係可能

0: 未到你剛才提到過屬於救助嘅嗰個困難嘅咁樣，咁係咪都將呢一部分都單獨又做一做拆嚇？咁使到佢哋都能夠知道政策啦，或者佢哋都知道可以點樣尋求到你哋嘅幫助，抑或好似剛才有呢個聽眾提到過嘅，好似了解到有份咁樣嘅嘢，但係我又覺得唔知符唔符合，咁係點樣途徑揾你哋去問咧？咁樣嚇？
1: 這一塊呢，我們首先一個是可以上我們的民政部門的官網去了解這一塊的，還有一個呢，我們其實有一個途徑的，就是因為我們還有一支隊伍，就是我們的雙百社工隊伍，基本上是覆蓋了我們每一個村社區，他們是每天都在走訪入户的，可以向他們去了解，向他們去反饋。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今年月饼点拣啊？
4: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3: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4: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3: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
5: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 FM94.6 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的需求。
6: 好啦，咪继续翻嚟咧，听下今个星期咧，市民政局嘅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上一把手访谈嘅节目录音。咪对于养老服务咧，大家都好关注啦。咁啊，作为民政部门，亦都系佢哋一项重点嘅工作嚟嘅。今年有咩新嘅进展呢？继续听下刘局点讲。
1: 养老服务呢，是我们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因为谁都会老，这个年龄的增长是亘古不变的这个自然规律，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成，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所以这一块呢，那今年呢，我们也在养老这个行业呢，深入开展了这个养老服务的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工作。今年呢，整治开展以来呢，我们对全市的94家养老机构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排查，包括还有908家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也都做了排查，那对发现的问题包括食品安全方面、消防安全方面、建筑安全方面的这些问题隐患呢，我们也都进行了整改。整改率已经接近100%，还有部分的问题呢正在持续整改当中。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实现了全市的养老机构素质食安的监管，就是只要有自己建立了食堂的这个养老机构呢，我们都把它的这个监控系统接入到了我们市场监管局的这个民厨亮灶的监管系统里头去。那同时呢，我们今年也开展了领导陪餐制度，就是我们各级民政的领导也好，我们的这个养老机构的领导也好，都要去参与这个陪餐。
0: 陪餐即系点样啊？
1: 跟老人家用同样的餐食。
0: 咁那个用意系点样呢？
1: 就是让大家感受这个餐食是不是做得符合老人家的需要。
0: 咁啊，阿刘，咁你都有冇去边个饭堂去陪啲老人家食过？咁感受系点样啊？
1: 现在来讲呢，我们的这个养老的机构的餐食要求呢，都必须是正餐，就是午餐、晚餐呢是两荤一素的这个要求的。当然，对我个人来讲，这些餐食并不合我的口味，但是对老人家来讲，应该是符合他们的这个需要的，因为相对来说他们的餐食是偏软偏烂的。
0: 咁讲返话呢，就其实老人家嗰、那个即係叫或者叫长者饭堂啊，类似呢啲咁样嘅设置呢，咁都做咗好多年啦。我唔知道今年呢，而家你哋睇到个数据呢，就有冇一啲继续增加或者叫扩展啦。
1: 长者饭堂就是实际上这个目的呢是帮。

0: 帮助那些自己在家没有能力开火做饭的那些老年人呢，他有个用餐的地方，能够每餐吃到热食，是吧？目前来讲呢，全市的长者饭堂的数量呢，已经增加到185个啊，而且是在持续的增长的一个过程当中。那除了这些在社区里的长者饭堂呢，我们的一些慈善机构也开了一些爱住饭堂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帮助我们的这些社区内的独居或者是身边孩子不方便照顾的这些长者呢，能够在用餐时间能够吃上热饭，吃上可口的热饭
1: 啊。咁另外咧就讲增加嗰个点位咧，即系讲环两江建设咧，就会唔会喺环两江区域嗰度咧，而家嗰个布局咧就会更加提速一啲，或者讲嗰个面咧会更加广一啲咧？
0: 前不久市里头召开了环两江先行区的这个公共服务下沉的启动仪式，那我们养老呢是放在其中的第一项，总共14项公共服务下沉，那养老是其中的第一项。事实上在这几年的这个环两江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养老的这个供给上面是在持续扩容的。我们在环两江区域的这个养老机构的这个星级比率目前已经高于全市的这个比率了。同时呢，在新增的机构和这个长者住餐的服务点上面，也是相对其他的区域，我们是增幅比较明显的。另外呢，还有多个养老产业项目也正在环两江先行区加速落地啊。我们也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呢去积极参与我们的这个环两江区域的建设包括在绿化美化呀，包括这个基层治理啊这一块。
1: 其实我哋点样理解嗰个一啲养老产业嘅项目？即系讲就项目，即系实际上面可能系一个养老机构嘅落成，咁可能佢亦都一个项目，一个长者饭堂，又投入使用啦，咁可能又系一个项目。我哋即系点样理解嗰、那个从养老服务嚟讲嗰个项目嗰个讲法啊，或者系啲形式啊，系一啲咩嘅项目嚟嘅咧？
0: 项目落地，我们主要还是就是服务长者的需求的。既有这个养老机构，也包括一些我们医疗机构把它转型为养老服务的这个医养结合的。你像我们在顺德区，我们的这个村镇的卫生服务站啊，卫生服务中心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可能这个他们的住院床位的利用率是不高的。那这些床位与其空置着，不如我们把它转成了这个养老的床位啊。
1: 哦，即系呢个咧，
0: 那这些也都属于我们养老项目。
1: 哦，即系呢个咧就同卫健方面就大家就有一个配合啦。
0: 对，我们和卫健部门和我们的市监部门都有配合合作的。
1: 好嗱，咁呢个咧就系其中吓对于养老服务供给嗰方面嗰个内容啦。咁另外咧就仲有一啲可能系老人家咧就。即系日常自己个料理或者个护理咧，就做好难做，或者家属咧就好难做。因为如果养老嘅话咧，纯粹老人家听讲啲养老机构就话，佢走得趯得嘅话咧，可能佢都未必中意去住养老院嘅。好多可能系真系自己行动唔方便啊，家属照顾困难，甚至乎有啲经验去到个失能嘅嗰个程度，咁啊先至咧就揾养老院嘅啫。咁样嗱，呢个咧养老服务一个本身有咁样嘅。需求啦，咁另外一个咧，就对于真系有咁样需求嘅家庭老人家嚟讲咧，就佢哋嗰个开支啊，除咗你话真系嗰个精力之外咧，就是、个开支咧个使费都大嘅咁样，咁啊，即系呢样嘢点样可以都叫做帮到佢哋咧？
0: 其实呢，从今年开始，全国开展了对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这个养老消费补贴工作。
1: 有个养老消费补贴专门是针对即是一些中度以上的失能
0: 长者
1: 啊。
0: 对，这个补贴的对象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评估机构评估为中度、重度甚至完全失能的那些长者，那他认定以后呢，我们是通过电子消费券的形式发放到这个老人那里。每个人每个月最高呢 可以抵抗。

0: 后800块钱。
1: 嗯，
0: 这个电子消费券呢，可以支付居家养老、康复护理、社区日托啊、机构长期托养，也有短期喘息服务这些，这些呢是按比例抵扣个人自付的部分。像居家服务呢，可以抵扣50%，托养类呢可以抵扣40%。算下来，单个失能老人一年最高可以减少近10000块的这个照护的支出，这样实实在在的减轻了这个失能长者家庭的经济和照护压力。同时呢，也可以引导我们的专业化养老服务走进更多的家庭。
1: 你提到过咧，就话专业化嘅养老服务咧，我似乎近期睇到有一啲养老机构咧，即系话点样融入咩人工智能啊，类似呢啲吓，咁啊就佢讲话你哋咧都喺度推紧咧，就人工智能加养老服务嘅相关嘅应用，咁啊具体真正人工智能喺养老服务嗰方面嘅用法咧，或者阿罗哥啊，亦都帮我哋略略咧就描绘一下嗰个场景系点样咧吓。
0: 其实老人家在家里也好，在机构也好，最担心的是他的在没有人在身边的时候摔倒，经常就是有讲最后一摔这个说法，所以在智能化应用这一块呢，我们用的最多的一个，目前用的最多的就是一个防摔倒的监测和紧急呼叫，那通过我们的智能化设备，可以在老人家摔倒在地以后的第一时间发出警报，那我们的护理员也好，我们的家属也好，可以立即的进行相关的处置，这是一方面的。另外，
1: 即系个人工智能咧，就叫做喺佢嗰个生活场景里边咧，就点样有个雷达感应，因为其实有个摄像头就捕捉住佢嗰个身体嘅嗰个咩晃动啊，或者突然间有啲咩动作嘅发生啊，咁样跟住就判断佢系咪叫做跌倒喺度咯，就去报警咧咁啊。
0: 摄像头呢是可能是最容易做得到的，但是从个人隐私方面来讲呢，大家也是不大愿意去接受的。
1: 即系好似觉得自己生活都会空间成日下下俾人望住啊，冇乜私隐啊。
0: 现在呢，在这个应用上面呢，更多的是一些，比如说毫米波雷达，甚至我们家家户户都有的这种WiFi 的 AP 热点都可以实现。它不出现图像，但是它能感知到老人已经摔倒了。
1: 咁呢个项目咧，或者讲呢一啲技术咧，就以后有机会我哋喺节目嗰度再可能请一啲应用场景嘅机构咧上嚟帮大家再分享一下咧，因为讲落咧就应该好多老人家或者都有咁样嘅需要，睇下真係到时有冇机会係装到一个咁样嘅叫做监测设备，咁后生亦都可以及时掌握到老人家屋企里面嘅嗰个生活嘅状态。
0: 是的，
1: 因为呢啲都算唔算係叫做适老化嘅一啲改造嘅项目过程嘅其中一项？
0: 这也是适老化改造产品的其中一部分。因为适老化改造的这个产品的范围很广，从小小一个扶手，卫生间可以助老人家起身的扶手，到这个过门槛的这个斜坡，这些都是属于适老化改造的范围。
1: 喂，咁民政部门咧，即系除咗话帮大家做一啲兜底之外咧，睇嚟喺促进消费嗰方面咧，以适老化改造都系其中嘅重要一环啊！你哋都可以即系点样多啲去介入，或者系多啲去提供啲应用场景咧，就俾大家去选择啊！
0: 就正如我刚才讲的，适老化产品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除了我刚才讲的，包括老人家的用的一些特殊的餐具也好，包括一些家具也好，甚至我们的一些洁具的适老化改造都有的。大家都在讲银发经济，就是这方面的一些延伸。因为我们本身佛山的康复辅具的生产在全国已经是排在非常前的位置，全国的轮椅的出口我们佛山占了近70%，所以这一个产业的发展也是我们民政事业到民政产业的这个一个延伸。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1: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0: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1: 打卡果果塘大拐湾、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0: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智慧。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开车嗰时慢啲啊！
5: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4: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5: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4: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5: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6: 卡，动作快啲！
7: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8: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9: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8: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9: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11: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12: 听闻胜，知民意，解民困。FM 94.6 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的需求。
13: 好啦，咁继续翻嚟咧，就我哋嘅周末回放咧，呢一节咧会同大家咧就听翻八月份啦，我哋民生直通车咧就安排四间市直大医院上嚟节目后续嘅啲问题跟进嘅情况。因为今个星期四咧，我哋都播出咗部分嘅听众问题嘅回复嘅。咁其中咧市医院嗰部分咧就有位听众网友咧就阿轻飘飘佛山家后台反映话咧，体检报告咨询咧只有工作日晏昼可以去睇嘅啫。咁日常打工仔咧就请假都难啦，咁建议话咧就星期六上昼都可唔可以安排医生去咨询啊？咁咁啊，市医院嘅健康管理医学科嘅科长啊周全咧有咁样嘅回应。
14: 上次我们听到这个就是听众朋友给我们提出的这个建议以后呢，我们确实感觉到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对我们的工作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高。按照常规来讲呢，双休日我们的体检是只有单休的，也就是每一个周六我们都有体检。那么自从收到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的以后呢，我们科室就做了一个工作安排，在我们周六体检的当天呢，我们同时开放了这个报告解读和咨询岗位。那么所有的我们的市民做完体检以后，拿着我们医院的报告或者是说拿着其他医院的报告都没问题，我们都会有高年资的医生为我们的客户做健康咨询。
13: 就是这个，就是他在工作日体检完拿了报告之后，却那当时可能来不及，或者是那个因为说工作日的下午才有吧，他可能上午体检的一般都是所以他可能下午来不了的话，他可以集中在星期六的上午。
14: 对，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工作调整为专门设的这个岗位，而且是高年资的有经验的医生为我们客户做解答。
13: 好，咁呢个问题即系换句说嚟讲咧，就我哋呢位听众当时喺节目反映嘅问题咧，就的确促成咗市医院健康管理啊，即系叫做咨询体检报告方面咧，就可以开放多一个周末嘅时间。咁啊，关键是这个事情啊，在你们这个体检这个过程里头，有没有也跟那个体检的朋友说，就给个指引啊？
14: 哦，有的有的，谢谢您的这个就是这个给我们的这个建议啊。我们做了这个指引，而且我们也做了这个相应的就是告知，我们也做了一些海报啊，告知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体检客户啊，星期六如果有空，他也可以到医院，我们人就可以把这个服务做好。
13: 好，咁啊，唔该晒啊。

0: 咁啊，体检方面嘅健康管理科嘅啊周全科长先，跟住落嚟咧就再有我哋一个热心听众，小婉咧，当时咧就喺我哋节目期间咧就反映话，佢有一次开车入市一医院嘅时候咧，出去嘅时候发现个指示牌咧就唔清楚，咁啊，即系明明咧就要出去岭南大道嗰边噶啦，咁啊要转左，但系个指示牌咧就话系要从左边出，就喺上面咧就右边，咁后嚟咧就佢咧就发埋张相上嚟添，咁阿小婉而家都喺电话嗰度嘅，想话咧就吓，等阿小婉再讲讲佢当时啊点样发现到呢个咁骑呢嘅呢个标识牌，系咪都有啲迷茫啊？小婉啊，早晨啊，
1: 早晨，大田老师
0: 啊，系。咁当时真系系咁啱，真系知道小婉上线，发现呢个牌，因为其实日常有机会开市一嘅时候，都发现呢个牌就即系有啲骑呢啦，系嘛？
1: 因为咧，我去市一以往咧，可能就坐车比较多，搭公共交通。
0: 哦。
1: 咁嗰次咧，我刚好就开车。咁啊，可能就比較少開車喺嶺南大道嗰邊出，咁咧就去到即係門診樓前邊嘅時候，跟住就發現啲車有啲係向左，有啲向右，所以我睇個指示牌咧，我要出去嶺南大道，咁我見佢好似寫住向左，咁我就又往左邊嗰度開啦，嗰度差唔多向左嘅時候，發現佢好似係落地下停車庫嘅。跟住呢先发现原来个出口喺右边，跟住我入市再转返去右边咁样。係呀。
0: 咁因为当时呢你讲呢件事，因为我同你都算系熟悉啦吓，我諗下喂系咪女仔对于嗰个方向感嗰、那个感觉
1: 都会差啲、
0: 就是。差啲有咩原因呢咁样。咁所以呢但后嚟即系我自己都唔系好有把握啦。咁你系影张相呢，咁张相我就后嚟就发咗俾即系都市医院方面啦。咁佢哋收到话现场睇过呢，的确话嗰个牌就话真系唔够清晰喎。喂小婉你啱咗喎。
1: 係啊，我好似再下一个星期过去市一嘅时候，刚好我嗰次我冇开车，我就行路啫。咁我都特登过去睇咗下，佢哋市医院行动都好迅速，都已经马上去整改咗，即系完善咗咯。咁啊，相对就会比较清晰啦。
0: 好啦，咁
1: 因为可能我哋呢啲一个女仔，可能有啲人佢第一次过嚟市一，唔系好熟悉嗰啲环境，咁、那个指示牌清晰啲咧，就唔使话好似我上次咁又左又右咁样，可能就会阻住后边啲车。
0: 系，咁其实市医院方面都。即系委托我同你讲声话，多谢你嘅呢个意见嘅吓。
1: 咁啊，我觉得市一医院嗰、那个改进嘅速度都系
0: 都快啊，马上将个牌就搞翻正啦，系嘛？好啦，咁啊，小婉，喂，唔该晒你先，唔该晒你先吓，系好啦。咁另外有一位网友谭小健就话，近期咧睇到有唔少国内嘅三甲医院，特别三甲医院咧，都新设咗有日间转嘅模式。佢话呢个都几好啊，咁样咁建议市一咧都可以考虑，特别咧就佢话喺瑞虹嗰边嗰个全科嘅位置咧。而家其实话有唔少空间，可唔可以都考虑喺嗰度设置呢种日间转嘅模式呢？咁其实医院方面嘅回复话呢，佢哋已经开始日间手术同埋日间嘅放化疗嘅诊疗模式，患者其实可以24小时之内呢完成入院治疗出院，既提升咗效率，亦都减轻咗嗰个陪护嘅负担嘅。但係就话瑞虹嗰边而家嗰个即係叫做原本嘅皮肤科搬咗之后，就嗰个全科搬迁留有空间呢，咁样个医院嗰度其实都要有一个整体嘅规划考量嘅，后续呢会结合科室布局同埋运营需求咧，会作进一步优化日间嘅诊疗资源嘅配置。咁啊，多谢呢位谭小健嘅听众网友嘅建议。跟住咧就睇下市府有保健院嗰期节目啦，其中咧就对于嗰个停车问题咧，就大家都有唔少意见嘅。咁啊，集中咧有一个问题咧，就后嚟佢哋都即时咧就作咗个整改嘅，就系咩咧？就有位网友方面就反映话咧，佢哋嗰个禅城院区啊，嗰个停车收费出入口嗰个位置啊太窄。咁啲车呢要摆到好正先出入到，因为而家啲车呢就比较大部啲，特别新能源汽车，咁所以呢就建议嗰度呢要做整改。嗱，咁具体呢就市府有保健院保卫科嘅科长邓福生呢就话，佢哋收到之后呢都马上呢就去咗整改嘅，咁睇佢点讲。
2: 我哋一听到呢个反应，我哋马上就话去现场核实以后呢，我哋马上就将呢个原先呢个道窄嘅基座啊就变成拆除一部分。然后将佢呢个基础内缩到80公分做成圆弧嘅，咁嚟扩宽佢呢个路面，然后又将我哋呢啲嘅收费缸嘅呢个锁头啊，都系原先突出成8公分嘅，我哋就改为之后突出2公分嘅一个锁
0: 盖。系啦，因为你讲翻呢样嘢咧，当时咧就即系佢反应就系、是、即系窄到一个咩程度咧，就系、是、话你连嗰个收费亭嗰个门锁头突出嚟，佢觉得嗰个都变咗，都影响到通行，即系你可以想象系有几窄啦咁样啊。

0: 系，所以佢好睇好仔细，所以我哋马上就将佢呢啲，仲包括我哋将收费江原先我哋一啲不锈钢嘅栏护栏啊，绿植啲护栏，我哋都将佢拆除，然后方便呢啲车大啲，减少佢啲碰撞，所以我哋呢几种优惠马上就去落实可以做到嘅。
1: 哦，咁啊，而家你哋睇翻嗰个点样出入嗰个体验，或者俾大家车主系咪即系唔需要咁考车技啦？
0: 好好多，佢转弯就明显好容易转弯，系啊系啊，所以我话呢个环节确实系好认真、好仔细。
1: 好啦，咁啊，好啦，咁啊，唔该晒邓科先啦，亦都多谢呢啲真系患者对你医院所提出嘅啲宝贵嘅意见啊。
2: 针对这个市民反映的，就是家属名字里面含有生僻字，就是没有办法线上挂号，以及我们医生端姓名显示不全，就是给他这个就诊啊带来麻烦的问题呢，我们领导是很重视。那么我们也在九月初的时候已经联系了黄小姐，已经帮她处理好了。那跟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源呢，主要是因为她这个姓名里面的这个生僻字啊，在电脑和手机上是没有办法打出来的。
1: 嗯，
2: 那么在那个医保系统呢，和我们医院系统
1: 有一生僻字呢，就仲可以通过某啲方法系咪整到，但系佢呢个呢就真系生僻中嘅生僻系嘛？
2: 对，在电脑和手机上是没有办法打出来的。所以呢，他在这个结账的时候，在我们的医保系统和我们的医院系统啊，这个交互的时候，他就没办法识别。那么从医保返回来，他这个生僻字呢，他就我们接收到就是类似于空格的内容。所以这因为受这个医院这个信息安全的这个策略的限制，就没有办法完成线上的一个绑卡，就是没有办法他自助自己在这个微信上去绑卡。
1: 嗯，
2: 那针对这个患者，这个我们最近的话就是我们已经联系他，也已经做了对应的一个处置，那现在他可以正常的用微信去挂号结算，已经不需要说到我们窗口才可以就诊的了。
1: 那你这个方法是专门针对他家人这个生僻字去做的，还是其他要是有这样的生僻字？因为他提到过像，中医院专门有一个什么生僻字二维码，我不知道有没有了解过这个什么一种方式。
2: 我们也回来之后就赶紧跟中医院也了解了。
1: 啊哈。
2: 那对于后续呢，有同类的，就是有生僻字的这个姓名的患者呢，我们也在做一个规划啊，做一个长效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我们也是在借鉴中医院的一个经验。计划上线就类似于生僻字患者的专用的一个绑卡的二维码，那这个患者呢，到时候扫码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后台去给他直接绑定，到时候要联系他就可以帮他处理，那么就可以让他到时候在线上预约啊，就减少他这个就诊的一个困扰。
1: 啊，好，咁啊，唔该晒阿唐主任先。咁呢个咧都可以俾到第啲有生僻字嘅啲姓名嘅患者咧，就系一个就诊嘅方便。咁当然啦，真系起生僻字呢个名咧，就都即系有麻烦嘅。啊，我所以啲家长帮啲细路仔起名嘅时候咧，都尽量真系都唔好用呢啲生僻字啦。系真系啲费事佢以后你帮佢起名就时候，你觉得就好似都几有纹路，但系实际上对佢以后嗰个生活造成一啲困扰麻烦。咁呢个就反而对佢不利啊，而且系成世人都可能都有类似嘅麻烦。啊，虽然而家科技都发达啦，但系咧始终都冇系即系正常一个字，无论大家去读又好啦，真系或者系办事都好啦吓，咁即系始终嗰个方便度都系差啲噶啦。跟住落嚟咧就睇下市议院嗰期啦，咁有位黄小姐话咧就佢屋企人咧喺市议院嗰度咧做咗眼部手术，不时咧都要去医院嗰度做检查，不过咧吓屋企人嘅名里边咧有生僻字，咁啊从咧旧年挂号系统升级之后咧就线上挂号挂唔到啦，咁啊只能够线下去就唔方便，咁另外咧连到医生咧。都睇住佢个名咧，都冇乜把握，因为咧就怕读错咗人哋个名啊，对错咗人，跟住咧要佢结算嘅时候啦，又好麻烦。咁总之成个过程咧就都好拗撬啊。咁之前就话都会向领导反映下睇点样处理，不过咧就好似啲情况话持续咗五六年咧都搞唔掂。跟住咧佢就打电话过嚟咧，希望医院可以帮佢解决。我哋听听咧就市医院嘅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唐桂娟后续嘅回应。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

0: 要保护它。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 九十四点六，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2: 继续翻嚟啦，今日会同大家咧就回放翻啦。咁啊，星期四咧就我哋专门将八月份嘅四间市直医院上线嘅后续问题咧就做咗一个跟进。咁啊，跟住继续都系市医院方面嘅问题啦。咁啊，亦都有另外一位黄小姐就话咧，就带细路仔去市医院嗰度咧，就系去绿岛湖园区嗰度睇儿科。咩啊？当日落雨咧，南广场去到门诊大厅有一段距离咧，冇遮雨嘅地方嘅。咁所以建议咧，系咪可以增设啲遮雨嘅设施咧？咁啊，市医院基建办嘅干事曾书健咧就有咁样嘅回应。系书健早晨啊！
3: 早晨啊，大田你好。
2: 咁啊，呢个对于遮雨棚呢个问题咧，就因为嗰个现场个环境就我就未系好感知到嗰个情况系点样咧，咁有几长一段距离咧？那个环境里边系点样咧？咁样咁啊，你哋就比较熟悉咧。咁究竟而家系一个咩环境嚟啊？嗰度系？
3: 佢而家系咁样嘅，我哋有个洛客嘅南广场，佢嗰边咧就出入步行至嗰个门诊嗰度大概有百零米咁样咯。
2: 嗯哼，有百零米啊。咁嗰百零米就即系完全系叫做露天嘅。
3: 我哋会有一个小型嘅一个遮雨嘅地方，但系咧佢到咗个遮雨棚后边仲系有一段距离，确实系存在呢个问题嘅。
2: 即系本身又都已经有一段，但系后嚟又断开咗一段系嘛？
3: 系。
2: 当时点解嗰段又连埋咧？
3: 因为佢而家系有啲石东喺嗰度。咁但針對呢個問題咧，我哋而家醫院咧已經係下達咗相關嘅部門調研同埋討論嘅，會繼續優化呢個設施嘅。
2: 咁如果係暫時，如果係大家希望避開呢一段咁樣嘅露天嘅區域啊，即係特別落雨時間啦，曬啲仲冇所謂啦，可能即使係啊。咁有冇個方法可以即係大家都落雨都唔需要咁樣去行法咧？
3: 係有嘅。首先咧，我哋医院咧系有配套嘅开放嘅地下停车场嘅。如果市民自驾或者打车咧，我哋会建议可以驶入呢个地下停车场负一层嘅落客港湾，咁样咧系可以直达呢个门诊嘅诊疗区域或者住院部嘅，全程室内通行，就避免咗呢个淋雨嘅问题嘅。咁然后咧，而家喺南广场嗰边咧，我哋都系增补咗呢个便民嘅雨具嘅，同埋落雨嘅时候咧会有保安专人嘅值守，咁咧系帮助市民提供指引嘅。
2: 即系喺南广场嗰段路咧，即系我唔知道佢因乜事要喺南广场嗰段过去，即系佢喺南广场嗰度有一个落客点，就落咗嚟就即系佢唔系自己开车啦，或者唔系屋企人开车啦，即系我理解系咁样嘅事啦，系嘛？即系佢就喺嗰度打车啊，或者系咪有公交服务去到嗰个位置，佢就喺嗰度落车，咁所以过嚟就势必系要行嗰度，咁就变咗冇办法。不过而家你话嗰度就即系叫做系咪落车就开始？有翻呢啲雨遮俾佢哋用住先啊，咁样系咪一个咁嘅意思啊？
3: 冇错嘅，系嘅。咁后续我哋都系会落实呢个嘅优化嘅，希望为市民提供更好嘅服务。
2: 好啦，咁唔该晒阿舒健先啦。好，跟住睇下市中医院嗰期节目啦。咁就有位周生咧就话佢妈妈九十几岁啦，咁四五年前疫情期间咧就喺中医院就俾咗钱咧就系开咗嗰啲针灸嘅，咁但系到而家就啲未做完，就问话可唔可以退翻之前未做完嗰啲针灸嘅钱？咁中医院嘅总会计师兼绩效管理科嘅科长吴勇光咧就俾咗佢一个好嘅回应。
4: 可以嘅，我哋当时咧就根据你哋睇咗电话咧，提供电话，我哋已经翻嚟之后咧就联系周先生。就应该取得联系咧，我哋系九月二号应该退将个钱退翻过去噶啦。佢都表示满意，我哋就当时都同佢讲，佢后续仲要加嚟治疗啊，我哋都会提供协助帮助嘅。
2: 喂，嗱，有一样嘢真系啊，恒芳，呢个咧就系真系我哋因为节目嘅关系啊，帮阿周先生咁解决问题。喂，抑或即系如果有咁样嘅情况？医院都可以普遍采用一啲咁样嘅退费嘅方式，或者讲其实呢啲咁样嘅治疗咧，佢有冇一个期限？即系你过咗呢个期限，张单就真系唔认噶啦，啊，包括费都唔退啊，咁样咁呢啲有冇一个规定嘅咧？
4: 即系加上咧，我哋已经喺治疗单咧就备注咗系一个月有效，就希望一个月内就完成治疗。但系咧，当时疫情啊，大原因咧，确实系做唔到嘅，未有时间嚟做啊。咁我哋咧。都会退翻过去嘅。咁多年以嚟，我哋就尽管系佢一个月超出一个月冇嚟，我哋

0: 三次。
1: 哦。
0: 三次是退返200多元过去的。
1: 哦都是200多元的。哦。
0: 是。
1: 好啦咁咪明白。因为我唔知道呢啲几钱点解周生会即係追得咁行呢咁样。都是200多元啦吓。好啦咁啦。多谢杨科吓。是咁好啦周生呢件事亦都系即係圆满解决啦。咁跟住呢就再睇返当其时节目呢有位网友阿明呢就话呢唉即係挂一个能够帮佢睇到病嘅好医生个号咧就好难啊！佢仲用咗难啦，咁几个难字添。佢因为咧，即系嗰个医生咧，就每星期咧就只系出门诊2个上昼嘅啫。一放号唔到2秒钟就冇号啦。即系换个上嚟讲咧，其实佢都即系仆住嗰个医生嘅放号时间。咁但系始终都系个手速唔够啊！即系我睇佢手速唔够，咁就即系抢唔到，咁啊都只能够咧就慨叹难。咁好啦，呢个情况其实我諗应该大医院好多即係啲主任医师啊类似佢哋啲专家呢的确都有呢个问题。咁对于中医院明所反映个问题呢又点睇呢咁样我哋下面电话呢就同中医院嘅医务科副科长兼门诊部主任梁艳贵呢就倾倾。哎梁主任早晨啊。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咁难呢样嘢嘅话呢就我想都不是只是这位听众网友阿明所反映的了、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或者我们这么多年来在这里挂号那方面呢就都说有这个问题其实就有没有解救呢
2: 是这样的首先呢就很感谢这位市民对我们医院的一个信任啦其实呢专家号员确实一直都比较紧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前期都想了很多办法加上我们、之前有一个名医堂的一个升级改造的项目呢今年嘅十月初咁就准备投入使用。咁呢一个投入使用之后呢呢度就係增加咗接近10个诊室一个星期大概就可以增加140个嘅专家号员。咁希望呢个都可以缓解到我哋呢一个即係优质资源嘅呢一个紧张嘅情况啦。
1: 即係换个上嚟讲呢就大家到呢个月底咪而家確定到嗰个时间未因为而家都9月中㗎啦。
2: 对。你知確認咗㗎喇時間就喺大概10月9日左右啦我哋會有一個啟動嘅儀式。
1: 即係國慶假期返嚟之後咁就會新增嗰10个叫做特需嘅診室係咪就增加到個專家嘅嗰個號員。
2: 號員
1: 係。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啦咁另外仲有冇因為呢個特需診室呢我又唔知道啲掛號費呢對於患者嚟講又有唔有好喎即係呢件事啊或者佢只係想話喂我只係收返你30元就30元嗰個主任級嘅咁樣咁如果從呢個角度嚟睇咁有冇辦法添呢
2: 有嘅其實因為我哋從2024年嘅時候開始呢我哋都推出咗好多新嘅舉措啦咁包括呢一個叫做候補掛號功能咁因為病人呢佢好多時候佢可能會心儀嘅專家呢就會一直都會關注住咁我哋增加咗呢个候补功能之后呢佢会发现只要呢个专家号员一满咁佢可以喺旁边嘅呢一个候补功能键嗰度点击即係进入呢一个排序囉。咁因为好多时候都会有啲病人因为个人原因呢佢会选择退号。咁退号我哋系统就会搜索到佢有呢一个剩余嘅号员出嚟。咁佢系统呢会自动根据呢一个候补嘅序列啦帮佢排序匹配。咁其实呢一个功能呢我哋上半年都统计过。基本上就有30000人是成功可以候补到所以帮助了很多病人也都防止了这些专家的号员会出现浪费。另外一个比较友好的地方呢我们都考虑到就是说不需要患者长时间在等候反复点击看看自己到底候补成不成功。我们有一个信息的推送的这个功能一般会在专家开诊的前一晚上10点之前无论如何都会给一个信息反馈给患者譬如说一成功挂都好就会即时发送。如果是真的等到最后都挂不成功的话呢都会在前一晚的晚上十点就会反馈给患者知即是等他不要第二朝扑空咯。
1: Oh.
2: 另外一个呢我们2年前已经有这个1号7天的这个服务的功能。对于患者如果是当时看完未说完成这一次完整的就诊譬如已经做了检查回来看结果又可能在当天的诊次已经过了那我这个1号7天呢就是涵盖咗呢个星期以内患者再返嚟复诊我哋都可以俾佢一个免费嘅一个就诊嘅呢一个咁样嘅服务嘅。咁只要佢带住呢一个原来嘅号员信息去到我哋嘅分诊前台嗰度我哋工作人员帮佢协调然后按有即係一定嘅序列帮佢加齐呢个正常嘅一个候诊队列。

0: 里边啦，可以帮佢完成呢一次复诊同埋睇报告啊、开药呢啲咁样嘅服务。
1: 嗯，好啦，就唔需要再去嗰、那个book住嗰号啦，吓、啊。OK，
0: 系
1: 咁啊，唔该晒梁主任先啦。咁啊，呢个咧就回应咗呢个网友问题。咁啊，另外咧就再有一位网友 Ming2724 咧就话咧，佢话就话你睇结果个骨科门诊嗰边嗰啲病人咧，可唔可以都搞个报告号？因为佢上昼做完检查咧，咁晏昼一开诊咧，就一堆人咧就涌入个诊室嗰度睇结果。咁啊，对下昼去挂号睇嗰啲人咧就唔友好啦。咁啊，变咗咧就要夹 硬拖多咗成半个钟头先可以第一个。叫做挂行号嘅患者咧，就睇得到病。咁中院就话，的确咧就都好理解呢个啊感受嘅咁样。咁啊，复诊嘅患者同埋晏昼初诊嘅患者，大家逼埋一齐，其实两边都急。咁所以个就诊秩序咧都会受影响嘅。咁啊，医院嘅做法而家就话咧，分诊护士咧就可以有序引导到复诊患者咧就错峰反诊，穿插喺初诊患者之间，就唔系全部都堆晒嗰度咧，就俾佢哋咧就叫做问完结果之后咧就先正。再安排啊，咁既保证到咧复诊患者咧，佢哋都可以睇到报告，亦确保到咧下昼挂咗号嘅啲患者咧，就唔会俾长时间去挤压。咁同时咧，就喺到8月24号开始咧，其实佢哋医院都专门系普及咗个智能报到系统，就话到院先报到，咁系统就会按照呢个报到嘅顺序安排就诊，咁亦都可以避免话哇边个逼到入去咧，就边个睇先呢种咁样嘅情况。咁啊，下一步咧，佢哋针对嗰个报告号咧，仲话会进一步优化呢个智能报到系统啊，咁啊，将反诊啦、复诊啦、唔同就诊嘅情景纳入到呢个报到系统里边咧，做一个统一管理。咁所以咧，即使你要睇结果咧，你都有序排队，就唔能够话等喺诊室门口嗰度，一见到医生坐埋咧，嘘声就大家逼晒入去啊，咁亦都唔会咁挤占到初诊患者嘅，即系挂咗号嗰啲患者嘅时间。咁啊，睇一睇下星期嘅民生直通车就系放喺下星期三嘅，因为中秋前咧，就我哋想话将个中秋嘅一啲活动啊，同埋包括嚟紧国庆嘅活动咧，就帮大家做一做梳理。咁啊，所以咧就下星期三咧，市民广旅体局会上嚟咧，咁啊就住中秋国庆假期啲活动安排咧，就帮大家去做一个分享。咁啊，兼且咧，亦都想话听一听大家对于啲活动啊，或者系场馆啊、服务方面嘅啲意见同埋建议。咁欢迎大家留意我哋下星期三嘅民生直通车。
2: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号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的亮点特色、实打实的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的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的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喂，
4: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3: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4: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5: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4: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3: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5: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6: 上午11:30，946天气预报。
7: 时间来到11:30，接近中午时分，同你即时刷新下现时的路面温度先。有所提高下，介乎在31-33度之间，预计今日的最高温度有望达到35度的。所以全市五区现正生效紧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如果出外的你一定要带备两样东西，足够的水和一把雨遮。为什么雨遮既可以遮太阳，帮你防住这些热辣辣的太阳，还有还可以防住可能会出现的局部雷阵雨噶，的确今日天气就系咁噶啦，室外吹着和缓嘅偏东风，相对湿度介乎85%-50%之间啊。嚟到我哋今个星期唯一一个休息日，打算出外玩嘅你，一定要做好相关嘅准备功夫啦。
2: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号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嘅亮点特色、实打实嘅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嘅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嘅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嘅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8: 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健康我来帮。
9: 全威医生专家上线，
8: 全方位多角度回应，
9: 精英人群的健康顾问，为你的生活增加正能量。
10: 健康话事，健康E时代。
7: 欢迎大家收听今期的健康E时代，今个星期星期日呢就是9月20号，也都是全国爱牙日，所以呢今个星期六呢同大家也都讲讲关于一些牙齿的话题。今日讲到而家呢，其实呢大家都对于呢牙齿的保护啊，或者是呢牙颌面的发育呢是非常之重视的。因为呢其实它不单止呢关乎到呢我们一个美观的问题、牙齿健康的问题，甚至同全身的健康呢都有相关，同小朋友的发育成长都好相关的。今日同大家一起来倾倾关于这个用口呼吸的问题怎样去解决。其实口呼吸呢可能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但是呢在口腔科会有呢他们一套呢一个现在比较主导的主推的一些日常可以去训练的这样的一套解决的方法，当然也都结合其他的一些治疗手段的。所以我们今天都集中同大家一起来倾倾这个话题，就着这个爱牙日同大家来讲讲怎样爱牙。那我们请到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口腔医学中心的潘主任来同我们一起科普的。潘主任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
7: 我们今天去讲到呢就是关于这个口呼吸的问题哈，很多家长其实都会关注到小朋友的牙齿啦，同埋佢哋嗰个面容啊，嗰啲牙生得唔齐啊，下爬后缩，即系其实下爬后缩就即系讲明上颌系有啲觉得爆出嚟噶啦咁样嘅感觉，咁啊仲有瞓觉打呼啊，咁成日都张住个嘴呼吸，睇落去好似唔相关，但系咧佢可能咧都系指向佢一个口呼吸嘅习惯。还有咧，我哋讲中意打鼻鼾嘅，又或者系张嘴呼吸嘅小朋友，好似而家咧，好似越嚟越多嘅，系咪咧？
11: 是的，现在的口呼吸的孩子已经明显的比以前增多了。
7: 嗯，这个是客观上增多，定抑或是大家检查注重咗咧？
11: 可能有各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大家重视了，是医生也重视了，特别是口腔科的医生也重视了。其实口呼吸的问题很多年前一直都存在，应该也不少，但是也就是大概10年左右，那么我们口腔正畸科才开始介入到这个问题，开始重视这个问题，所以慢慢的就是说口腔科对这方面也是已经开始注重预防治疗了。
7: 打鼻鼾对于小孩子来讲究竟算不算病呢？其实它会怎么影响到小朋友的发育的？
11: 打鼻鼾其实是口呼吸比较严重的一个表现，这对于孩子来讲一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家长他以为啊，孩子晚上睡觉打鼾是睡得挺香的表现，其实完全错了。孩子睡觉打鼻鼾，那一定是一个口呼吸比较严重的问题，经常是出现在一些腺样体肥大、扁桃体肥大这些孩子。
7: 即其实他本身可能都有一些这样的其他问题导致他打鼻鼾的。
11: 是的，他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打鼾，一定是有呼吸道的一个堵塞，它才会出现打鼾的症状。
7: 因为你说老人呢可能他就是肌肉松弛，慢慢他老了就打鼻鼾啦，但是小孩子他不存在这种问题。
11: 是的，这跟成人是不一样的。成人的打鼾可能是因为一个就是肌肉松弛，第二个是慢慢肥胖引起的。而孩子呢一般都是因为呼吸道的问题。
7: 那他会怎么影响到小孩子的面型或者是他的牙齿发育呢？
11: 这个问题呢说起来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课题内容了。因为长期的一个口呼吸，它会彻底的改变一个孩子的面部的生长发育，会形成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腺样体面容。我们现在把它叫做腺样体面容，实际上呢它不仅仅是腺样体肥大所导致的，它还存在着鼻炎、 鼻窦炎、鼻中隔弯曲、鼻甲肥大，这些都会导致口呼吸。同时扁桃体肥大也会导致口呼吸
12: 啊，
11: 但是扁桃体肥大跟腺样体肥大所导致的口呼吸，它们产生的一个面部形态是不一样的。因为口呼吸它会导致一个夜间睡眠缺氧，它不仅会毁了孩子的颜值，更加实实在在的耽误了孩子的全身的生长发育。
12: 那家长其实怎样去观察小孩有没有口呼吸呢？
11: 我们如何去看孩子有没有口呼吸呢？这个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很多家长呢，我在临床上碰到很多家长，他就来找我的时候，他说：“哎呀，孩子总是张着嘴。”他们认为张嘴就是口呼吸，
12: 这个认为打开了嘴就还要呼吸。
11: 其实呢，这个观点呢是不完全正确的。口呼吸它一定是张着嘴，但是张嘴它不一定代表是口呼吸。那么口呼吸一定是什么？气流从嘴巴里出来，这才叫口呼吸。所以我们家长如果要是想监测孩子有没有口呼吸的话，通常会使用，可以采用两种方法。第一呢，就是采用一个棉线，就我们叫棉线法。那么孩子夜间睡着的时候，那么先用手指挡住鼻孔，但是不是堵住鼻孔啊，
12: 挡住
11: 鼻孔出气的这个气流，然后再拿一根棉线放在他嘴巴边上，看这个棉线会不会顺着嘴巴气流出来的方向飘动。如果有飘动的话，就说明有口呼吸。第二种方法呢，我们又叫做镜子起雾法，稍微凉一点的地方，比方说空调凉一点的地方，那么我们可以拿一面镜子放在孩子的嘴边啊，同时把鼻子出气的地方挡住，那么这时候看镜子会不会起雾，
12: 起雾即佢有嘢、有气呼出嚟啦，有水气啊，咁样样
11: 吓。
12: 打鼻鼾啦，同埋口呼吸，大家第一时间谂到佢系耳鼻喉科。咁我哋知道咧就好常见，即系呢几年包括大家讨论好多嘅，又话啲咩过敏嘅啊，咩腺样体肥大啊，扁桃体肥大啊，咁啊耳鼻喉科咧就去睇符唔符合手术指征啦，符合就割咗佢先啦，即系至少等佢嘅呼吸道保持顺畅。能够咧瞓觉嘅时候唔好打呼先啦，咁但系佢术后佢仲系啲牙齿唔齐嘅，因为佢前边嗰啲打呼噜的，仲还是会有影响的呀，对吧？
11: 是的
12: 啊，咁啊呢个因为点解咧？
11: 因为这个口呼吸，它不是说是堵了以后就马上就会出现的，而且这个打鼾也是，它是一个逐步形成的一个过程，那么它的腺样体肥大也不是说突然一下子肥大的，它是慢慢肥大，所以孩子的口呼吸它一定是一个长期慢慢发展的过程。一般当家长发现孩子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是口呼吸了很长时间。那么长期的口呼吸会导致什么呢？长期的口呼吸可以就是说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当我们正常人呼吸的时候，嘴巴是关闭的，我们的舌头是顶住我们的上颚。当口呼吸的时候，这时候气流是鼻子堵住了，鼻腔堵住了，我们的气流要从嘴巴里通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张开嘴，同时舌头就会往下放，舌头一往下放的话，舌头就没有顶在上颚上了，这个时候上颚就失去了舌肌的一个支撑力，再加上我们外面颊肌的一个压力，那么久而久之就会出现牙弓狭窄，上牙弓狭窄，那么上牙弓一狭窄的话，那上面的牙齿位置就不够，那么上面的前牙就很容易爆出来，上面牙弓一狭窄以后，它跟下面的这个牙弓就不匹配了，这时候下面的牙弓就逼着要往后缩，所以就看上去就是前牙爆出来，上前牙爆出来，下巴缩进去，形成一个小下颌，
12: 咁咪即系有啲腺样体面容嗰啲咁咯。
11: 是的，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腺样体面容。其实包括鼻炎、鼻窦炎、鼻中隔弯曲、鼻甲肥大，他们所导致的口呼吸也是这样的面容。
12: 嗱，咁啊，亦即系话咧，呢一个就系佢嗰个原理喺度啦，即系点解个口呼吸会影响到咁样样咧？即系即使其实做咗手术之后咧，佢系唔系即系佢做手术只系割咗佢，比如腺样体、扁桃体啊，咁佢只系能够呼吸顺畅啫，但系佢原先遗留落嚟嘅问题系未解决到噶嘛，即系对于个牙颌面嘅影响系未解决到嘅。
11: 是的，因为它已经出现的面容，它是无法逆转的，所以必须要通过口腔正畸科的一个干预。还有一些孩子呢，他是因为一个习惯性的口呼吸，比方说他四五岁的时候，他可能就已经做了手术，但这个时候呢，单单做手术，他的口呼吸的习惯，他的气道虽然通畅了，但是他的肌肉记忆仍然存在，所以他的口呼吸的习惯可能还没有彻底的改掉。那么当他换牙的时候， 这个口呼吸导致的腺样体面容还是会体现出
12: 来。我们以前知道的就是，哦，你的牙齿歪了什么，那就箍牙咯，正畸咯。但是呢，矛盾点就在于现在很多小朋友会有口呼吸的问题嘛。而这些小朋友可能往往其实都未换好牙的。
11: 是的。
12: 啊，那就很棘手了。
11: 对，这个呢，就是说，这就是我们近十年来口腔症

0: 机的一个新的发展。其实我在这里做节目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1: 是的，
0: 最早那个时候我来做节目的时候，其实十几年前做节目的时候就会问到儿童矫治什么时候最合适。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告诉大家的是牙齿刚刚换完，
1: 乌云牙了，就等到
0: 十一二岁、十二三岁，或者女孩子稍微早一点十岁，那个时候是比较合适的。但是现在这个观点已经是完全落后了，不能叫完全错误，但是是完全落后的一个观点。因为现在最严重的是什么？比例最高的就是口呼吸。而口呼吸所导致的这个问题，我们一经发现就会尽快的去干预。如果要是不干预的话，它不仅仅影响的是一个牙齿，如果仅仅影响牙齿面容的话，我们可以等到它换完牙依然口腔正畸科是可以把它矫正的过来的。但是它更为严重的是它会影响到它的生长发育。最典型的是一个身高，人在生长的时候，儿童在生长发育的时候，90%的生长激素都是在夜间深睡眠的时候产生。那么人的睡眠分浅睡眠和深睡眠，如果要是有口呼吸的孩子，他经常打鼾，他夜间就睡得很不安稳，他就很难进入到一个深睡眠，所以他很多时候都是个浅睡眠。而浅睡眠呢，在浅睡眠期间生长激素是几乎不怎么分泌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严重影响到他的一个身高的一个发育。
1: 咁而好多而家细路仔咧，其实反而三四岁咧就会见到佢口呼吸嘅问题啊，咁样样，所以其实早到咁早就可以去干预啦。
0: 越早去解决越好，但是越早解决，比方说3到4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解决什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用手术的方法来解决。那么先解决他的气道的问题。那么当我们的口腔环境出现了变化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口腔正畸科就可以干预了。一般我们干预的时间在8到10岁之间。
1: 明白，8到10岁之间啊，可以去做一啲干预。咁啊，啱啱你讲到嘅其实就系话，比如你口呼吸之后带嚟嘅颌面问题，你可以有啲箍牙啦，咁样样做。咁而家我哋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帮佢矫正咧？
0: 我们现在用的最多的方法就是口腔正畸科的一个隐形牙套、隐形矫治。其实我们早期干预已经有了很多年，几十年前，20-30年前我们就在做早期干预。但是那个时候呢，第一是大家对口呼吸没有太重视，因为没有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第二是因为以前它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矫正器，有各种各样的矫正器，但是它都不太适合儿童的早期矫正，或者是说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但是近10年以来，隐形矫治器的出现，它彻底改变了这个方面。那么所以现在就是儿童的早期矫治，特别是口呼吸导致的腺样体面容，用隐形矫治器来解决的话，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所以其实可以用隐形矫治器，它晚上戴的。
0: 白天晚上都可以戴，
1: 都可以戴嘅，系啊，即系唔系用铁箍嚟箍牙啦。
0: 对，不再是用那种钢箍。
1: 这个矫治器嘅作用系咪矫正佢啲牙齿先？其实系。
0: 实际上呢，讲一个浅显的，就是说一个原理，那就是口呼吸，所以它导致牙弓狭窄了。这个时候它破坏了上面的这个结构，然后下巴又被逼着后缩进去了。这也是让下巴原有的这个位置发生了改变，下巴一缩进去了，这个时候气道就狭窄了，气道狭窄才是真正的就是导致他呼吸不畅的一个后期的一个原因。我们要做的就是恢复他原有的框架结构。而不是说我们像很多矫牙都是一上来就是想啊，牙齿这么少，把它收进去需要拔牙。那么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是不能拔牙的。我们需要的是，我们可以用隐形矫治器，它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三维控制，把原来缩小的牙弓把它扩大，把前凸的牙齿给它收回来，对，然后从同时把它的宽度和前牙的垂直向把它匹配好了以后，就可以让这个下巴很顺畅的恢复到原来该有的位置，实际上就是恢复它应有的框架结构。
1: 咁比如好似如果佢啲下巴本身已经后缩咧，其实如果又唔重视同佢做矫治，系咪即系其实后边可以再调翻正佢嘅机会就会几率就会低啲嘅？喺佢比如你讲嘅，即系甚至佢牙齿都未换好嘅阶段啦，即系相当于佢可塑性好强嗰个阶段，11-12岁之前嘅时候啊，如果你一拖拖到11-12岁，咁其实可能佢啲下巴后缩咗。生定咗啦，你点搞嘅？佢都搞唔掂喎。
0: 没错，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儿童他的可塑性非常强，而且他的生长发育的潜力很好， 所以这个时候早期干预的时候，他很容易的就回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他的青春发育期已经过了以后，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一个生长已经基本上停止了，而且已经完全就是肌肉已经完全记忆在这个位置，当你再去解决它的时候，它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1: 所以点解一定会再重复去提呢个话题，就是因为其实都好想去提醒一啲低龄小朋友嘅家长嘅重视，即系其实系而家大家系知道重视或者系会去观察啦，咁但系好多人未知道系点样嘅方式嚟去解决。其实系细到几岁大嘅小朋友，八到十岁嘅小朋友都有一个可以帮佢解决嘅方式方法嘅咁样。咁我哋咧呢一 part 咧同大家嚟倾一倾，倾到嚟呢度，即系其实口呼吸对于小朋友影响有几大。依家我哋广告翻嚟之后咧，继续咧就请教潘主任啦。其实包括除了牙齿的矫治之外，现在我们还有一些肌肉的训练，即其实它都是配合牙齿的矫治来去锻炼我们口腔的肌肉，来去令到我们的颌面回到一个正常的位置，牙齿又回到一个正常的位置。我们稍后广告回来就继续谈。
2: 今年月饼点拣啊？
3: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登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2: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八月十五全家享用啊！
3: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2: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
4: 原本人权园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5: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的美好机缘，
4: 可以一代传一代的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5: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6: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7: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6: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7: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6: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7: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8: 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健康我来帮。
9: 权威医生专家上线，
8: 全方位多角度回应。
9: 精英人群的健康顾问，为你的生活增加正能量。
10: 健康话事，健康新时代。
1: 广告翻嚟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医时代吓。今日咧，我哋会继续同大家咧嚟去延续啱啱嘅话题咧，嚟讲讲呢个口呼吸嘅解决。好多家长咧都会系比较着急噶。今日咧，我哋请到市一医院嘅口腔医学中心潘旭主任啦，继续同大家嚟倾。因为佢喺少儿包括成人嘅呢一个牙齿正畸方面咧，有成二三十年嘅经验，尤其系咧而家最新嘅一啲技术，点样去帮到小朋友啊？在有口呼吸的情况下，能够解决了这个呼吸道的问题之后，还能够呢去矫正牙齿和改善它的这个面容的发育呢？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谈谈了。潘主任你好。
0: 主持人你好。
1: 刚刚其实呢，我们就讲了关于这个口呼吸带来的弊端啦，还有怎样去在做了这个呼吸道的手术之后，我们还是继续要去口腔科呢处理埋呢啲手尾嘅，因为其实系呢个呼吸嘅长久问题带嚟嘅呢一个弊端会比较大，除咗系牙齿之外啦吓，仲会可能影响佢身高啊、智力啊、营养啊、睡眠啊等等各方面嘅。真正嘅功夫其实仲喺后边啊，所以你话各个线样睇边图睇，可能就系一个好短嘅手术过程吓。咁我哋其实首先嚟睇，如果喺术后要恢复翻咧，我哋整个一个呼吸嘅嗰个机制啊，因为原先佢用口呼吸噶嘛，咁系咪割咗腺样体同扁桃体之后，佢就可以马上只用鼻嚟呼吸咧？嗱，呢个其实需唔需要再去训练噶？
0: 是的，这个还是需要继续训练的，因为他口呼吸，他形成了一个长期的习惯，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那么我们要改变这种肌肉记忆的话， 不是说单纯的做了手术就可以的。
1: 咁啊，而家我哋口腔科可唔可以帮大家解决呢样嘢先？或者喺屋企可唔可以做？
0: 这个呢，我们可以给家长们一些建议。
1: 嗯。
0: 就是要做肌肉训练。
1: 嗯。
0: 为什么要做肌肉训练呢？其实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一个，就是长期口呼吸造成的它的一个肌肉记忆。第二个呢，长期的口呼吸，它还会导致孩子的嘴唇发生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1: 嗯哼。
0: 就是嘴唇肥厚外翻，而且呢包不住牙齿，
1: 嗯，不好看了，
0: 一笑的话呢就牙龈露的很多，牙肉露的很多，
1: 嗯嗯，
0: 这些问题呢，其实家长只有很多家长都是到了孩子非常严重的时候他才能发现，等到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是无可挽回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除了做手术进行腺样体切除以外，
1: 嗯哼，
0: 那么我们口腔科呢还是会建议孩子们要进行一个肌肉训练。那么肌肉训练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唇肌训练和舌肌训练。
1: 唇肌训练，
0: 唇肌和舌肌，
1: 即其实是不是那个嘴唇，那个上嘴唇要翻翻下来，
0: 是的，
1: 那条脷要顶翻上去瞓觉嘅时候。
0: 唇肌训练呢，就是让我们的上嘴唇，因为上嘴唇呢，它是被翻上去，肥厚翻上去了，它很难下得来，嗯、所以我们就是要抿嘴，然后就上下嘴唇抿在一起，然后发出嘣的声音，就是。
1: 哦，
0: 就这样的话是锻炼他的一个肌肉，
1: 即系我哋成日讲嘅飞吻啦，
0: 对，
1: 飞吻嘅嗰个动作啦，
0: 对，是的，还有就是舌头的一个锻炼，
1: 嗯，
0: 那么舌肌的锻炼，就是因为长期的一个口呼吸，我们舌体是下降的，这个时候我们希望舌体要往上抬，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抬舌的运动，那么抬舌的这个是个什么样的一个训练？就是我们可以弹舌。就我们的舌尖顶在上颚上、
1: 哦、
0: 就做这个弹舌的运动，
1: 哒哒哒嗰几声。
0: 其实现在呢，像在我们医院的话，我们还有专门的一个唇肌训练的技师，那么就是说我的病人里面只要是嘴唇肥厚比较严重的，出现了这个嘴唇变形比较明显的，那么我都会让他去找我们的唇肌训练医生，因为唇肌训练医生有一个一系列的一个训练方案。
1: 嗯 嗯。
0: 那么这个方案呢，就会给到家长和给到孩子，那么让孩子在家里面做一系列的训练，并且每天进行记录。这样的话，比我们这样简单的教一下孩子，回去应该效果会好得多。
1: 系，咁呢个咧，其实就系我哋所讲嘅，即系话有一个人专人去教识小朋友啦，平时点样去多啲做啲训练，呢啲其实系可以随时去做噶啦。咁其实喺呢个治疗过程当中，系咪都要定期翻去医院再去跟翻嗰个进度啊？咁样样噶？
0: 是的，无论是牙齿矫正还是唇肌训练，
1: 嗯，
0: 那么都应该就是定期的回到医生那儿去。我们要看一看效果如何。
1: 咁我哋一齐嚟去睇睇，就系话呢啲训练咧适合手术之后做啊，定系适合嗰啲已经有口呼吸或者颌面部发育异常，但佢有可能系未到手术阶段嘅小朋友，佢得唔得做嘅咧？
0: 也应该做的。只要他有这种症状，那么我们不管他有没有这个手术的指征，那么他都应该要去做。
1: 即系佢无论系佢系咪最后要做手术，因为其实做手术呢个指征好似唔系口腔科话事，可能耳鼻喉科话事嘅，即
0: 系
1: 佢会睇你嗰个堵塞嘅程度嚟去做作为手术指征啊。但系其实可能未到嗰个程度，但系人哋已经觉得，即系佢本人已经觉得好唔舒服，呼吸唔到，又要张口呼吸啊咁。
0: 是的，没错。刚才主持人讲到这个手术指征的问题，
1: 嗯哼，
0: 我跟耳鼻喉科的专家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沟通，其实他们呢，从耳鼻喉科这方面来说，他们的手术指征就是一定要堵到已经影响呼吸了，这个时候他们才会做。
1: 嗨、哦，
0: 但这个时候已经堵到多少呢？大多数都已经堵到70%-80%了，
1: 嗯，
0: 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而实际上，他堵到50%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出现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龅牙、嘴唇肥厚、牙弓狭窄、下颌后缩这些问题。所以现在呢，我们也在不断的在努力，在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手术指征能够进行一些修改，哪怕就是堵到50%，只要出现那些症状、
1: 嗯、
0: 一般我们现在都建议尽量进行手术切除。
1: 因为有些小朋友可能堵塞是50%-60%耳鼻喉科说、哎、未到做手术的指征，但是如果这个这样的堵塞程度对于他来说是堵塞了好几年的，负面的反应就会大很多的了。
0: 没错，
1: 所以这个也都是比较麻烦一点。当然有比较严重的张口呼吸的小朋友呢，他应该先做手术定是先做牙齿矫治呢？真的
0: 这两个的话其实都不是说特别一定要有一个先后。
1: 嗯，
0: 一般来讲呢， 有些是在耳鼻喉科看到的，耳鼻喉科看了以后，耳鼻喉科的专家看到他的牙齿有这么样的问题，他就会推荐到我这儿来，然后我就会给他看。如果要是需要我们牙齿矫正的话，那么一般我都会建议你可以先做手术，做完了手术马上做牙齿矫正也可以。但是有些家长呢，他做手术他就说，哎呀，我能不能等一段时间，等他假期再做。但是一般我不是不建议这样的，我是希望
1: 一个假期要半年，
0: 对，一下子就过半年，这半年又是他的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时期，所以矫正和手术它可以同时进行都没有问题的。我也会经常接到这些孩子不是因为口呼吸来就诊的，而是因为牙齿的不整齐来就诊的。这个时候我们一去检查就会发现腺样体肥大、扁桃体肥大，那么这个时候我就会让他去耳鼻喉科去进行处理。
1: 所以两个科室的联动就都比较重要啦，交流系。咁喺早期嘅矫治当中咧，系咪可以一边做牙齿正畸，一边配合肌肉训练，有提升矫治嘅效果嚟去帮助小朋友嗰个呼吸，即系一齐嚟搞啦。即系当然你手术可能系一日半日嘅事，但系你正畸同埋矫治佢就唔系一日半日嘅事，要坚持嘅事啦。
0: 是的，因为矫正的时间我们都是很长的。一般来讲，我们的个早期干预都需要大半年到一年多的时间。
1: 系。
0: 那么我们所以就是在矫治的时候就同时进行一个肌肉训练。
1: 好嗱，咁除咗小朋友之外嘅话咧，喂，其实成人都会存在口呼吸嘅问题。佢哋可唔可以用啱啱我哋提到嘅呢个小朋友青少年嘅矫治方式嚟去进行治疗咧？成人去治疗嘅正畸方式同细路仔有咩唔同？
0: 其实成人的打鼾和儿童的这个口呼吸，它还是两个不同方向的一个问题。那么儿童的这个打鼾呢，它是一个堵塞，是一个气道的堵塞，腺样体的肥大、扁桃体的肥大所引起的，它是一个气道的狭窄。那么成人的这个打鼾呢，小时候他有可能有这种口呼吸的情况导致的下颌后缩，那么他的气道狭窄，那么到了成人以后，他中间有一段时间可能是腺样体萎缩了以后，他这种打鼾的情况少了，但是等他年龄大了以后，他又会出现打鼾。所以这部分是属于下颌后缩型的成人打鼾。这个呢可以通过我们口腔科的一些治疗，甚至就是说可以进行一些矫牙。那么矫牙以后，那么他的下巴有可能会出来一点点，但绝对不可能像儿童时期能够正常回来。还可以给他做一个阻鼾器，就是把他的下巴导出来，让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下巴出一个全身的状前身的状态，这个时候他的打鼾会好一些。那但是还有一些呢是肥胖啊，肥胖引起的。那么这种的话，你单纯的去靠口腔科，这就是解决不了的。还有呢，是很有些人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他咽部的这些肌肉它会松弛，悬雍垂会松弛。那么这一松弛的话，会导致的这个打鼾。那么在口腔科的牙齿矫正呢，就是不合适的。
1: 时间关系，今期节目咧就请潘主任咧同我哋咧科普住咁多。总之一句咧就系家长咧要细心去留意小朋友系咪真系有口呼吸。咁我哋要及时咧带佢去到医院去排查呢个真正嘅原因啦，同埋咧及时去喺佢成长嘅呢一个发育嘅阶段帮佢咧去做好矫治啊。好啦，咁今日嘅节目咧就多谢晒潘主任。当然啦，大家亦都可以揾到市一嘅正畸科，因为佢哋咧喺小朋友嘅牙齿矫治方面咧非常专业同埋非常有经验啊！谢谢潘主任，我们下次再聊。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11: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2: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1: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2: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3: 中午12:00，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4: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15: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14: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16: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17: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8: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17: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8: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9: 你好，这里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20: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21: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22: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23: 唉，而家同学聚会我真係諗过度过。点解啲街坊会咁讲呢？因为缺牙多，食嘢唔方便，笑起上嚟又怕唔好睇，影相倾偈都放唔开囉。慢慢就会变成聚会入面唔太出声嘅嗰个。其实缺牙问题可以解决㗎，唔使再为牙齿影响心情同社交。黎禅医口腔扎根佛山60年的三甲医院，汇聚20几位石博医生，更加有上海宜兰中植团队助诊，专攻全口半口缺牙修复，多学科护航，有机会实现即刻种植快速修复。能牙齿种返好，讲嘢有中气，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返晒嚟啦，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而家打嚟预约，免168蚊拍片费，免500蚊专家挂号费，咨询全免费噶。半口全口修复着数更多，即刻打电话约返场开心聚会。预约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牙好，自信心翻晒嚟，讲古精彩，食嘢有味。
20: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4: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程咬金担住担柴扒就行过一间酒楼，叫做六合楼。里面嗰啲酒香肉香一阵阵咁飘出嚟，程咬金闻到，哎呀，猛咁流口水，好想去擦佢一餐，但系摸摸个袋，一个崩都冇。佢心谂啦，唔理咁多，入去里面搵到个熟人，借佢三吊两吊钱再讲。今日担住搭柴扒行入去，那个伙计以为佢嚟食饭嘅，就招呼佢话：，你将啲柴扒挤树啦。程咬金一听就话：，哦，同你挤喺边树啊？那个伙计话啦：，你就挤喺呢树，条担挑就蹦喺嗰树啦。好好好，我同你挤喺呢树。呢、這个伙计就唔明白程咬金嘅讲话。好，同你挤喺呢树嘅意思呢吓，即系话，喂，我卖咗俾你噶啦咁讲。程咬金嚟到大堂，大堂呢系大长台，食饭嗰啲人都系一边食，一边呢就看住喺门口自己嘅车啊，同埋货物啊咁嘅。程咬金一睇，咦，大堂都冇晒空位啦。个伙计就话啦，咁你请我后边啦。程咬金行入去一转弯，有间厅系廊咗，就摆住一张张四方台，都系三两个好朋友喺一齐饮啲酒啊，食啲小菜啊，倾下偈啊咁嘅。程咬金一睇，呢树亦冇位啦，咁啊一直行入去就行到后堂啦噃。后堂个伙计见到程咬金啊，着住一身灰色嘅旧衫裤，打光头啊，冇戴帽， 发髻上面冇簪，净系吉住一支树枝。系啦，各位，因为旧时啲人咧吓就唔非法嘅，男人都好长头发，喺头壳顶咧吓就扎呢个髻，咁用条簪嚟到吉住嘅。程咬金就冇簪，就吉住支树枝。成面皇帝双脚咧就着住一对打出脚趾公嘅烂鞋，个伙计睇唔起佢。你都配入嚟坐呢啲黑漆大八仙台，但你又唔能够得罪人，唔招呼佢又唔得噶。个伙计就话啦：你几多位啊？
2: 一位，
24: 里边坐啦。程咬金一睇后堂，哦，西边系雅座，厅堂咧都系一色嘅黑漆八仙台。佢行入去啦，喺张八仙台旁边坐落。伙计话啦。你饮茶吗？
2: 饮。
24: 你饮龙井呢定香片啊？
2: 同我冲壶六安骨就得啦。我饮嚟解下渴啫。
24: 个伙计心谂啦，梗系啦，你啲挺人就系配饮六安骨嘅啫。程咬金又话啦，
2: 同我要两壶酒啊，
24: 系，
2: 同我要半斤牛粉肠，多啲大蒜。
24: 好咧。
2: 再同我要多半斤老猪皮，多啲汁嘅。
24: 好呢，仲要咩添呢？
2: 要啊，你同我要四块烙饼，多啲油㗎吓，厚啲。
24: 好呢，
2: 呢仲有冇斋汤啊？
24: 有，你想要係咪？
2: 係囉，你计下要几多钱。
24: 总共呢唔使一吊二百钱嘅。你讲完未啊？
2: 讲完啦。
24: 你讲完啦，好似你咁样食法啊，唔该你去外面大堂啦，好唔好？咩牛粉肠啊、老猪皮啊、又咩大饼啊，我哋后堂唔卖呢啲嘢噶噃，客官。程咬金嘅心谂啦，
2: 哦，你只系赶我啫，你哋后堂卖乜嘢噶？
24: 我哋后堂卖都系成围酒席噶噃，
2: 一围酒席几多钱啊？
24: 成围酒席就分三等嘅，上等系三两六，中等系二两四，三等系十吊钱。特别点菜嘅呢就另计嘅。程咬金谂啦，
2: 十个柴扒就卖佢二十吊钱，食一围三等嘅酒席，乜仲有剩啊？
24: 于是佢话啦，
2: 同我嚟一围三等嘅。
24: 好呢，个伙计谂啦。啊，赶佢唔扯，卖多你几吊钱都好，咁我落单啦。三等酒席一围一马钱呢。啊，当然听见咣咣咣，嚓吱当咣，锅铲乱响，好快脆上齐菜啦。程咬金斟住酒，夹俾送嚟试一试。
2: 唔错，几好味啊，得得。
24: 佢食完饮完，伙计话啦：啲茶同你冲啲水添咧。
2: 好啊。
24: 过咗阵，个伙计又嚟啦，仲同你冲啲水添咧。
2: 我仲未饮噃。
24: 个伙计又话啦：客官你系外行啊，我哋呢度所谓冲水呢，即系要你找数咁解，唔该你俾钱啦。
2: 程咬金就话啦：咩要钱？你唔讲话要钱，净系攞水嚟灌我啊！你估我系水缸咩？几多钱啊？
24: 你冇加乜嘢，就十吊钱啫。
2: 十吊钱系嘛？得，另外俾五吊钱打上你。
24: 个伙计听我心谂啦，系咧，系我睇差眼咧。人哋真系真人不露相啊，梗系乡下嘅大财主嚟趁虚。于是就连忙陪笑咁话。
3: 多谢多谢，钱呢唔该俾钱啦。
2: 冇钱
3: 吓？冇钱啊？你
2: 冇钱我会嚟食饭，你同我找返五吊钱嚟。
24: 个伙计听我心諗，唉，都仲系我睇差咗眼系咪呢？人哋一入门嘅时候已经将啲钱存喺柜台啦，我唔见到啫。
3: 系
24: 佢嗱嗱声去到柜台，佢话：张鬼， 嗰个青面嗰个客啊，你见啊嘛？个掌柜顺住佢嘅手一睇，啊，见啦，咩事？佢食咗十吊钱，另外俾五吊钱打赏，佢柜台系咪存咗二十吊钱喺树啊？冇啊，冇存喺树噃。诶，掌柜，唔该你查一查。唔使查，佢冇存啦。你喺柜台就存咗三份钱啫嘛。个掌柜用手一指，佢话啦：嗱，嗰位，嗰位，呢仲有嗰位添。个伙计行翻转头啦，佢话：大爷啊，你喺柜台冇存到钱噃。钱阿金就话啦：我几时我话过话喺柜台存咗钱啫？我冇钱啦。吓，冇钱啊你！我杀你个戆，混你个账！我堂堂男子汉，我冇钱会嚟食饭。程咬金将个伙计闹到懵啦，个伙计又嚟到柜台，佢话：哎，掌柜啊，我真系有啲懵懵地噃。于是就将佢事情经过同个掌柜讲，个掌柜就话啦：唉，江仔唔系我话你啊嗱，你系恶习不改啊！你实系睇小人哋啦，激嬲咗人，人哋玩你啊！我哋做生意唔能够睇人哋穿着好坏嘅，你呢种毛病唔改啊，实有得你叹啊！等我去啦，如果我收唔到佢嘅数，我都唔使做掌柜啦。系系冇错，掌柜，唔该你去啦，唔该你去啦。那个掌柜嚟到程咬金面前，大爷，你嚟趁虚啊？
4: 是啊，是趁虚啊。
24: 你记不记得啊，我在大院留造的时候呢，你就周时来帮衬我的啦。我都时时侍候你的。
4: 哦，没错没错。
24: 大爷，你的小麦都收割了嘛？
4: 收了收割了。
24: 收成好嘛今年。
4: 哦，好好啊。
24: 你食完未啊？
4: 食完啦。
24: 我同你写单啦。
4: 好啊，写单啦。
24: 你贵姓啊，大爷？
4: 哈，你同我客气咗咁耐，唔知我姓乜噶？
24: 唔系，啱先呢，我哋个伙计实系冲撞咗你，我啊过嚟同你赔个礼。你将我哋个伙计都闹到懵晒啦，所以
4: 你唔使讲啦。你系嚟想收钱啫嘛，系咪啊？
24: 啊，系啦系啦，我冇钱，
4: 冇钱啊！冇钱学咩人食饭啊？你仲蠢过嗰个伙计？
24: 个掌柜话啦：，系唔该你讲下我点蠢法，教遮下我都好啊。
4: 你系掌柜啊嘛？
24: 系啊，大爷你系做咩噶？
4: 我系卖柴扒嘅，一个柴扒两吊钱，十个柴扒就二十吊钱。你哋门口嗰个伙计就要咗啦。
24: 啊，我明白啦，我明白啦。我承认我是个蠢材，是个蠢材。你坐下，我找我个伙计。那个掌柜行去前面，我心想，门口那个伙计高老全啦，屋企又不耕田种地，买十个柴扒咁多，去拗咩啊？佢行到前面见到高老全，佢话啦：喂，高老，咩事啊，掌柜？啱先嗰个卖柴扒嘅系咪你请佢入嚟噶？
4: 系啊，
24: 乜你要晒佢啲柴扒咩？
4: 冇啊，
24: 冇。呢件事你去搞掂佢啦吓。
4: 好好，我去睇下。
24: 于是两个人就嚟到后堂，程咬金见到高老全就话啦：，
4: 就系佢，就系佢。
24: 高老全就话啦：，喂。我请你入嚟，我以为你嚟食饭咋喎，边个买你啲柴扒啊？
4: 你唔系叫我将啲柴扒同你挤喺嗰树嘅咩？
24: 哇，客官死咯，已经二十吊钱，我一个月啊都未赚到一半咁多㗎，乜要晒你啲柴扒咁讲啊？我掌柜一睇明啦，佢同高老全话：得啦，冇你事啦，你返出去啦。
4: 程咬金一见嗰个掌柜，哇，系以你个胸碌起双眼，
24: 我心谂做咩喂你吓？个掌柜话啦：
4: 我知道你系做乜嘢嘅，你系个死穷鬼。
24: 程咬金就话啦：
4: 系啊，我系个穷鬼啊。
24: 个掌柜话啦：你哋呢行人啊， 出嚟捞要眉精眼企至得噶，想靠滚啊！而家你都唔识规矩噶，想滚？钱九金就话啦：，哦，我仲有咩规矩啊？你讲我听下。我讲你听啦，你学呢一行啊，要探听清楚啲先，睇下我哋呢间六合楼系做乜嘢嘅，你了下耳仔先啦，了清楚你再嚟。你有钱冇钱啊？
2: 冇钱点啊？
24: 冇钱系嘛？冇乜点？我哋要山铺打人
2: 咩话？我啲两只耳有啲背噃，听唔清楚噃。唔该，你再讲一次咧。
24: 冇钱，我哋就山铺打人啊？点啊？
5: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6: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7: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一席，散拼价98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8: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7: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8: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7: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9: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25: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9: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25: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6: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这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7: 好快又到中秋啦，送礼嘅月饼要嗱嗱声选购啦！王菲今日为你准备嘅咧系百辉食品嘅月饼，品质有保证，款式多样，性价比都唔错。关键系升级配方，食得更加健康。百辉食品成立于1993年，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既继承咗佛宾美食嘅美味，保证咗食品嘅品质，亦都乐于喺传承当中创新。所以今年上架嘅百辉月饼，既有传统嘅金腿咸仁、双黄白莲蓉，亦都有各种新派网红口味，仲有中西合璧嘅畅销月饼奶酥蛋黄莲蓉叶。呢款月饼嘅酥皮同埋馅料一样咁精彩，表面嘅奶酥皮用嘅系星级老字号嘅配方，金黄酥化，咸甜交错，奶香浓郁，唔会太油腻。馅料咧佢系金装纯莲蓉，选用咗湖南优质串三莲同埋高品质嘅花生油制作而成，油润细腻，入口即化，齿颊留香。中间嗰个咸蛋黄经过咗特别嘅调制，油亮金香，起沙漏油，口感细腻，浓郁饱满。可以讲啊，呢一款嘅奶酥蛋黄莲蓉月既传承咗广式月饼嘅古早味道，亦都糅合咗西典嘅奶酥皮技法，中西合璧，大人细路都会中意噶。 另外一款是升级健康配方，采用了亚麻籽二脂油的健康配方，真正咁做到健康轻负担。好多人食月饼是怕油多和容易肥，而亚麻籽二脂油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款月饼有蛋黄白莲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五谷杂粮四个口味搭配，口感清新不油腻，大人食。

0: 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1: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2: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3: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4: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着个灯笼追着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在公园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5: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0: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意，
0: 月圆中秋
5: 情满人间，
0: 你讲我听。

0: 中午12: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往返嚟到咗12:30啦，中午时间呢个时候嘅你食咗饭未呢？今日食饭嘅时候记得要多饮汤水吓，事关今日都几热下噶，全市5区现正生效紧嘅黄色高温预警信号啊！实时嘅路面温度介乎31度到35度之间，去到咗今日嘅最热嘅时分啦。室外而家咧系晴间多云，不过局部地方咧会有雷阵雨，喺气象台话俾你知嘅。如果晏昼出外嘅话咧，记得带备所需雨具啦，因为唔知呢阵雨会唔会去到你要去嘅地方啊。室外吹著和缓嘅偏东风，相对湿度方面介乎喺85%到50%之间啦。
3: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4: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3: 咁点算啊？
4: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5: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6: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健康访谈节目。以前大家种牙最关心的是多少钱，而现在越来越多人关心安不安。

0: 安全，开始问用乜嘢种植睇好呢？毕竟大家对身体健康嘅重视程度啊，已经比以前咧高咗好多啦。去超市买嘢咧，都成日要睇配料表咧；食落肚嘅嘢咧，都要睇成分。种植牙咧系种落你嘅牙骨里边嘅，一样道理嘅啫，系要跟你一世嘅嘢嚟噶噃。今日咧，我哋邀请到禅医口腔嘅陈希望医生，同大家一齐倾一倾种植牙。陈医生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禅医口腔的陈希望医生，很高兴能做客电台。
0: 陈医生，你在门诊遇到过因为种植体问题过来求助的患者吗？
1: 遇到过很多，我讲一个印象最深刻的案例。前段时间有个阿姨拿着其他地方种植案例、种植方案来我们这咨询，说术后三个月牙龈一直反复红肿疼痛。我问她种的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陪同的家属只记得医生说是某国进口的，但是呢价格却便宜很多。后来通过专业渠道的查询，我们发现那个所谓的进口种植体根本没有国家药监局的备案。
0: 这个话那粒植体啊，连身份证都没有就种了进去啊？
1: 对，有些患者在前期选择或比价时，往往进口、高端这些模糊的概念，最常见的就是听过某某国进口或瑞士品牌，然后就去多家对比，见到有的地方同样的品牌、同样的植体，价格却便宜一大截，就觉得一款东西当然选择便宜那家，却忽略了最核心的问题：价格相差悬殊的两款植体真的是同一个东西吗？是原厂出厂还是贴牌产品？甚至是不是三无产品？
0: 你这个确实是普通消费者容易踩到的坑啊！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呢？
1: 我就拿大家熟悉的瑞士 ITI 这个品牌来说，很多患者到处比价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困惑。这家医院的瑞士 ITI 报价比那家贵，既然都是 ITI， 东西肯定是一样的，当然选择便宜的。但这里有一个误区， ITI 是一个品牌名，但它旗下有很多不同的产品线，不同的系列价格可以相差很多。就好比宝马车有一系和七系的区别，而且现在市面上还有一个瑞士品牌的植体叫 SIC， 也很常见，大家习惯把瑞士的都统称为 ITI， 患者一听 ITI 就以为是同一款东西，然后拿着 SIC 的报价去和 ITI 的价格去做对比。
0: 就好比呢，老大众啊，去比保时捷都是德国车，但是根本呢就不是同一回事的。
1: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不过呢大众和保时捷至少都是正牌。近年来市面上还出现2000多就可以种植瑞士植体的广告，这种呢就要警惕了，2000多块钱仅仅相当于国产种植牙的价格。
0: 进口种植体宣传地板价，但是作为普通市民呢，尤其是那些未曾深入了解过的脱牙朋友，有没有具体的方法可以避免踩坑呢？
1: 首先建议大家优先选择正规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因为三甲医院上面有各个部门把关，对每一个流程的检查都是十分严格的。种植体采购有严格的招标流程，价格透明，明码标价，每一颗植体都有完整的报关单和注册证，不可能出现贴牌货、水货。其次呢，如果你实在想去对比多家的价格，问价的时候切记不要只问植体的品牌、地名和简称，别光听瑞士两个字就信，要追问是瑞士视卓曼的 BL、BLT 还是 SIC， 讲不出具体系列，这种就要警惕了。第三，一定要问清楚套餐价格包不包 CBCT 检查、机台、牙冠。有一些诊所的报价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尤其是那些声称种植牙只需几百块钱的广告，基本上都是项目全部拆开一项一项收钱，最后买单的时候费用就贵了一大截。如果对方说种植牙包含牙冠，还要问清楚牙冠呢是烤瓷牙冠还是全瓷牙冠，如果是全瓷的再追问一句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这几个字不问清楚价格可能相差几千块。
0: 陈医生，你头先讲的三点真的好实用，去正规医院问清楚系列，睇清全包价。但是呢，我想有些听众呢就会问，大医院呢是就是稳阵，但是价钱是不是一定会贵过外面好多的呢？同埋除了没那么易踩坑之外，还有些什么其他好处呢？
1: 其实呢，种植牙集采之后，三甲医院种植牙价格同外面机构差距不大，只不过三甲医院各方面管理比较严格，价格透明，明码实价。我打个比方，外面有的广告说种植牙几百块，你听着觉得好便宜，结果去了之后可能牙冠只给你烤瓷的，或者是牙冠不包要你另加2000块钱，如果要院长手术再加1000块钱，最后买单就到了3-4千，而且三甲医院报的价格呢基本是全包的。 你听起来好像有点贵，但是报的是

0: 完整的费用，而且用的材料都是正规渠道的纸体，不需要你一样一样的去加钱，让你每一分钱都花得更明白更踏实。
1: 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好多是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啦，有好多骨质疏松的，有血压高的，血糖又高的，等等这些基础病，有不少都试过被诊所拒诊的，说他中不到，兜兜转转最后都是要去找大医院。为什么外面的诊所不敢做，大医院就做得呢？
0: 原因其实很简单，高龄、高血压、血糖不稳定、骨量不足，这些情况对外面的诊所来说挑战确实比较大，因为种植牙过程中患者一紧张，血压可能会飙升，如果诊所没有心电监护和急救条件，万一出现了紧急情况就处理不到位。而正规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我们有麻醉科、内科、急救科等多科室可以协同合作，术中可以进行心电监护，一旦出现异常可以及时处理，这个就是平台的优势。
1: 血压血糖就说有药物技术手段控制，那骨量不足又怎么解决呢？
0: 骨量不足这个问题，老年人缺牙时间久了，牙槽骨萎缩其实是很常见的。针对这种情况，临床上有一类技术叫做穿全穿溢，简单来讲就是当牙槽骨不够的时候，我们将植体固定在面部其他更坚固的骨头上，从而避开这个萎缩的牙槽骨，为我们整排牙齿提供稳固的支持。符合条件的患者甚至可以在术后即刻戴上临时的牙冠，不用经历几个月没牙的等待期。至于选用哪种方案，需要医生根据患者的 CT 影像和全身的情况综合去评估，不是人人适用同一种方法。而且术后患者需要严格的遵从医嘱，逐步的过渡饮食，才可以确保长期的稳定。
1: 嗯，讲得好，今日多谢陈希望医生咁详细嘅讲解。当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牙齿嘅重要性，需要谨慎对待嘅时候，相信喺关键嘅时候都会做出明智嘅选择。
2: 牙齿有问题就来传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还是说给小朋友看牙，通通都有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想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福利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科科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原本人权园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图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脉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3: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造，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4: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3: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3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的一set，又或者是3味各2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除咗话意粉之外呢，呢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 pizza 加3只芝士船 pizza， 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记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

0: 送多你十二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鲜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所谓狮眼碌碌，金人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烹制生材、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5: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6: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0: 喂，哎，是啊，
1: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0: 咁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3: 爸爸，快啲等我吧。
4: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2: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5: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6: 是梗係啦，梗係陪啦。
7: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2: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8: 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9: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0: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咧，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9: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1: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9: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2: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2021.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7: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6: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8: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9: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0: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11: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在公园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到肚痛啊。
7: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6: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点点情意，
6: 月圆中秋
7: 情满人间，
6: 你讲我听。

0: 下午1: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嚟到中午嘅时间咯，1:30，再嚟睇睇我哋现时嘅天气状况先。同今日朝头早咧非常统一啦，就系我哋嘅阳光依然好灿烂。再嚟睇睇实时嘅路面温度方面咧，亦都非常统一啦，去到32度到35度之间，去到今日嘅最高温度啦。全市五区现正生效紧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噃。中午嘅呢个时分，唔知你喺外边啦，定或喺室内啦，都要提醒你要多饮水，补充水分啦。如果室外嘅话咧，更加重要嘅系要做好防晒。不过气象台表示话，今日局部地方会有雷阵雨，呢个都要因住啊，带定所需嘅雨具喺身边为好啦。相对湿度方面，介乎喺85%到50%之间，行到室外咧，轻轻会有少少嘅东风吹住你噶。
3: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日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的亮点特色、实打实的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的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的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

0: 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炸。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嘅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嘅陶艺摆件嘅庄严感。放喺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蚊，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2: 佛山一家人之粤语数字。
3: 阿咩啊，整我菠萝包啦！唉，真系唔顺条气啊！
4: 即到即到，哇！张婶，咩事搞到你条气唔顺啊？
3: 我个发型咯，今日见有间发廊新开张，啊大酬宾谂住去试试啊，点知俾佢整到我个头咧就鬼五马六，你睇下。
5: 都唔系啊，张婶，你点都有气质噶啦，发型呢一家嘢完全影响唔到你噶。
6: 冲你真系把口朗过油啊，抵啊张婶咁中意你嘅，话张婶呢个发型啊成个捞力士咁炸开晒，好明显系九唔搭八啦。
3: 哎呀，你两只嘢啊唔好再讲啦，我听日去搞过佢啊。
7: 诶，张婶、咩姐、华哥、聪哥，你哋头先都讲紧咩啊？又鬼五马六，又九唔搭八，咁多数字嘅，其实咩意思啊？嗰、那个九唔搭八系咪即系话九同八唔系 friend 咁解啊？
5: 其实九唔搭八咧就形容人讲嘢无厘头啊，唔靠谱，牛头唔搭马嘴咁啊。譬如话嗱，好似阿聪哥我咁啊，如果我突然之间话我寻日食咗只外星人蛋挞啦，咁呢啲就叫做九唔搭八啦。
6: 诶、哎，嗱，你又唔使举例，你成日都系九唔搭八咁嘅。
3: 阿华哥就讲得啱啦，阿聪你本身咧就已经九唔搭八嘅代言人啦。阿嘉欣啊，我再考下你，三唔识七呢是咩啊？
7: 这个我肯定知道，即是话一个人唔识数学，连三加七都计唔掂啦。
4: 嘉欣你真系得嘅，服咗你啊！三唔识七咧，系形容同人完全唔认识，冇任何关系。比如话咧，你行过路过，见到个路人，你同佢咧就系三唔识七啦。
5: 所以话嘉欣妹妹学粤语数字啊，真系好有用嘅。嗱，我教你啦。亂噏24就係亂咁噏嘢，胡說八道。
6: 好似阿聰咁樣每日開早會講嗰啲呢就係亂噏24啦。
5: 啊，我發覺你哋一個二個呢專門攞住我嚟怼喎，有咩三口六面講清楚好喎。
7: 啊，咩係三口六面啊？係咪即係三個人有六隻眼咁多啊？
4: 欸， 好，你开始懂得用这个逻辑推断了，不过不啱。三口六面呢就是当面讲清楚，当面将件事讲得明明白白。
7: 哦，即是那些打开天窗说亮话。
3: 叻女，一你通百你明。嗱，四四六六呢？
7: 四四六六啊，咁似嗰啲打麻雀喺度叫胡嘅。
6: 嘉欣你真係成日睇人打牌顶啦。四四六六呢即係当面商讨拆返掂件事咁解。同三口六面呢都差唔多㗎啦。咁但係更加强调谈判呢同埋解决问题嘅。譬如讲话阿聪同个老细呢就四四六六拆掂咗佢有得加人工啦。
5: 嗨，我点敢同我老细四四六六啊，我话受人二分四啊，真。
7: 哇，受人二分四啊，咩意思啊？
3: 嗱，呢个词呢就经典啦。受人二分四系形容打工仔搵食艰难。旧时话呢人工得两毫四，仲要做到直直咁样，形容所有打工仔嘅无奈。你阿聪哥呢日日加班就係受人二分四，最啱嘅写照啦。
4: 唉，张婶你唔好咁讲啦，阿聪呢虽然係受人二分四，但係佢份工呢都算係做有36唔做有36㗎噃。
5: 喂喂喂，唔使咁喎你哋吓。
7: 吓咪姐你讲咩36啊，聪哥有36计咁多㗎。
5: 喺做啊36唔做啊36，即係话做多做少都一样，做好做坏都係咁多人工，冇分别。形容打工仔嘅佛系心态，我嘅座右铭真係呢一句。
6: 唉，你嘅座右铭简直死蛇烂鳝啦。
7: 你哋呢啲粤语数字呢又真係几过瘾㗎喎，仲有冇更加多啊，有啲上瘾添。
3: 唉，多咗数唔晒呀，嗱听我话，二打六係形容唔重要嘅人，冇份量嘅角色。
5: 咧咧咧，我就是公司嘅二打六啦，咩都关我事，但咩都唔话得事。
4: 仲有二五仔，就是指背叛嘅人同埋内鬼。
7: 咦，呢个我明啊，我成日睇嗰啲港剧咧都会听到噶。
3: 叻，嗱再嚟啊！我一开始讲啊，鬼五马六就是乱七八糟、古灵精怪，唔知讲乜嘢。
6: 啊，咁啊，同埋阿 May 姐上次研发嗰个榴莲咖啡咧，都属于鬼五马六嘅代表作嘅。
4: 喂，我嗰杯嘢大把人赞好饮噶，你唔识欣赏咧就咪乱讲。嗱，嘉欣啊，鬼五马六咧都可以形容人噶。你阿聪哥啊，成日着到红红绿绿咁，都系鬼五马六噶。
5: 咩咩咩，呢啲叫做 fashion 啊，时尚啊，识唔识啊你？
6: 嗱，咁我屋企嗰啲三姑六婆咧，我觉得先系更加鬼五马六嘅吓。
7: 三姑六婆呢个一听就知啦，即系讲一堆亲戚咁解啊。
3: 叻女，三姑六婆咧就形容屋企各种婶婶啊、阿嫲嫲啊。阿姨妈姑爹啊，一大堆人啊！
5: 诶，特别系过年嗰阵啊，三姑六婆一齐过嚟问你考成点啊，拍拖未啊，几时结婚啊，几时摆酒啊？你嗰阵就会觉得系呢个世界真系鬼五马六啊！
7: 咁七七八八咧，我阿妈成日话咩搞到七七八八啦咁。
4: 嗱，即系咧差唔多完成晒，仲有少少手尾，七七八八咧就完成咗七八成噶啦。
6: 嗯，冇错啦，好似我农场收成咧呢排都七七八八噶啦，剩低啲尾咧下个礼拜搞掂埋。
7: 诶，等我数下今日学咗几多嘢先吓，九唔搭八啦，三唔识七啦，乱入24，仲有三口六面啦，四四六六啦，二打六啦。二五仔受人二分四，仲有阿聪哥做啊36唔做36，鬼五马六，三姑六婆，七七八八，原来粤语个数字都咁多嘢玩噶，
3: 梗系啦，粤语咧就有九声六调，婉转动听，表达嘅嘢啊好丰富噶。
6: 嗱，嘉欣，我认真同你讲啦，你知唔知盏鬼粤语里边好多都系古汉语嚟噶？咩几时几多行路着衫呢，其实都是唐宋时期的讲法嚟嘅。你讲粤语啊，等于可以同古人对话㗎。
7: 係咪真假咁犀利？咁张婶你要教我多啲啦。第日呢我就可以去串返聪哥话佢九唔搭八咁。
5: 喂喂喂，学以致用系好，但系可唔可以唔好搵我嚟做靶先啊？
3: 好啊好啊，我答应你下个礼拜教你一匹布咁长，三朝两日。四围走，学到你学唔晒啊！
7: 好，我嘉欣咧就要正式成为粤语数字嘅传承人。我嘅目标系喺一年之内咧就学识晒所有地道嘅粤语数字词，令到我啲同学到时佩服到五体投地。

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 May 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粤语数字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0: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0: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0: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0: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0: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 顺康城头，顺康城头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3: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2: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3: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2: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0: 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2: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3: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4: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5: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6: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7: 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就百几，哇，咁2个钟咪上万。
8: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6: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9: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10: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试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6: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0: 都未见到隻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去到现场买返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中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0: 2026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0%。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1: 今年月饼点拣啊？
2: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有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没带回家了。
3: 喂，
4: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3: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4: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0: 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叮叮
2: 叮，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0: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气笑，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气笑，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气笑，可否快快用力射？

0: 下午2:30。
1: 946天气预报。
2: 晏昼时分嚟到2:30，同你关注下现时嘅天气情况先。睇睇室外嘅实时路面温度介乎喺33度到35度之间，相当之热嘅呢个星期六啊，属于今日星期唯一嘅一个休息日。出外玩嘅话咧，一定要做好相关嘅准备措施啦，例如多饮水，因为咧现时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室外会热多云间晴嘅天气为主啊，大早到而家话小心有雷阵雨，气象台方面咧就已经去除咗现时嘅呢个警告啦，雷阵雨可能会出现喺晚黑时分嘅，所以晏昼出外玩依然可以放心地玩，不过都系嗰句啦，记得多饮水啊，做好防晒啊，因为相对湿度好低，介乎喺65%到45%之间。
3: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揀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1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嘅一 set， 又或者系3味各2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1盒都唔使10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这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 pizza 加3只芝士船 pizza， 一共7件，计落嚟1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咧，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㗎，特别选用嘅係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元任揀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2: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1: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2: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6: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7: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9: 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0: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2: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我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7: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8: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9: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8: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9: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10: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哎，听住咁兴奋嘅歌曲，亦都系知道开始今日嘅广东广西广东西啦吓。Leon 呢首歌吓，喺直播间里边依然有交通局同埋拍档卓卓。
1: 咁啊，唔经唔觉嘅话，九月份其实已经系过咗成半咯。你话嗰个时间过得几咁快咧？嚟呢个中秋嘅佳节咧，又近咗一步啦。
0: 嗯，我哋老咗一岁啦，系嘛？唔系老咗一年，老咗一日啦。
1: 未有咁快，起码等我嚼埋只月饼先。
0: 又好又唔好系嘛？哇，时间又过咗啦，咁啊，真系又老咗啦。OK， 咁无论天气点变好，我哋人嘅年纪点变好，心态唔变得啦。欢迎大家呢个钟数继续撑我哋场嘅。我记得喺佛山家呢个平台呢，好多老友记入到嚟啦。首先见到小幸运啊，快乐人生，别别别，仲有阿宏啊，黄莹啊，哎哟，阳光啊，香啊，方老板，方老板今日呢有春困秋乏嘅感觉，成个人都攰赖赖，系咪精神啊？其他人有冇感觉啊？咁样啊，都有啊，真系话啊，健仔话唔可以空调点瞓觉先得噶，系嘛？即系好似夏天咁嘅感觉啊。咁啊，所以咧就 Amy 话我晚晚都开25度瞓啊，咪点瞓啊？
1: 嗯，但系小幸运都话我净系开风扇就得啦，唔需要开空调。可能我哋身处唔同嘅地方啦啊，不过都多谢大家身处唔同嘅地方，你哋仍然选择广东西啊。
0: 咁冇办法啦，九月份咧通常咧唔系咁快入秋嘅。呢啲秋老虎仲未消退啊，即系啲暑热啊，所以呢依家人体嗰种嘅中医嚟讲啊，啲邪燥邪同埋余热啊结合，形成咗我哋咩啊热性干燥，即系叫温燥咁嘅体质嘅。又系点啊？有啲啊咳咳嘅干咳嘅，有痰冇痰噶啦，系嘛？有啲甚至系痰中带血添啊，仲有啊咽干鼻燥嗰啲口渴啊，嗰啲好明显嘅。所以仲有饮嗰啲凉水嗰啲啊。啊！一啲皮肤又干燥发热嘅，啊，厕所又嘅，系嘛？总之依家咁嘅体质咧，系嘛？热邪啊！所以我哋一定要通过依家九月份啊，通过啲饮食咧，慢慢使到佢身体咧就温和温润翻先得嘅。
1: 其实就人体有啲燥热啊，唔怪之成日啲医生都话啦，滋阴降火啊，滋阴降火。其实就话咧，嗰啲津液啊，我哋人体啲津液可能比嗰啲所谓嘅热邪容易虚耗咗啊。
0: 所以广东人叻喺度啦，既然有咁嘅体质、咁嘅气候，搞到我哋身体咁嘅症状
1: 情况，
0: 我哋一于啊饮低佢，即系煲啲汤饮低佢，系嘛，即系中和一下润。润翻佢先咁样，广东人最兴噶啦，都系秋季咧有啲汤料，有啲汤方，你哋一定要记佢啊。比如依家中意食嘅咩石蚶麦冬啊、炖猪排骨啊嗰啲，都几好嘅，系嘛？因为呢啲咁样嘅中药材啊，咁样炖出嚟汤啊，养阴清热啲啊，即系益胃生津嘅啊。所以呢啲系几好嘅啊！仲有一个汤叫咩霸王花煲猪骨，点解到秋啲好多人煲啊？
1: 哇！呢个润啊，系啊，
0: 可以健花又得
1: 啊！霸王花其实要浸一浸佢，特别就好味嘅。霸王花大概提前浸佢半个钟啦，咁嗰啲猪骨啊，飞飞水，记得加啲南北杏、啊。南北杏喺普通嘅药房都可以买到啦。咁啊，洗干净之后，所有嘢冚唪唥掟入个汤盅嗰度。
0: 鸭蛋电饭煲啊，仲有瓦煲啊，唔好放嗰啲咁嘅铁煲啊，系嘛？
1: 如果系电饭煲仲方便啦、啊，你唔使。

0: 你睇火添，揿掣 OK 啦。
1: 系啊，唔使理佢。但系你嗰啲煲咧，又要咩话大火烧滚之后，又要转细火，又要烧个零钟头咁样啊，再加啲盐搞掂。
0: 其实而家用电嘅话咧，你揿掣 OK 啦，唔需要睇火。呢只汤咧最紧要就是清热啊，同埋咧润肺嘅。如果有啲钳钳声啊，哎呀，我要除痰啊，我要止咳啦、啊，肺热啊，容易咳啦、啊，你哋可以试下。
1: 厕所啲又得，系嘛？咁干脆，唔煲汤啊，平时煲啲水饮啊，得唔得？打，依家我哋讲。很多人最兴的竹蔗茅根水那些最好的了、是吧，就这样加些水下去，大火啊，一下子烧烧又是慢火，好像煲汤那样个零钟头到、啊、清热生津啊，你要除烦的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秋天里面懂饮懂食呢，嘿，人生是积极的，正所谓
0: 是啊，尤其呢如果家里有一个喜欢饮喜欢吃他还喜欢煲汤的那些妈子或者老豆的话，哇，作为家人真的特别幸福的，
1: 其实都不难的，你稍微上心一点可学得的了，是吧、你懂了之后年年都这样煲的了啊，所以以前啲嗰啲老人家即系爸爸妈妈嗰代人啊，佢就系学啫嘛，其实好易学嘅，煲第一次、第二次啊，以后都记住噶啦嘛。
0: 佢唔难，但烦啊嘛。嗱，好似近段时间咧，如果你又有啲钳钳声嘅话，咪又中意煲嗰啲猪肺汤。洗猪肺嘅时候，我试过戴住只手套，系咁揸，系咁揸，揸极都仲有泡泡。佢煲汤佢唔难，但佢就烦啫嘛。
1: 唔系咁讲嘅，有啲人煲汤好似打麻雀咁嘅，即系要睇性格喎，系嘛？有啲人呀、个猪肺嚟洗佢爽㗎喇啊，我又可以喺度玩一个钟啦咁样啊。其实要睇性格，如果你鍾意食
0: 呢，
1: 你鍾意食呢，鍾意饮饮食食啲人呢，尤其啲男人啊、我哋有个同学啊，佢我都睇唔出佢个样，真係唔似啲善男善女咁嘅、但係佢入厨房鬼叻㗎喎，好鍾意入厨房添啊，即条围裙㗎喎，我就死啦，真係真係諗唔到你係咁嘅人，係咪粗粗老老咁样。哎呀，一去到厨房度温温柔柔咯，
0: 呢个叫人不可以貌相啊！
1: 所以就系水波斗凉，就系呢啲咁嘅人嘅真系。咁啊，煲啲嘢几好食噶，佢煮啲菜炒啲菜，所以我啊，边个嫁到你，边个幸福啊，真系咁样。
0: 可能当年就系靠呢一招噶啦、如果对男士嚟讲，识煮饭、识煲汤嘅话，绝对加分啦、
1: 所以有几个女人追佢噶、
0: 哦，原来系咁。
1: 咁佢就只能娶咗一个啦，系嘛？咁啊，所以就有一煲俾佢食。唉、真系，所以我就话咧，识食咧差好远嘅，系咪？咁啊 ，Amy 话我依家每日都食嘅秋梨啦，秋月梨啊。
0: 哦，阿风之声话而家莲藕汤啊，都正是季节、哦。
1: 有几好噶，真系。
0: 系、
1: 哦。咩丝咩断丝莲啊，藕断丝
0: 莲系嘛。
1: 咁都系秋季嘅几好嘅食材嚟噶，系嘛？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下午钟数围嚟开咪，各位街坊系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啲，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
1: 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我觉得人一定要系，我哋已经讲咗话，运动系我哋真系啊一生一世要做嘅事。
2: 系人真系要喐起身先得、
1: 啊。快乐粤语都话啦，佢话生命在于运动，呢句话系啱嘅，所以啲人讲呢啲总结出呢句话真系真理嚟嘅。
2: 嗯，
1: 初见啲太阳都话啦，适当运动真系非常好。咁希望啲细路仔咧热爱运动嘅朋友都要运动。唔系为咗佢细个啊，为咗佢呢个人生嘅一生一世，
2: 系系嘛，为咗佢未来
1: 一个强健嘅体魄。当然我哋依家中年啊，或者系退休啲朋友，你唔好，你真系唔好定落嚟，真系唔好停落嚟，你都要喐啊！你一唔喐咧，就成个人咧，无论你思想同埋身体就走下坡路噶啦。咁喺咧，依家除咗运动之外咧，就系饮食好紧要啦。我见嗰日有位嘅朋友咧，佢都话佢个仔啊，依家读紧初中，佢个死仔本嚟身体几好嘅。近期咧去嗰、那个去医院体检啊，有几个指标啊夹起嚟，一个胆固醇，一个就系嗰个咩尿酸。
2: 喂，咪住先，初中喎、
1: 啊，系啦，
2: 读紧书喎、
1: 啊，系啦，
2: 咁细个喎，
1: 血脂啊，有次高少少。
2: 哇，咁真系要注意啦。
1: 咁我点解咁细个就呢啲嘢啊？我哋冇遗传先。冇啊，我屋企冇遗传嘅。不过妈经常翻嚟咧，有时咧就，唉，求其煮啲嘢佢食，又唔知整食啲唔卫生食，即系出去食嗰啲咩炸嘢啊，嗰啲咁嘅嘢，啲、快餐嗰啲咁嘢，
2: 大鱼大肉食得多。
1: 喂，仲有呢个僆仔好中意食咩？食嗰啲泡面啊，嗰啲我哋讲速食面系嘛？
2: 哦，即食面啊，系。
1: 啊，我唔怪之得啦，速食面啊，攞命咯！速食面咧，唔单止营养唔好，仲有一样嘢加重嗰个嘌呤。高嘌呤啊，好容易咧就系搞到佢咩咧就是、尿酸过高呢样嘢，好多人就忽略咗嘅。点解啲细路仔初中验一验嗰啲尿酸咁高咧？咁样啊，如果再唔整咧，再唔去医好佢咧，再唔注意嘅话咧，就痛风都嚟噶啦。
2: 其实好多人咧以为痛风系咪就单纯嘅就是、关节嗰度痛？其实唔系啊，原来痛风咧唔系好单丁嘅孤立嗰啲关节嘅病征，佢其实已经系属于全身性嘅代谢混乱嗰个疾病啦。
1: 好多人以为痛风咧就系啲老年病啊、富贵病
2: 啊，系啊，
1: 吃得即系食得太好啫，海鲜啊、加咩嗰啲嘢。
2: 以前话乜加啤酒或者系成日饮啲老火汤啊嘛。
1: 我话俾你听，好多人唔知嘅，速食面。加重呢个尿酸嘅升高，
2: 嗯，
1: 点解啊？咁样啊，唔系关节痛啫咩？咁点解同呢啲速食面嘅关系嘅？咁样高尿酸其实大家知道，高尿酸血症咧就系痛风发病嘅基础嚟嘅。你唔搞咧，你嗰啲嘌呤啊，系嘛？因尿酸系我哋人体嘌呤代谢最终嘅产物嚟嘅，你啲血液里边

0: 我长期有佢反复发作会点呢？长期嘅痛风反复发作，唔单止就反复诱发肾炎、肾结石，甚至严重嘅肾衰竭噶咯。而且痛风同高血压啊、高血脂啊、糖尿病啊，好多种嗰啲疾病咧，尤其代谢嗰啲疾病咧，系密切相关。
1: 几兄弟嚟嘅？
0: 系啦，所以佢就唔系话单单，就系痛喺关节上面，佢其实已经系全身代谢系有问题噶啦，混乱咗。
1: 我哋嘅认知通常就话，你食咁多海鲜，饮多啤酒，唔饮呢啲啤酒就得啦，咁样。
0: 系啊，系啊。
1: 但系点解我讲大家疏忽咗一样隐形嘅诱因，就系速食面，即系泡面啊！好多人唔知道泡面咧，泡面嘅面饼本身系嘌呤含量就唔系好高嘅，即系嗰个面啊，就唔好高嘅。但系真正最攞命，亦都系食得最多、好上瘾嘅，就系嗰包调味料。市面上好多嗰啲方便面嗰啲汤料啊、酱料啊。它是由啲肉类提取物、海鲜粉、动物油脂浓缩整成嘅，嘌呤含量啊极高嘅。饮一碗嗰啲泡面啊，哇！你嗰啲味好浓噶嘛，嗰啲后生仔最中意饮噶啦。
0: 佢就要整浓味吸引你去食啊嘛。
1: 就好似饮咗一碗浓肉汤咁样啊，嗰个尿酸快速升高。除咗方便面、速食泡汤，唔系速食嗰啲汤包啊，就火锅底料。加工香肠呢啲精加工嘅食品都系容易被忽略咗嘅高嘌呤食品嚟。
0: 而且即食面系典型嘅高油啦、高盐又高热量嘅食品。如果你长期食呢啲咁嘅嘢嘅话，必然就加重身体代谢嘅负担啦，会提升慢性炎症嘅水平，又会抑制尿酸正常排出去。咁你代谢唔出去嘅话，就会喺体内快速咁堆积咯。咁所以堆积得多，你哪怕冇咩大饮大食啊，佢其实都会诱发痛风嘅急性发作噶。
1: 所以系啦，好多时点解十零岁去医院一体检，点啊？咁我个尿酸高咁多嘅咧？点佢又冇食嗰啲海鲜啦，冇饮啤酒噶佢哋咁。
0: 而且有啲人唔单止中意食即食面啊，佢仲唔中意饮水，佢总之系代谢唔出去咯。
1: 佢中意饮嗰啖汤，越浓越好，倒晒落去，哇，系好味啊！老实讲，系好味，但系最攞命就系呢啲系导致尿酸高嘅一个罪魁祸首嚟嘅。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下昼3: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各位下午好，一齐嚟关注天气。展望呢个晏昼会系多云间晴，吹一到两级嘅东北风，气温喺30到35度，相对湿度系介乎于45%至65%之间啦。预计今明两日佛山都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嘅天气，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左右噶。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啦。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
3: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日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的亮点特色、实打实的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的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的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8: 大家咧就系平时咧都好繁忙下嘅吓，除咗啲上班之外咧，就仲要揾时间嚟听我哋广东西吓，真系唔话得，但记得要揾啲时间要去即系运动一下先得吓。前两日咧有朋友就话啊唔小心啊，即系唔小心啊，有一直咧唔运动啊，结果咧又一下子就话去玩，一剧烈运动之下咧就唔小心扭亲个脚。
9: 阴公主啊！
8: 我话你，唉，真系你平时咧，真系要注意下嘛，冇运动开就唔好喐。

0: 嘛，喺屋亲之后咧，一唔习惯啊，扭伤脚啊，可能只骨有问题啦。入医院一瞓就起码佢话一剂要瞓180日啦，系嘛？
1: 因为伤筋动骨啊，真系100天噶、麻烦啊！
0: 所以平时咧，我哋要养成一个咩咧？要运动嘅习惯先得嘅。啊，如果唔系嘅话，你唔好突然间谂去做啲咩剧烈嘅运动，呢个真系一定嘅。唔好话心血来潮。啊，运动咧唔系从年轻开始，从老咗之后都要喐下身嘅，唔喐就唔得嘅。好似依家咁样啲青少年特别啦，唔运动唔得噶。不过好在咧，依家全国喺广东啲学校咧就话，啲中小学生咧每日你哋坚持，即系学校里边要安排时间要坚持锻炼2个钟头嘅，听讲啊。
1: 系啊，因为今年其实教育部咧就话要深入落实健康第一一个教育嘅理念。咁而家咧截止到2026年嘅6月份啊，原来我哋全省啊21个地市已经基本落实咗中小学生咧每日综合体育活动嘅时间咧系唔低于2小时。
0: 要啊，
1: 而且课间15分钟已经系逐步铺开。啊，以前课间好似系10分钟嘅啫，而家15分钟啦。
0: 依家咧实施啦嘛，我都系件好事嚟嘅。唔好成日学习再学习，都唔放松嘅。所以依家好多学校咧，佢一开学咧个嘉年华活动噶啦，啲趣味活动啊，咁亦都包括有可打下篮球啦，打下足球啦，仲有配埋啲匹克球啊、乒乓球啊啲咁嘅，就希望啲细路仔你中意乜嘢，你打咩球，你运动乜嘢，喺运动游戏里边感受。即系学期里边新学期一个成长嘅节奏系咪？
1: 好，啲小朋友平时困喺个课室已经够攰啦，等佢哋课间嘅时候赶佢哋出去，你该晒太阳晒太阳，你该望远嘢该去运动你就去运动，等嗰啲近视妹啊近视仔都冇咁多嘛。
0: 咁有啲学校咧，依家每日晨练都20分钟嘅，
1: 几好。系咪叫做阳光体育课咯？
0: 差唔多嗰啲咁啦。
1: 咩阳光大课间？
0: 就一节体育课40分钟，系嘛？咁啊，等到大家咧，即系融入到呢种运动嘅习惯里边啊，咁我觉得咧就唔同学校都应该有一个咁嘅计划噶啦，吓保障呢啲细路仔嘅体育锻炼啊，嘅时间要足先得啊，希望身体好啲啦，系咪先？骨骼嘅方面啊，肌肉发育都好啲，眼又唔会近视咁多。
1: 而且咧，讲翻起嘅话咧，为咗令啲细路咧中意上运动啊，除咗课间操之外咧，我见系咪而家有啲小学生啊，佢做嗰啲运动啊，系好有特色、啊。每间学校有啲唔同，咁有一啲咧就会根据自己当地嗰啲特色，可能请到啲师傅教佢功夫，有啲系咩功夫线啊，嗰啲都几过瘾、啊。
0: 高中阶段依家听讲都开始咩咧？要增加到每一个星期有3到5节体育课，系嘛？咁可能以前好少啊。啊，咁啊，各级啲中小学咧就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啦，就调整啊啲教学计划同埋作息嘅时间，优化啲课时安排，挖掘啲课时资源出嚟，但系要增加课间活动嘅时间先得啊，等到大家咧又喐下个身先得啊，无论咧你中意系跑又好，跳又好，攀登好又好啊，或者咧就系、是、打羽毛球啊、篮球、足球啊咁样啲特色课咧。啊，跳绳就得噶，系咪先？啊，等到大家身体即系起码，你身体如果系运动开咧，你的精神会好啲，读书吸收都快好多噶嘛。
1: 咁啊系啊，因为你话啲小朋友，坦白讲，如果你真系想佢练得好或者学得好嘅话，佢有精力先得。有时唔系话困佢喺课室就 OK 啊。如果佢啲精力十足嘅话，可能就事半功倍啦。
0: 咁有以前咧学校因为细，有啲地方冇咁大咧，佢冇地方。但系依家咧，广东啊鼓励啲学校啊，创新开发啲天台。走廊、楼道、架空层啊，总之嗰啲地方咧可以安全嘅前提之下咧，你就可以打造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间喺校内里边咧，好似微运动场都得啊！鼓励佢就利用呢个校园周边啲公园绿地啊，周边啲高校社区啊、公共运动场馆啊咁样吓，咁啊大家可以喐起嚟。我觉得你差好远嘅，以前咧。读书咧，我哋都系好调皮，就系喐嘅啫嘛，而且到处走，咁你身体啊，肯定健壮啦，精神又系抖擞啦，系咪？
1: 而且当年啲近视嘅情况好似冇咁严重。仲有一样嘢咧，就话而家 AI 啊，由于啲新技术咧，利用得就越嚟越多啦，咁所以咧，而家好似话都发展系数字化、智能化嘅活动区域啊，睇以后 AI 点样利用喺运动上边咧？
0: 冇错啦，吓咁我哋佛山有啲学校，中小学校啊。佢上下两个学期咧，设为集中竞赛季添啊，即系确保啲赛事活动啊，等啲学生去参与，贯穿整个学年。咁佢有咩咧？就系、是、班级内部赛，即系鼓励个运动嘛。年级联赛，就系、是、校级嗰啲锦标赛，同埋校际嗰啲邀请赛。
1: 好，
0: 足球、篮球、羽毛球、剑击都有嘅。啊，即系佛山啲学校都咁噶啦，系嘛？传统竞技同智力体育啊，满足到大家嗰种多样化嘅兴趣选择，咁学出嚟之后几好啊，系嘛？所以我。

0: 得咧，即系平时人一定要运动嘅啊，包括我哋依家成年人啊、中年人啊、老年人啊，咁适当啊喐喐身体，差好远嘅，喐同埋唔喐系嘛？
1: 唔怪之话生命就在于运动啦。咁晏昼时分啦，唉，我哋有时候都喐喐身体啦，一边可以听节目，一边都可以听下歌。咁啊，半真半假咧，就话哎呀，有几多节体育课咧？因为每次快到统考之前咧，体育老师啊，唉，我哋嗰阵时成日病嘅系咁样。
0: 个老体育老师必生病啊！
1: 啊，鸡翼尖都咁讲啦。我记得我哋以前翻学又好少体育课嘅，体育老师又经常性病，都唔知系咪被病咁啊！
0: 啊，方老板话啲小学生、中学生真系要加强室外运动先得嘅。学生体质比我嗰年代仲差，
1: 系啦，
0: 系嘛？
1: 阿然而有信又系又话，而家发现啲中小学生啊，太多近视啦咁。
0: 确实同运动少有关系嘅，系嘛？当然你话啲学生天生佢中意运动差好远嘅，如果唔天生唔中意运动嗰啲咧，唉，咁麻烦啦，身体好几有限，正所谓吓。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鸡，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0: 继续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啊，哎呀，呢、這个秋天真系吓。悲秋风正所谓，搞到我哋睡春梦，而且咧又系干干燥燥吓，唉，我哋想湿湿润润。
1: 所以咧秋季啊，人系特别容易燥火一啲，你需要一啲滋润啊。等你滋润咗之后咧，心情就冇咁燥啦，冇咁燥唔发火啦。
0: 冇错，咁所以喺秋季里边咧，其实食烟嘅人士啊，其实对个肺真系更加唔好嘅、
1: 嗯，
0: 本嚟已经燥噶啦，系嘛？你仲食啲烟落去熏一熏佢，唉，变咗腊肉咯。咁所以咧就系、是，
1: 喂，好惨啊！咁样你腊肉即系秋风喺睇诶晒腊尾嘅时候，你仲睇住佢慢慢变干，但个肺喺你个身体里边，你睇住佢慢慢阴干真系攞命。
0: 系啊，所以点有一句话讲啊？啊，你阿边个买佢买腊鸭啊？咁系咪？
1: 阴公
0: 唔系腊鸭蛋啊？喂，咸鸭蛋啊？
1: 咸鸭蛋
0: 太燥啦嘛，系嘛腌出嚟噶嘛。所以咧，即系呢个喺呢个秋季啊，特别要注润。只要润咧，好似啲机器咁啫嘛，干燥点解落油啫？落啲机油，啲锁都系啊，开唔到或者落啲润滑油落去啦，系嘛？
1: 系等佢滋润一下啊嘛。
0: 正所谓
1: 机器都咁。不过咧，有啲朋友佢又好惨嘅，即系唔系话佢自己唔想戒啊，尤其佢对佢啲已经系食咗可能几廿年嗰啲嚟讲，已经系习惯咗，佢离唔开，或者讲佢本身想戒，但系戒嚟戒去戒唔断。
0: 就系咁样，佢都话啦，老实讲，佢话我心里边想戒，但系好难，我觉得唔知点解。我话嗱，我同你分析一下咯。其实我话你有呢个咁嘅决心谂法，其实我都系你好庆幸嘅，你系敬畏生命嘅。咁、当然有啲人话犯下一支烟啊，会个圣神仙嗰啲咧，嗰啲另计吓，嗰啲唔使听啦。咁其实吸烟后健康咧，社会系有共识嘅，但系个人冇共识嘅啊，各人嘅见解唔同。但系咧就系、是、好多人咧就系、是、想戒嘅话咧。好多人以为靠自己嘅毅力就可以戒到，即系凭我个人嘅毅力，系嘛？戒唔到就系意志唔够坚定。其实
1: 唔系嘅，
0: 我以前都系咁认为，但系我最尾睇到啲书啊，同埋即系了解医学嗰啲嘢咧，我就觉得都唔完全啱嘅。其实我话俾你听，点解会上瘾？因为啲烟草呢啲嘢啊，点解佢唔攞啲草嚟包？佢唔攞啲香蕉嗰啲嚟包？佢系攞啲烟草咧？烟草的依赖本质上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的疾病，是一种疾病来的，上瘾的，很难搞的，单纯依靠意志力干戒的话成功率很低，还难戒得到。
1: 嗯，
0: 所以如果要成功摆脱这个烟瘾，不单止靠意力，不是靠意志，是很缺，是很重要，
1: 是一部分，是，
0: 但要借助其他东西，你要需要科学你认知它，充分准备，要调节一下自己的行为，必要时候配合啲医学药物咧，共同干预佢哋，更加易戒啲嘅。
1: 咁点解明知道哎呀吸烟有害健康，佢就系难放低咧，难戒咧？其实根源在于咧，香烟里边嘅尼古丁啊，佢对大脑有一个化学嘅反应。嗱，原来食烟嘅时候，尼古丁只需要10秒到20秒，已经系

0: 接跟随住血液抵达大脑啦，刺激大脑大量咁样释放呢个多巴胺，制造短暂嘅令你觉得哇好愉悦、好开心咁嗰种感觉。而长期食烟之后咧，大脑会主动下调你嘅多巴胺受体，所以令你日常里边咧，你好难通过啲小事咧带嚟一种满足感。你唯有就通过食烟啦，习惯咗食烟，依靠不断咁样食烟去维持翻你嘅情绪平稳。
1: 我人啊，精神啊，好攞命嘅，
0: 系
1: 要高兴系嘛？呢种感觉啊，
0: 有呢个感觉，
1: 冇咗呢个感觉，真系人生灰色，冇意义嘅。
0: 而且因为你嘅身体已经适应咗嗰种尼古丁嘅浓度啊，即系一旦佢诶、哎、你冇食烟，跟住个尼古丁嘅浓度下降，个人就会烦啦、烦躁啊、焦虑啊、瞓唔着啊、注意力分散啊。
1: 冇错。因为平时嗰啲咩事情小事你都满足唔到你嘅，只能系不断食烟。咁所以咧就系、是、有呢个咁样嘅上瘾之后咧，逼死佢一支跟一支。咁但系佢戒唔到，佢就自己就躺平噶啦，就揾好多理由健康嘅。你话边个吸烟九啊岁咧系嘛？咁所以意志力唔系薄弱，系大脑神经发生咗病理性改变。啊，神经即系发神经啦，神经一改变咧，你人系抵挡唔住嘅，你神经痛起嚟，你搞咧，特别三叉神经嘅，点一点你成个人都瘫喺度嘅，所以即系所以戒烟咧，其实有啲人咧，佢要谂啲方法，好似话依家戒烟嗰度，有一个国际通用嘅叫做FTND 好似系，一尼古丁嘅依赖量表啊，你首先量一量自己，可以测你嘅烟瘾等级。七分至到十分是高度烟瘾依赖，如果去到那度你真的个方法又不同了。是吧，如果四级、三级、两级那又不同了。单纯呢硬戒的成功率很低的，你七到十分 check 到你的话很难搞。通常都要去啲戒烟部门嗰啲门诊接受一啲规范嘅化嘅治疗先得。
0: 喂，睇嚟戒烟佢都有科学戒烟，你要掌握科学方法先得。嗱，比如乜嘢叫科学戒烟嘅方法呢？原来有研究啊，烟瘾过嚟嘅时候咧，冲动嘅高峰大概只会维持三到五分钟。咁所以咧，关于科学戒烟咧，佢有一个延缓你呢种冲动嘅一个方式。咁第一就系延迟啦，啊，话俾自己听，呢个心里边话俾自己听，等多十分钟，等多十分钟，熬过呢个冲动嘅嗰个高峰值。第二就深呼吸，吸气四秒，然后焗住佢两秒，再缓慢呼气六秒。咁有咩好处呢？呢个可以延缓啊，即系尼古丁嗰种焦虑带嚟嘅焦虑嘅情绪。咁第三呢就是饮水，饮用温水。呢、这个主要系通过口腔同埋手部嘅动作去代替食烟嗰种动作带嚟嘅刺激感啊！咁第四步咧就转移啦，就转移你嘅注意力啦。比如话嚼口香糖啦，跟住嚟睇下视频啦，或者系去喐下啦。总之就打破嗰种想要食烟嘅惯性，其实就将嗰种冲动咧慢慢系减弱落去。
1: 呢啲只不过即系话叫做初步啲动作，都顶唔顺嘅时候早做。系嘛？咁但系讲到呢度咧，就系我见啊，阿坚话啦，戒烟只要有恒心就可以啦。人哋俾唔接，自己冇烟忍住唔买，自然就戒到啦。咁一般人系做唔到嘅，可能有少数人做到。阿飞燕话啦，我老公就系啦，喺我个帮助之下，诶咁啊，咁又唔同喎，吓有爱情嘅滋润同埋爱情嘅力量鼓励系嘛？戒咗烟啊，彻底戒咗啦，都戒咗几年啦，咁、哎、啊，咁真系。你老公真系啊，娶老婆娶得你又啱啊！
0: 言耐咗啊！
1: 嗯，
0: 阿徐源话俾你听，佢话哥哥，我都系听咗你呢个节目之后戒咗烟啊，而家都有廿几年咯。
1: 哎呀，咁啊真系我啊真系好开心啦，好欣慰真系吓啊！所以咧就阿荣话啦，教训教会人嘅，平时啊你左劝右劝都冇得噶啦，但系一场嗰啲大病咧，嘿呀使鬼教忙啊！佢有啲唔病咧就系，所以咧就话。有啲呢啲嘢咧，要睇下你自己嘅内心，你缺唔缺心先？
0: 嗯，
1: 啊，有啲人，诶，唔好戒，系嘛，食烟系自由嚟噶嘛，系咪先？人哋只九啊岁到我八十五岁够啦，咁嗰啲唔好戒啦，费事啦。所以咧，即系如果你戒烟之后啊，其实你要知道，一般人嘅身体发生好多变化嘅，身体嘅修复即刻启动，即系你以前食烟破坏咗你嗰啲咩血管啊、肺啊之类嗰啲，佢马上启动，几时戒都唔迟嘅。健康改善咧，其实佢时间表嘅，佢唔系话啊，我今日戒过两个月又马上好翻晒，冇可能嘅。你有一戒咗之后咧，唔使多二十分钟嘅心率就回复翻恢复平稳嘅。

0: 如果戒烟12个钟头，身体的一氧化碳会慢慢慢慢开始排出，血氧水平回升。如果戒烟2个星期到12个星期，人体的血液循环即刻得到改善。你不知道嘛，他医学贴过的，呼吸更加会顺畅一点。如果你戒到1年之后，冠心病的发病风险下降一半。如果你10年不吸呢，肺癌患的风险降低50%，什么口腔癌、喉癌那些也是随之下降。那你既然他医学做了这么多试验，check得到这些理想的数据，梗系薄薄啦。不过呢，戒烟对部分的器官的损伤呢，亦都有不可逆的性质。
1: 是比如说肺部啊、心血管啊方面呢，因为你食烟的那种伤害呢，
0: 吸烟啊，不是戒烟啊，吸烟对这些这样的有损害。
1: 因为吸烟带来的伤害呢，它不是突然之间发生的，它是随着你吸烟的年限和你吸的多定少呢，它是慢慢累积的。那你戒了烟之后呢，你之前累积那些东西呢，是没那么快可以即刻马上逆转，你这头戒听日马上好返这样。那但是呢，它就不会再渐渐积累下去咯，是啦，它会慢慢的身体会调服返咯。
0: 即系始终戒比唔戒好咯，如果
1: 系，因为吸烟咧，坦白讲，佢系一个长期养成咗一个习惯嚟，一个生活习惯。咁你如果真系有心戒嘅话咧，你就睇下乜嘢场景之下会容易你诱发嗰种想食烟嘅冲动，然后就针对性咁样用其他方式去分散自己嘅注意力啦。
0: 但系我都听我啲朋友讲，佢话我戒过啦，好辛苦嘅，好似死咁嘅，一戒烟初期失眠。情绪低落，周身唔聚财，有钱都唔执，有时咧，哇，又搏命食嘢，希望快啲，边个有香烟俾佢，好难戒嘅咁样。
1: 其实呢个正常，呢啲咪戒断反应咯。
0: 其实呢个唔系你身体变差咗，系你身体依家要摆脱尼古丁同尼古丁作斗争，自我修复嘅信号。所以遇到呢种情况咧，你可以咁样，即刻咧补充一啲蔬果啊，买定啲水果喺度。切个橙食嘅先，
1: 系啊，有时医生会叫你即系准备住其他嘅代替品，譬如话有啲咩糖仔啊、香口胶啊，
0: 即刻冲啲咩咧？陈皮水，
1: 可以
0: 冲啲沉香茶，系嘛，坚持每日适度，我出去行路，快走啊，望下啲靓女，睇下嗰啲嘅靓花，系嘛，靓姨，咁啊，望下啲草花花草草，即系你借要分散自己嘅精神。
1: 分散注意力，
0: 或者咧有时咧，即系瞓觉瞓冇，我站下脚先，改善下睡眠。搵个朋友吹下水先，系嘛？即系你自己要不断去配合呢啲嘢。症状严重嘅时候咧，顶唔顺啦，真系要死啦，咁就要搵医生啦。医生顶唔顺啊，有冇啲药物啊？咁样
1: 啊，医生应该有方法嘅，
0: 有方法噶嘛？咩？依家好多医院有个叫戒烟
1: 门
0: 诊噶啦，系嘛？所以好多人一戒顶唔顺，再复吸翻。咁麻烦啦，佢会产生强烈嘅自我否定啦，唔得嘅，戒唔到嘅，斩搞，因为戒烟彻底失败。但其实话俾你听，复吸啊，即系戒戒下你又吸翻咧，系好常见嘅。虽然人哋做生意冇嚟一次得啦，系嘛，一啲俾人呃晒钱，有时啊亏晒，又重嚟，好多啲成功嘅老板都咁嘅，几次嘅，但系佢死都唔，佢唔认，佢唔认自己衰仔，系啦，因为呢啲自我修复佢要系咁样，一定要经历嘅啊。总之。自己多食啲蔬果啊，足量飲水啊，系嘛先，运动一下，系嘛。咁啊，应该你要冷静啲。呢种情况之下咧，你尽量咧就系揾问题嘅所在，针对性咁样吓，问问医生，揾呢啲戒烟嘅方案。只要你有心嘅话，调整心态嘅话，重新设定戒烟嘅日期，再次出发，应该得嘅。
1: 由个量开始控制得唔得咧？即系比如话原先食得好劲嘅，一日要成包嘅，跟住再到半包，再到每日先一支，跟住再渐渐减断咁咯。
0: 都可以啊，总之你认为自己可以做嘅，你做系嘛？但系唔好全靠意志力，好重要，但系你一定要借助其他啲，比如你话就口香糖好啊，食个水果啊，即系改变饮食习惯啊，使到自己个分散嘅精神先得。科学评估呢个烟瘾啊。做好啲准备啊，咁样啊，干预一下，我觉得用医学作为辅助啊，咁寻求啲门诊帮助下，只要你有心嘅啫，你有心实戒到。
1: 啊，喺佛山郊里边见到咁多朋友，真系充满信心、啊，佢哋都可以戒到。阿拿手小菜话我戒烟戒咗3年啦，比食烟之前咧肥咗10几斤咁样。咁啊，顺势咧就话有一个100%戒到嘅，就系医生叫你戒烟，你再食嘅话，你唔准再过嚟睇啦。咁
0: 唔去呢个医院，去嗰个医院。

0: Yeah, 一样可以咪？啊，珠宝搬运工话啦，谷 Sir， 我啱啱最近戒烟，第三日啦，30年烟龄，哇！咁我真系亦都真系
1: 佩服你，
0: 要同你讲声佩服啦。
1: 系
0: 30年嘅烟龄，你可以戒到嘅话，呢样嘢确实唔简单。
1: 嗯，
0: 佢今日好想食烟，忍住，我症状系心慌、手心出汗、头晕晕，强忍饮茶。
1: 嗯，
0: 啊，分神一注意力，相信一定成功。诶、哎，咁你
1: 确实一定得嘅。
0: 你的心理调整非常之强大，我俾力量你吓，咁啊支持你将佢解佢，但系真正解之后，到时喺我哋节目嗰度再话俾我知，我完全戒咗啦，唔心慌，唔出汗，唔头晕，诶咁啊掂当啦。
1: 等你好消息、
0: 啊，咁啊所以硬硬食都系嘛，开始戒噶嘛，慢慢戒。
1: 啊！但系佢话戒买，等人哋派，咁你同周边啲朋友讲，嗱唔好派俾我啊！我已经喺度戒紧。
0: 总之咧，就自己觉得有戒嘅必要，就努力啦吓、啊，相信就得嘅。嗱、啊，刚才阿边个讲话，鼓励个老公帮佢，呢个差好远嘅，身边有个人啊，一见到烟抢啊，佢知系嘛？
1: 有人不断俾鼓励你，俾信心你，真系差好远。
0: 冇错，精神上嘅鼓励吓，咁啊行动上都要支持啦，系咪？
1: 阿叶仔话要远离嗰啲食烟嘅朋友或者人群，唔系少一齐出去宵夜，朋友派一支过嚟，哦吼，又忍唔住啦。
0: 咁啊系啊，但系所以你话朋友重要就身体重要啊，所以自己谂啦，系、哦、嘛？所以因为观念吓、啊，自己点谂又点去做啊？你观念系变咗，你嘅行动就变咗，当然你嘅人生亦都发生咗转变。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6: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7: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6: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嘅。
8: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9: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10: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9: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0: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1: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1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蛋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14: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5: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4: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5: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4: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5: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14: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5: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4: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5: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14: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信伦集团、 顺北六城大美和苑，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5: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6: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
5: 声。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17: 我的中秋记忆呢好简单的，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呢酸甜交织，就是屋企嘅味道啦。
18: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9: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20: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月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在公园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16: 点点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5: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16: 点点情谊，
5: 月圆中秋
16: 情满人间，
5: 情满人间，
16: 你讲我听。
5: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所以黎瑞恩嘅一首旧歌叫做食生菜吓，其实叫做发誓啦，发誓。
1: 哇，咁睇嚟咧，边个想卖生菜嘅话，专门卖生菜，成日播呢首歌啱噶啦。唉，总之你要发誓嘅话，先买两斤嘅生菜
0: 咁。咁啊，发誓系咪唔好？即系秋季里边，即系发誓我要戒烟咁，系嘛，都几好啊。咁的确咧，就系好多朋友咧，就系系戒烟遇到好多问题，即系唔系话个个戒到，好似微信用户话啦，谷 Sir， 我叫我只佬戒咧，惨过我打佢一餐啊，佢就系唔戒咯。啊，咁确实，首先做个思想工作先啊，要佢真系自愿先，系嘛？
1: 要佢自己要有动力先得，但系好多朋友都话 OK 嘅，嗱，小 G 咧就话啦，我老豆60几啦，都戒烟成功啦。
0: 哦，咁啊真系，你老豆真系好嘢啊！六十几起码食咗几十年噶啦，敬爱生命啦，即系起码佢自己觉得对我好。你首先认为戒烟对你好唔好先？咁有啲人话我戒咗就死噶啦，唔戒我先长命啊，咁啊唔好戒啦。老实讲，但系你要正式认识到呢个问题先得。你唔认识，你认为戒烟系害你，咁啊唔好戒啦。唉，
1: 其实就要佢本人有咁嘅意愿先得。你嘅旁人，你再努力，如果佢本人唔认可，冇办法嘅。阿幻影同你讲啊，哥哥，咁你讲戒烟 OK 啦，咁孤寒又戒唔戒得成呢？人哋成日请我食饭，哎呀，佢话我铁公鸡唔请人哋食，
0: 唔使戒啊，孤寒你戒嚟做咩啫？等你朋友认清你嘅真面目嘛，系嘛？咁每人请你一次，下次冇。你又冇份㗎啦，咁你自己会自己反省嘅。啊，我都佢摘只瓜去俾人食下先咁啊。
1: 但我又佩服喎，幻影，如果你真係如你话斋，你从来唔请人食嘢，但係又源源不断咁样有人仍然愿意去请你食嘢，咁证明你除咗孤寒之外，你仲有好多嘅人格魅力去影响到人，话就算孤寒我都一定要请你。咁你好叻喎。
0: 佢呢啲咁嘅孤寒其实都几好嘅。
1: 嗯。
0: 佢认识到自己孤寒嘛。你问下啦，十个孤寒佬冇人讲自己孤寒嘅，佢肯定要美化自己噶嘛。啊，佢敢自我批评同埋批评嘅几好啊！咁我觉得你都唔系真孤寒，系嘛？你虽然你成日都话你屋企种啲咩养咗咩嘢，系嘛？咁你都话愿意同我分享啦，不过你就唔俾我真嘅。
1: 佢咪就成日讲我愿意同你分享咯。
0: 即系佢，咁确实你又孤寒。唔紧要啊，

0: 孤寒唔系罪嚟噶嘛。我孤寒，你朋友少啲啫，冇问题啊，系咪先？咁又唔因为请人食饭嘅，系嘛？系你自愿请我啫。
1: 但可能佢留低嘅全部都系真朋友啦，即系起码留低嘅个个都唔介意佢孤寒，冇所谓。唉，总之你孤寒还你孤寒，我愿意请你，我仍然会请你。
0: 冇啲咁嘅朋友嘅，系咪？即系最多
1: 有嘅，有啊。等于郭 Sir， 你都唔请我哋食水果，咪晏昼时分个个问你，郭 Sir 你要唔要食啫？咁啊？
0: 咁我你唔好讲，你唔好讲到我好似有孤寒咁啊！
1: 即系有啲人嘅人格魅力系
0: 你系啊、哎！你问下啲听众，我孤唔孤寒？我从来唔孤寒嘅，我讲到咧，除咗做唔到嗰啲，基本上我做到。唉，做人啊，真系有时啊，系嘛？
1: 嗯，
0: 又唔需要话太过即系孤寒嘅，
1: 嗯，
0: 系嘛？有少少孤寒，咁有时冇可能我全部我荷包俾晒你噶，系咪先？咁、
1: 啊、
0: 我即系话适当啊，即系话科学咁样去开支，咁、
1: 嗯、
0: 其实系啱计划有计划嘛，即系我话请你食饭咁样吓，咁、有时候有机会先得噶，冇机会你唔通我专登，专登都得嘅。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好快脆啊，无限唔系春光啦，无限呢个秋天
1: 秋意浓浓。
0: 普通秋意浓，其实虽然系话焗少少，但系都几舒服嘅。所以依家去旅游几好个季节嚟嘅啊，大家有时间嘅话出去行下秋游啊嘛，正所谓。
1: 啊，而家去旅游咧选择真系多啊，我见净系斋阿尖都带两个团啦。而家选择最紧要就系你短嘅游有，长啲嘅游有，即系任君选择。你话要喺短途嘅周边附近嘅一啲亲子游又 OK 啫。如果你有假期长一啲嘅话咧，去到更加远嗰啲地方，因为原来我哋祖国咧，哇，地大物博，每个地方围绕住秋天啊，都有唔同嘅景色。有一啲咧就自然风光，有一啲咧就人民特色，仲有一啲系可以有表演，即系丰收嘅嗰种表演，都好过瘾啊！
0: 的确系，所以有时间有金钱嘅朋友啊，不妨咧就到处去啊，欣赏一下我哋大好河山。咁啊，讲起旅游咧，大家咧都其实有咁嘅意思嘅啊，咁啊，所以好多朋友都会安排，因为跟住到咩咧？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啦嘛，
1: 系啊系啊，好多朋友会出去呢两个假期，
0: 行一行啊，到处去呢个唔同嘅地方去玩唔同嘅，有啲中意爬山嘅，你中意骑行嘅，有啲中意去奔珠浸嘅。
1: 哎呀，我发觉而家好多嗰啲景观
0: 攀岩嘅，
1: 系啊，多咗好多极限运动，就系、是、你话嗰只咩笨猪跳啊，跟住仲有攀岩啊，好多尤其嗰啲自然风光比较险峻嗰啲景区，而家系加多咗呢啲。
0: 嗱，放假咧，其实咧大家心情都好靓嘅，因为唔使上班啊嘛，咁多日啊，出去浪下先咁样。呢、這个出去浪咧，其实咧就睇你浪乜嘢。如果你睇到人哋玩嗰啲好酷嗰啲咁嘅极限运动啊，嗰啲咁嘅跳来跳去嗰啲，又向下又跌落嚟嗰啲，如果你从来未玩过，或者系即系身体啊又好少会运动嘅嗰啲朋友，啲小白啊，
1: 即系唔运动嗰啲啊，
0: 你就千祈提醒一句，唔好轻易去尝试呢啲运动啦，系嘛？好似早一排就有个新闻讲啦，双胞胎啊，两姊妹。就去冲浪嘛，
1: 我韩国冲浪个单
0: 系啦，一冲浪之后咧，本来按你讲啊，一般人如果玩过佢冇咩问题嘅，但系佢又真系冇玩过，嗰、那个脊柱爆裂，嗱、呢个新闻你哋有冇睇过啊？冲上咗热搜噶啦，咁所以咧有好多时候咧，因为好多人佢见人哋玩，佢以为好容易玩，又几得意，我中意水上运动咁样，因为呢啲咁嘅极限运动啊，对嗰个体能要求好高嘅。你普通啲咁嘅街坊，唉话，如果你要玩呢啲咧，最好提前几个月咧就系统训练一下。仲有啲平时缺乏运动嘅人咧，突然间进行啲剧烈或者持续性嗰啲运动，同样都系唔掂，造成严重嘅损伤啊，要留意先得。
1: 因为好多嘅极限运动，包括冲浪啊、蹦极啊、高山滑雪啊、攀岩啊，你睇上去哇型啊、出片啊嗰啲。其实呢类型嘅极限运动咧，佢对我哋身体嘅机能咧考验非常之大，尤其你平时都唔喐嘅，坐惯办公室嗰啲人，你普通嘅市民，你完全唔运动嗰啲，你想去尝试，建议你最好人哋要提前两到三。

0: 3个月进行一个系统嘅训练，你自己唔单止有咁嘅意愿，你个身体要准备好先得。一旦喺运动之中咧造成运动损伤嘅话咧，呢类型极限运动造成嘅后果可能好严重啊！
1: 系啊，好似嗰个深圳嗰一对嗰啲双胞胎姊妹喺韩国冲浪，冲完之后两个都确诊，叫咩啊？叫做胸腰椎爆裂性嘅骨折，差啲瘫痪，瘫痪啊！咁你一世人冇咗噶啦，所以呢啲咁嘅嘢咧，去玩系开心嘅事情。但系咧，就系乐极生悲，你自己冇咁嘅体质，未去运动过，突然间嚟啲强烈嘅运动，顶唔顺。所以咧，就系最好咧，自己啊心中有数。如果唔系啊，一下子嘅话，万一啊后果比较严重啊，即系攞钱去搞残自己。
0: 唔怕一万，最怕就万一。因为运动其实佢系分开唔同嘅级别嚟嘅，咁即系佢有等级嘅，佢系对于适应翻唔同嘅人员嘅嗰种需求。咁如果你系嗰啲运动小白，你平时完全都唔喐嘅，你身体连嚿肌肉都冇啊，你何苦要挑战高难度？
1: 核心肌肉群嘅力量好薄弱嘅，冇乜肌肉嘅，
0: 系啊，冇肌肉。
1: 你高度强度运动，哇，你冇办法去控制身体啊！控制唔到啊！你啲身体本身就唔得啊！你冇基础去分珠针啊！你成个人自由落体嘅话，唔单止容易即系扭伤你嗰啲肌肉骨络，甚至可能伤及你嘅脑同埋颅脑。咧，我有个朋友真系就去深圳，当时早好啲十年八年啊，佢又去分珠针，佢死大胆，
0: 咁勇敢，
1: 又肥，又唔运动，成日去饮酒、食肉、食烟，但系佢唔怕死啊！咁啊去咯，去深圳嗰度咪跳个分珠针，我唔知去边度啊！佢翻嚟同我讲。哦哟！一跳落嗰刹那咧，一咬一咬嗰个腰啊，挫一挫啊，
0: 其实就嗰挫一挫嗰个力啊，
1: 佢扭一扭，成腰翻嚟咪瞓咗成几个月咯。
0: 哎呀，何苦？
1: 好彩嗰条腰仲冇跳远啫嘛。咁所以我就话，即系呢啲咁嘅嘢咧，自己冇运动开，千祈唔好学。
0: 有冇得赔啊？
1: 边得赔啊？系你自己啊咩噶嘛？哎、有签咗嘢噶嘛？好似啲双胞胎呢两姊妹咧，佢嗰个咩咧脊柱爆裂啊！佢就两个人都系初学嘅，系冇核心嗰啲肌群控制，即系肌肉啊，同埋应急反应能力嘅。所以你话啦，冲浪嘅时候，你唔好以为就咁哇，顺住佢几好玩啊，动画片好玩。你冲浪嘅时候，脊柱啊喺一瞬间，你承受嗰个屈身啊，同埋冲击力好巨大嘅，一下子应嘅话啲力啊。会使到你嗰个椎体会爆裂嘅，所以特别初学嗰啲咧冲浪好容易，姿势你又唔识点搞、啊，身体一紧张冇办法分散嗰个冲击力、啊，个脊柱一承受到呢啲负荷一大，嘿，咁你麻烦啦，因为嗰个咩啊腰胸腰椎啊爆裂性嘅骨折咧系脊柱骨折里面最严重嘅类型之一，仲有啲神经都损伤噶嘛，下肢麻木冇力嘅，一定要手术减压，唔系嘅话下肢可能波逆转瘫痪。啊，咁所以佢好彩，今次好似搞翻掂。
0: 其实唔单止系冲浪咁危险啊，好多嘢你估都估唔到。比如滑雪，冬季去滑雪导致膝关节韧带断裂，攀岩引发肩袖损伤，冲浪有可能引发就脊柱损伤。原来每年嘅假期咧，呢类型去玩嗰啲极限运动咧，出现伤害嗰啲咧，集中出现啦。好多人以为哦，我就算初学者，咁我要戴护具啊嘛，戴个头盔，跟住戴护膝、戴护手咁样。但原来唔系啊，因为肌肉力量同埋关节嘅稳定性唔系靠你戴个咩护具就可以解决嘅，佢系长期嘅一个系统训练先得。
1: 冇错，方老板话咧，凭直觉觉得有危险就唔好去凑热闹玩啦。哎呀，好难嘅，方老板，因为有啲人咧佢
0: 见到人哋玩开心，
1: 佢觉得玩咧，佢唔认识嘛，佢嘅认知唔知道危险嘅，就咁上边跳落嚟啫嘛，咪好似自唔怕噶，我唔怕就得啦，佢唔怕死嘛，但系佢冇谂到其实佢需要身体嘅控制，身体嘅呢个基础，啊，佢话如果蹦珠针跳有高血压系危险，咁啊系啊，好多会你谂唔到嘅嘢噶嘛，系嘛，佢认知未到嗰个地步嘛。
0: 原来呢啲玩嘅系要有条件嘅，你要提前做好准备。
1: 嗱，好似嗱，我之前我见一个人就话廿几岁嘅平日咧运动唔多嘅，啲后生嗰啲咁嘅僆仔，佢假期咧佢话骑行啊，一日骑行50公里。
0: 哇！
1: 佢冇谂咁多，佢中意，咁点知咧出现咗咩咧？双下肢肿胀痛啊，痛到啊行唔到，先去医院就诊。哎呀，就问佢除咗痛仲点啊？哎呀，小便啊减少啦。一去检查，叫乜肌酸激酶非常高，出现咗急性嘅肾功能不全。哎，系点解咧？

0: 能。当你个关节处于僵硬状态，运动前冇热身，肌肉冇有，你千祈唔好搞呢啲嘢。咁当然平时即系如果你系中意运动嘅话，平时做好准备啦。比如话一个星期起码三到四次嗰啲即系低强度嗰啲训练先，等个身体慢慢喐起身先。
1: 阿通杰话咁牙烟嘅嘢我唔会玩嘅，系啊，尤其人到中年唔好搞呢咁嘢。
0: 嗯，
1: 杨讲话我从来唔玩啲危险游戏嘅，稳阵咯，敬畏生命嘛，系嘛？因为你唔知道嘛，你唔知道你对呢个运动你唔清楚嘅，系要玩嘅先知。啊，咁所以咧就系、是、即系你有咁嘅胆，但系你冇咁嘅身体，亦都唔好搞。
0: 能力
1: 啊，咁啊，即系假期到啦，啊，有六七日假期、哦，咁啊，大家出去玩嘅时候咧，系、嘛？唉，行下影下相咁啊，系啊，即系知。系嘛？咁如果啲危险嘅嘢，自己就考虑过得唔得？尤其上咗年纪嗰啲，唔好搞啲咁嘢。
0: 啊！但系而家嗰啲景区咧，确实系即系可能为咗丰富游客嘅体验啦，佢系增加咗好多刺激性嘅活动啊。譬如话你啱啱所讲嘅就笨猪跳啊，或者系嗰啲攀岩啊，或者佢喺啲风景秀丽嘅地方咧，多确实系多咗好多呢啲嘅游乐设施。咁至于玩唔玩嘅话，我建议大家如果系平时冇呢种身体体能嘅话，谨慎谨慎。
1: 莲子话啦，咁何必咧？真系乐极生悲啊！本来去玩系开心嘅，伤及自己又冇必要啦。啊，确实冇必要，翻嚟要瞓成半个月啊，十几廿日。
0: 仲有一啲你系估唔到噶，比如话潜水啦，有一段时间咪好兴系潜水影嗰啲婚纱相嘅，但系如果你有啲细菌感染都好攞命噶。
1: 系啊，确实又有啊。夜雨星话啦，又菜又中意玩，就系嗰啲咧，
0: 又屎又难忍，
1: 佢、就系唔怕死嘛。啲人好大胆嘅啊，咁啊提醒下啲大胆嘅朋友，玩之前自己考虑一下，系嘛，到底啊会唔会？即系自己顶唔顶得顺呢咁样、啊，做一个评估。
0: 啊，啲景区其实系咪都应该先嚟个提醒先至？喂，如果你平时冇玩开运动嘅话，你冬季去滑雪，你做好准备喎、
1: 哦。咁啊，咁佢收入少好多啦，佢唔理咁多啦。
0: 佢又唔提醒。
1: 唔运动都得噶，咁佢想讲呢句话，系、嘛？所以自己嘅啫，系嘛？自救啊，系嘛？OK， 我哋呢个钟数亦都系吓，听翻一首快乐嘅歌曲，名字叫做《快乐时光》。

0: 下昼4:30，
1: 946天气预报。
2: 各位下午好，一齐嚟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星期六嘅晏昼啦，大致会系多云间晴嘅，局部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东风，气温喺27-31度，相对湿度介乎65%-85%之间啦。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预计今明两日天气都唔系咁稳定噶，会有雨落啊，最高气温亦都会达到35度左右，要注意防暑防晒同埋及时补水啦。
3: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4: 想见你只想见你，
3: 每一段旋律都系一段回忆。
4: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3: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
0: 946点点。

一首厚重大气国风作品送俾大家，李玉刚嘅《万疆》。呢首歌咧融合咗戏腔啦，亦都系讲述咗我哋祖国大好河山啊，诉说咗一脉传承嘅华夏信仰。大家会唔会朗朗上口咧？觉得啊，呢首歌咧亦都系我最近喺合唱团排练啦，同埋准备比赛嘅曲目嚟噶，所以咧。不过唔好开直播吓，如果唔系你就会听到我不断咁样喺度咪后面唱紧呢首歌。刚好下星期亦都系中秋假期，家国团圆本来就系相连噶。开始今日嘅点点情意，大家好，我系蓝晓仪啊，你可以叫我表姐，人哋表姐又一话系蓝小姐嘅。四点半钟过后会有一个钟头嘅点唱节目啊，欢迎大家通过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嘅，已经有朋友啦喺上面留言噶啦。大圆圆就话表姐啊，点翻首霆锋嘅《王》，又或者林子祥嘅《男儿当自强》，送俾所有自己有收听嘅，亦都系点播率好高嘅两首作品啊！见到阿蓝天嘅打卡啦，亦都有灵魂苏嘅留言嘅，表姐你好啊！打卡嘅点翻首庄心妍嘅《走着走着就散了》嚟听下，唔该晒。李燕咧就话表姐下午好啊，就嚟到中秋咯噃，提前点翻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嚟应下节先啦、啊、吓，要新版嘅、哦，新版啊，即系点啊？系边个唱噶？可唔可以讲埋嗰个歌手咧？顺德李生咧就话打卡撑场表姐嘅，多谢晒啊！又见到你啦，巴拉巴巴巴就话中秋肯定要点翻首谷姐关谷英嘅啊。家好月圆庆中秋嘅作品啦，就系、是《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嘅主题曲啊，无心害你嚟听下，要嘈嘈闭先得系嘛？系啦，又或者系讲不出声呢首歌二选一啦，唔该。系啦，讲到呢首歌咧，又谂起当年好 hit 嘅呢一出电视剧吓，《家好月圆》啊，《溏心风暴》啊。系咯，呢一首歌咧，大家耳熟能详啦，系嘛？一家人分分合合，明明咧心里面都好在乎大家嘅，但系就因为一啲利益啊、误会啊，产生咗争执啊。歌词咧亦都系写到咗好多矛盾啦，唔系话全心要伤害对方嘅吓，讲嘅就系家好月圆啦。系咯，嚟紧就系中秋假期啦，其实唔使好耐嘅咋，所以都分享我哋嘅中秋假期嘅节目啦，又或者你曾经中秋嘅一啲难忘嘅记忆啦，都系 OK 嘅。继续睇下大家喺佛山家上面嘅留言先，有雨后阳光嘅打卡啦，仲有我哋嘅忠实铁粉啊，禅城 Kimi 啊，就话下午好啊，表姐撑场嘅。不经不觉又嚟到星期六咯，呢个星期比较特别，系啊，因为只系休息一日嘅啫，听日又系正常嘅翻工翻学日啦。不过呢 ,Kimi 自己呢就话要错峰休下息，而且係休两日嘅。下星期五就係中秋㗎，咁呢喺度想点返首歌送俾所有嘅佛台嘅主持人收听啦，同埋佛山家嘅好朋友收听嘅，祝大家提前祝大家下中秋快乐，团团圆圆嘅。因为呢 ,Kimi 系从事快递行业㗎嘛，所以最近呢都係中秋嘅派件高峰啦，同埋收件高峰㗎，好多客户呢都想寄月饼俾自己嘅亲朋好友啦。虽然工作量就是大了，但是可以将每一位客户的心意送出去，我们都觉得很开心，很有成就感，是不是？今天想点一首花好月圆夜来听下的，应该是杨千嬅的，是不是？较早之前呢，哇，好早下啦，今朝早啦，有冰墩珠嘅留言啦，就话上班时间回听节目当中嘅，时刻撑场我哋佛山家，多谢晒。系咯，呢、这个时候咧，又睇睇大家有啲点样嘅歌曲想听嘅话，希望我可以翻到牌，系嘛？如果翻唔到你牌嘅话，希望你都中意跟住落嚟我嘅翻牌嘅歌曲啦。系咯，又真系好耐冇听呢首歌啦。虽然有少少嘈嘈闭，但系都道出咗咧，一家人其实彼此系互相关心，互相咧着紧对方嘅。谷姐嘅《无心害你》啊！

0: 讲到话时节咧，自己其实好中意金九银十呢两个月份噶啦。九月份啦，虽然系广佛两地嗰、那个气温仲系有稍稍个高，但系咧都系叫做秋高气爽啊嘛。跟住落嚟咧，又叫做中秋假期啦。过冇耐又嚟到我哋嘅国庆假期接踵而嚟吓，一连两个假期咧，既有合家赏月嘅温情啦，又有长假放松嘅嗰种期待。所以趁住今日嘅节目咧，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嘅，讲下你嘅中秋安排啦，点下歌啊，分享你中意嘅曲目。但系咧，最好就同我倾下偈啦。点解要点呢首歌咧？嗱，譬如咧，有永不改过就话表姐，我想点翻首《血染的风采》啊！哇，咁轰烈啊！翻工想蛇王就话表姐，琴晚去咗一间开放咪嘅小酒馆，好舒服嘅环境啊！唱咗两首自己都冇练过，但系咧就唔系好熟啦，中意嘅歌啊吓。其中一首就系 Beyond 嘅《我是愤怒》，我真系好中意咧呢一对 band 噶。仲想点翻首 DJ 嘅《无憾的生存》送俾大家收听嘅。咦，图文并茂俾我，哇，真系好有氛围感、啊！你呢张相吓，成个主音歌手咁啦。啊，系咪食过下夜粥噶？嗱，讲到咧，我最近咪参加咗我哋集团中心嘅合唱团嘅，其实身边好多嘅团友咧，原来都系食过夜粥，系得我系好业余嘅咋。因为问翻咧就话，哎呀，我读书年代咧，其实都系合唱团嘅成员嚟噶。哎呀，其实咧我业余时间咧都系比较中意唱歌啊咁样，唉，所以我要更加咁样俾心机啦。又睇下佛山家上面其他老友嘅留言先，麦如远咧就话表姐啊，你翻首啊 Jam 邓紫棋嘅《我不是真正的快乐》嚟听下，好似冇呢首歌啊，头先揾咗下。跟住咧，被初龙咬的人就话大家下午好啊，打声招呼先，见到你啦，打卡嘅。新年就话有人喜欢蓝表姐，你好啊，幸会幸会，好耐冇听过你把声咯，就唔点歌啦，听到你做节目咧就好满足啦，系咪啊？多谢晒。系咯，大家仲记得我个网名系嘛？如果想撑场嘅话咧，不妨可以留意下我嘅微信视频号啊，有人喜欢蓝2026嘅。系啦，因为一啲原因咧，而家做节目未可以做直播住。东莞小菜咧就话表姐打翻张东莞卡先，哇，多谢晒你支持啊！喺东莞撑个场啊！百事通一路二就话各位下午好啊，我都喺度撑紧场噶，继续欢迎大家，我哋可以通过佛山家 A P 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嘅，先许去广告先。
1: 20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2: 今年月饼点拣啊？
3: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2: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3: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2: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5: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6: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了青春，
7: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8: 一首歌给你快乐，
5: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9: 想把我唱给你听，
10: 946点点。

晏昼时间嘅4:50，阁下继续收听紧嘅系我哋一个钟头嘅周末点歌节目《点点情意》啊！大家好，欢迎咧通过佛山家 A P 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嘅。听过咧系会有阿李生啊点唱啊，佢话诶表姐啱啱应该系打错咗歌名啊，我想点嘅咧系陶喆嘅《月亮代表谁的心》，唔系《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吓。好啦，翻咗李牌李现，好耐都冇实听呢首歌啦吓，真系的而且确个前奏咧叮一声响起嘅时候，我会谂翻起之前打歌嘅一啲日子啊。办事通162咧就话表姐啊，我始终都系中意啲怀旧嘅老歌啊。哦，是经典呢实属是难得啊，而且呢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当然是有佢嘅板斧啊，有佢嘅实力所在㗎嘛。翻工想蛇王就话啦，表姐平时呢我都会兼职做下主持啊，需要嘅话呢都会唱返两句㗎喎，其实我都好业余嘅，不过呢就胜在胆粗粗啊。不过我平时亦都好鍾意睇 show 㗎喎，今晚会去撑萧坚嘅场嘅，中秋假期呢亦都会去澳门睇下 DJ 嘅 concert 嘅，超鍾意 DJ 喎，係呀。哇，咁我唔返你牌唔得啦，又係图文并茂咁样发俾我，係咪你之前嘅实拍呢定话一啲网图嚟㗎？係囉，好正呀，好耐冇睇 show 啦。因为一啲锁匙啦，同埋屋企有两个化骨龙嘅话呢，点可以随便咁有私人时间㗎冻得都冻得。初见的太阳呢就话表姐喊好啊，想点返首溏心风暴23里面嘅其中一首插曲喎，谷子桥嘅欲言又止，或者係漫步人生路。有冇话漫步人生路要咩版本啊？因为呢谷子桥嘅欲言又止就係冇有㗎呢，啱先睇过。是啦，好多朋友呢都已经是熟行熟路啦，就话我点个歌唔该二选一吓，惊住你嘅歌库系白冇啊。甚至乎呢三选一啊五选一都试过㗎。百事通系讲乜嘢冇晒谱，听起嚟好似二叔公唱歌咁好。明白明白。是啦，会唔会又证明咗我哋年纪又开始大啦，都鍾意怀旧啊，同埋觉得后生嘅时候呢做乜嘢都系更加有趣嘅。而家諗返起后生嘅时候嘅所有事情啊，就算系喊过痛过嘅事情都觉得好回味嘅，系咪呢？是啊，我都有同感啊，因为我哋年纪应该系相仿嘅。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 AP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啦，关键系同我倾下偈啊，倾下呢嚟緊就中秋假期喇喎，有啲点样嘅计划安排打算啊，系咪有好多朋友都已经问我，喂中秋假期点安排啊，你哋系三日假期放唔放得晒啊，放唔晒嘅话又系点样上班啊，好似阿 Kimmy 呢时不时都会留言俾我，表姐今个周末嘅点点情意系边个值班啊。係囉。好早呢都已经开始有规划中秋安排嘅朋友呢就更加有一个心里有底啦、啊。有啲人呢就会趁住假期返屋企睇下屋企人啦，陪屋企人食餐饭啦、啊。有啲朋友呢就准备出门同朋友小聚嘅，出门短途三日假期其实都够晒㗎啦。可能有朋友呢就好似我哋一样都要坚守岗位嘅，最少一日，最多嘅话都要两日嘅。唔理你中秋假期系点样嘅安排，都值得被记录、被分享嘅。欢迎通过佛山家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好啦，跟住落嚟咧，又听一下我哋呢位朋友嘅友情推荐先。嚟自有呢一支香港嘅 band 队吓，现时咧有4位嘅成员啊。

0: 系啦，嚟自有 DHA 嘅《无憾的生存》啊，送俾大家，依然系好摇滚啊！佢哋一如既往嘅嗰种曲风啊！欢迎大家通过佛山街 A P 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嘅，咁喺五点钟报时之前咧，又读下大家嘅留言先。百事通咧就话表姐，不如嚟翻首陈秀文嘅《天荒地老》听下，冇呢首歌啊，个库里面咧有，但系调唔出嚟，话冇呢个音频。另外呢，阿蛇王就话自己影㗎喎，嘩好专业喎，你嗰啲演唱会上面嘅相啊，係之前係 DJ 喺广州宝能开嘅演唱会啊， ok， 影到好似呢 poster， 嘩效果好正。最近呢自己諗緊係喺度换手机，因为上年大团嗰时候呢去一去浸温泉啊，可能入咗啲水蒸气啊，后来呢去带其他团或者出去的时候咧，人哋就话：诶、欸，用你的手机影相啊，三个镜头咁样啊，影原来咁蒙嘅，一直咁蒙先领醒起啊，要啲专业人士啊，专业嘅同事，嗰啲 I T 嘅数码大人同我睇话：诶、欸，你手你一个咧，肯定系入咗少少水蒸气噶啦，虽然表面睇唔出啊。系咯，即系影相咧，对于我嚟讲都好重要啊！喺手机嘅一个功能里面吓、啊，所以见到你影嗰啲相咧，真系好专业啊！另外呢，勇于认错永不改过呢，就话今日呢是黄乐音2026生日会啊，在我们佛山国际演艺中心那里举行的，所以这边呢有少少塞车、哦、不知道会不会 last 到稍后的八点钟啊。因为呢一到周末啊或者小周末要值班的时候呢，我就好不其然好自觉咁会睇睇今日有冇 concert 先附近会唔会塞车呢，因为有 concert 呢就肯定会有少少挤塞㗎啦，我就会揀另外一条路返去。初见的太阳就话表姐啊，漫步人生路呢一定要揀原版先至正嘅，经典先至系永恒最好嘅。应该都系先入为主，我觉得都有关系㗎吧。好多时候呢我都系鍾意第一版嘅，哪怕系有时做一啲譬如策划啊，或者录一啲音啊，唔知大家有冇同感啊？就系、是，录完一圈之后，发觉，第一次录嗰版嗰 take 先至系最好听嘅、哦。20年阿仙奴铁杆球迷就话：大表姐，你把声咧入咪好好听、哦，即系话你见过我真人啦，系咪？多谢晒声，我就当你系赞我噶啦。好，我哋先许去五点钟报时，稍后再倾。
1: 下昼五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4: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3: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4: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3: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5: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6: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7: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6: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7: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8: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
9: 946正点公益。
10: 有些停留值得欣赏，
11: 这件衣服的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
10: 有些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12: Cut 这个位置呢不用演得那么直白的，眼泪不用流出来的，要眼泛泪光咁就得㗎啦。
10: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13: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10: 喺合 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9: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4: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9: 可是这样的话。

0: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加热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3: 迎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

0: 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的美好机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的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 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都好鍾意嘅味道嚟㗎。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薄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呢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呢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呢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9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4: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3: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5: 嘅中秋記憶咧好簡單嘅，就係阿媽切開啲沙田油，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織就係屋企嘅味道啦。
6: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賞月。雖然秋風有點涼，但是吹着晚風，吃着月餅，這種團圓真的是很美好啊。
7: 每個中秋三寶咧就係月餅、熱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賞月先係正經事嚟噶嘛。
8: 你仲記唔記得啊？細個嗰陣時戚住個燈籠咧，追住個月光係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個陽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許願啦，咁夜晚咧喺公園咧仲有猜燈謎咧，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4: 點點情意，月圓中秋。

0: 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转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
1: 月圆中秋，
0: 情满
1: 人间，你讲我听。
2: 全程达意，946点点情意。

呢首歌曲呢相信唔需要多介绍㗎啦。老少皆宜老少皆知㗎啦吧。嚟自有邓丽君姐姐嘅月亮代表我的心，亦都系我自己节目粉丝群里面呢几位姐姐嘅点播啊。话表姐啊，嚟返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啊，点呢都要下嚟返首经典嘅作品嘅。Apple 呢就话睇唔到你直播，因为你冇开直播，所以呢只能够喺佛山家上面撑你场啦，多谢晒下。返工想蛇王呢继续图文并茂咁留言俾我，非常之鍾意呢一种留言啊。佢话我呢就係用小嘅亚米粒嘅 15Ultra。而家好平㗎啦，係专业嘅相机定係手机啦，想问一下。佢话抛开其他唔讲啦，佢影相呢真係几得㗎喎。之前呢去俄罗斯旅游嘅时候影嘅呢啲相啦。真係好好。啊，我见到你呢影嘅呢啲相呢就係、色彩层次好靓啦，光影拿捏得

0: 吸到好处啦，每一张相都好有氛围感啊！多谢你嘅分享，透过镜头咧都可以感受到俄罗斯嗰边嘅一啲别样嘅异国风味啊！系咯，真系影相咧，对于一部相机嚟讲非常之重要。其实咧，我不嬲对于手机咧，吓应该对于手机嚟讲好重要啊！原来我觉得冇咩要求，其实。我个要求系一个信号要好啲啦，同埋影相一定要靓嘅，最起码唔好学得而家咁蒙啊吓。系啦，较早之前咧，咪播咗阿谷姐嗰首《无心害你》咧，跟住咧阿陈豪咧就话：表姐啊，一听呢个前奏就知道又开始要争家产啦吓，系咯，好搞笑啊！即系有呢种咁嘅联想咧，证明呢一出戏成功咗啦。陈豪咧继续发俾我，就话月亮月饼啊，代表我的心，请大家食嘅月饼系咪？系好传统嘅嗰种包装啊，冇铁盒，冇纸盒，系冇盒嘅，净系得一啲油纸包住嘅，跟住咧仲有啲红纸喺上面，真系好怀念以前细个咧就系食呢种月饼嘅日子啊！后生几好咧，细个几好咧。百事通一路二咧继续话，我应该叫你咧二表妹至啱啊，你同我唔系一个年代噶。哦，咁咯噃，好，咁啊，再睇睇你会唔会留言俾我听，你系边一个年代嘅先？
1: 马上就到中秋啦，象征住团圆嘅月饼肯定唔可以少嘅。今日万飞为你推荐款式多又注重健康、品质又有保证、性价比仲要高嘅百辉月饼。成立于1993年嘅百辉月饼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既继承咗佛宾食品嘅美味同埋品质，亦都乐于喺传承当中创新。今年上架嘅百辉月饼既有传统嘅金腿咸五仁、双黄白莲蓉，亦都有各种低糖少油嘅新派口味。经典口味百辉咸五仁月饼由独特工艺配比纯手工制作而成，皮薄馅足，食起身口味咸香。精选腌制发酵三年嘅金华火腿，香气浓郁，丝丝入味。火腿嘅含量占比大粒睇得见，里面嘅五种果仁按照品质挑选唔同产地嘅，例如橄榄仁就选用西山嘅，冇添加冇漂白，粒粒精选，粒粒饱满。瓜子仁拣选嘅咧就系云南黄金种植区嘅葵瓜子，品质保证，粒粒香脆。杏仁原果鲜味，奶香浓郁，然后再添加咗核桃仁、芝麻。整个馅料当中果仁的含量是大过31%的，再搭配上猪肉，真是真材实料，皮薄馅靓，越嚼越香，久久回味啊！一个165克，一盒有4个，只需要99元。如果两盒的话更加优惠。而喜欢新派口味的朋友可以留意今年百辉推出的感受流心，一盒有8个4种口味，包括会有马达加斯加香草燕麦咖啡、流心奶黄月饼、流心檸香芝士月饼、流心牛油果月饼，各种口味的桃山皮、低糖白莲蓉，再搭配不同口味的流心酱，保留传统月饼香味的同时减少了糖分的摄入，入口清爽不腻滞，是符合现代人绿色健康的月饼，一盒都只需要11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购买了。
2: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3: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2: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3: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2: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0: 讲返啦，下星期就係中秋假期喇，广佛两地都有好多文娱活动可以揀嘅。广州方面呢会有文化公园嘅一啲老牌中秋会啦，免费入场嘅。彩灯、灯谜同埋我哋广府嘅市集肯定唔少得啦。仲有一啲鳌鱼花灯啊，好适合打卡嘅。咁亦都有珠海同學話：喂，不如一齊去珠江夜遊啊，賞下月啊，別有風味喎、啊。你點睇呢？歡迎通過佛山家留言俾我。

嚟自阿 Lam 林子祥嘅男儿当自强啊，送俾大家吓。喺佛山家上面咧，有 Kimmy 继续打卡撑场嘅。佢系表姐啊，中秋节我哋南庄嘅上元村、榕洲村都有传统嘅舞火龙活动，而27号咧又有南庄五人龙舟大赛，200多支嘅球队角逐噶吓。特别放龙一刻啊，真系好似万箭齐发一样，好震撼嘅。有兴趣朋友就唔好错过啦，一定要过嚟睇睇啊！多谢晒阿 Kimmy 嘅推荐嘅，咁仲有阿蛇王继续同我讲，佢话哇表姐，你系咪觉得我好落后？佢话手机嚟嘅小米15 Ultra 啊嘛，嗱我就系唔知道你会留言，所以咧我马上去问咗下 AI 啦。原来我知道咧系小米 A 嘅一款旗舰手机，虽然咧系手机，但系咧哇原来配置都非常厉害嘅，徕卡镜头、大底传感器、拍照啊，佢嘅效果系堪比专业相机嘅。咁睇嚟你对于相机啊、影相呢个功能啊、手机影相嘅功能咧都好有要求下吓。但系我最终咧都系落单咗只吉啊，即系橙色嗰款咧水果手机。觉得而家系咪应该系有一个低价呢？反正啊，拣嚟拣去拣咗一圈咧，都系用翻水果，可能觉得个系统会相对稳定啲啊。百事通咧就话百事通咧就话佢系表姐，唔系佢话蓝小姐，唉。反正你未够50岁就应该叫我表哥噶啦。哦，咁咯噃，咁啊真系要叫表哥啦，你叫我表妹啊、二妹就得噶啦。系咯，啱先咧就讲到嚟紧嘅中秋国庆假期啦，咁所以就好多朋友咧就话喂，有啲点样嘅计划安排打算啊？因为大家知道啦，我嘅。

选择嘅，咁再数下手指咧，其实无奈又讲话国庆假期噶啦，所以点解我咁中意啊金九银十咧？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有两个假期啊，仲有好多嘅节庆活动啊，同埋秋高气爽咧，真系好舒服，好适合烧烤嘅呢。哇！见到我哋包包啊，快玩家嘅叉烧包咧，马上就打卡表姐啦。佢话：哇，你讲到话中秋国庆假期嘅话，点少得我哋嘅花田大茶饭啦？十月一号开玩噶，有我哋嘅同事啊，龙哨啊，同埋圆圆亲临现场嘅互动见面会啊，系咯，都可以睇睇嘅。单人飞108蚊，双人咧198蚊嘅，见到晒啦嗱。见到每逢阿龙哨出现咧，都有一啲载歌载舞嘅活动嘅，肯定啊，唔少得嘅。譬如话有啲主题嘅乐园可以无限次玩嘅嗰边，所以不妨嚟到我哋快玩家优选呢个微信小程序去睇睇佢啦。望望大钟时间咧，又差唔多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嘅。拜拜之前咧，送俾你嘅呢一首歌，可能有啲意外啊，系嚟自我哋精致健康有型反诈群二嘅明哥嘅选择啊。他说大家觉得旧歌好听的话呢，我要推荐这首旧歌，希望你可以翻下牌的。点唱的朋友呢，可能是点王杰又会稍微少一点，我觉得。睡命浪子心送给大家，结束今日的点点情意。再见你的时间呢，会去到假期了。拜拜。

0: 下午5: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一齐嚟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傍晚至晚上咧，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东风，气温喺27-31°C，相对湿度介乎于65%-85%之间啊。天气预警方面依然生效，紧期各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大家都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啊。
3: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日星期三上午8:00，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忠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的亮点特色、实打实的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的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的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20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4: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10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散拼价98元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5: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置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纹丝，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收惠师眼碌碌今日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持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6: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8: 做兄弟有哥哥讲嗰句，依单嘢我唔撑你咯。
9: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4: 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各位职场朋友，今日你更上一层楼未啊？我系郑聪啊，同埋你一齐啦，用粤语读一下黄之焕嘅《登鹳雀楼》，一首啦只有20个字嘅终极人生鸡汤，《登鹳雀楼》。唐·黄之焕。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唐代最强嘅成功学讲座啊！前两句咧写景嘅，太阳落山，黄河入海，够宏大啦，系嘛？但系黄之焕话未够，要欲穷千里目，就要更上一层楼，想睇得远就要企得高。特别千里目个穷字咧，系读穷。第四声是尽览的意思，用粤语来读呢，特别有那种突破极限的渴望。无论你是准备考试、求职又或者是创业，这一句更上一层楼呢，都是最强的动力来的。不要满足于眼前，你的视野会决定你的世界。未来一年呢，你最想更上一层楼的领域会是什么呢？不介意的话，留言立低你的 fat 啦。点赞收藏呢一碗千年嘅鸡汤啊，等你迷茫嘅时候可以一齐补补身啊嘛，下集再见你。

0: 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郑聪，
1: 郑聪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郑聪。
3: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4: 都市冇阴公，
5: 都市都市都市
6: 冇阴公，冇阴公啊，冇阴公，
7: 都市冇阴公。

0: 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路虎同路云郎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
1: 都市冇阴公。

0: 呢边啦，听住就好经典嘅一首歌啦。郑少秋啊，势不低头啊。而今期嘅越讲越掂啦，多谢各位捧场啊。咁我哋要讲嘅嗰个话题咧，都真系大概我谂下先，应该可能系十年八载啦，十零年啦，十零年啦。呢十零年就个个都成日都特别年轻人啦，成日俾啲长辈都会讲话，哎，个个都系低头一族嚟嘅。食饭嘅话咧，手机食先，跟住再到我哋食嘅咁样，即系有手机玩咧，就个个都系低头一族啦。咁以前未有咁多玩手机嘅年代。十零年前，就算有电话都系主要攞嚟打嘅时候咧，好少耷低个头咧。咁嗰阵咧，我哋对于低头两个字嘅理解咧，就唔净止系依家觉得喂低头好正常啫，玩手机啫系嘛？低头一做系讲紧呢个。我哋以前唔系噶嘛，讲紧个低头嘅意思，就真系讲紧低头啊，唔系讲睇电话嗰种低头，而系讲紧咧就同埋人哋认错啦，同埋现实妥协啦，同埋自己承认一下，即系话喂今次可能我真系唔得，今次呢件事咁样。
1: 郑聪，
2: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0: 咁讲真啦，好多人都会觉得啦，可能低头都系一件几愚啦，又或者多多少少，起码唔想啦，即系有啲丢架嘅事啦。咁啊，细个嘅时候咧，其实阿妈都会教我哋嘅，即系话做人咧要企直啊。咁大个之后，大家会发现咧，咦，有时。即企直肯定系啦，咁如果合情合理合法嘅话，识得低下头咧，有时比夹硬系都要企直咧，都好似仲难啲，咁同埋要更加需要勇气。我讲到低头咧，喺粤语嘅词汇里边，呢头讲你会谂到边啲词咧？留言讲下。

0: 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
1: 郑聪。越
2: 讲越掂，多谢捧场啦，越讲越掂啦。今日咧讲紧嘅话题咧就系低头啦，咁样。啱先听嘅嗰首就苏兰嘅歌啦，就不低头嘅。咁再上嘅嗰首就郑少秋啦，即系大家讲嘅秋官啦，誓不低头啊。咁而家讲个低头咧，就会谂到咩粤语词啊？咁好多人嘅反应咧都会系呢、這个，就认低威吓，认低威，认法粤语第六声，低威都系法粤语嘅第一声，低威即系威风扫地啦，普通话嘅话就丢脸啦，咁样认低威即系承认自己冇面啊，同人哋低头啦。啊，普通话应该叫做苦软啊，类似认怂啊咁上下意思啦。咁你几时会听到认低威呢？通常都系一个人咧，原本可能好强硬嘅，或者都好有信心嘅，咁但系结果遇到更加强嘅对手啊，又或者。

面临住嗰种先唔好讲话边个实力强啊，但系冇办法还再挽回嘅局面啊，咁就被迫承认系啦，反正我呢铺就认低威啦咁样。咁例如你同人哋可能有拗撬啊，明明可能你错咁，但系你死撑啊，撑到后来咧，证据已经摆咗喺面前啦，咁你通常就会有嗰句啦，或者我哋喺粤讲粤语嘅地方啦，都会听到咗，好啦，呢铺我认低威啦咁样。即系例如打机咁，你输咗，咁啊朋友话喂嗱，输咗我认输啦。咁样，咁有啲即係赖猫嗰啲啦，就熄咗部电视话喂，反正点都唔俾你赢㗎啦，我打死我都唔认低威咁。咁呢个时候会听到啦，认低威。认低威啦，听落啦，感觉就好似都几愚。咁事实上面亦都唔系。其实好多长辈话咗啦，识得认低威都有一种清醒啊。即係你知道自己可能唔够人哋嚟啦，或者今铺认住低威啫，又唔系永远认低威嘅。咁再撑落可能会更加肉酸啦咁。即係得罪讲句啦，就我亦都唔系话支持万市嘅两队边一队波啦咁。好似刚刚发生嘅万市嘅打比啦咁样。咁你睇到就曼联虽然话打多个啊，但最尾都冇办法啦，喺个现实嘅把握能力上边啦，就亦都系只能够讲呢一铺啦，起码系焗住要认低威嘅，咁下铺再嚟过啦咁。所以呢个其实唔系懦弱啊，而系啦就长辈讲嘅识时务。咁最惊就系嗰啲啦，就死都唔认低威嘅人啊，往往可能会输得更加惨。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四六路方，
2: 各位傍晚好，一起来关注现时的路面状况，都是人多车多的，这个钟数可能大家都是外出去就餐，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给多少少耐性。收到海白路桂哥南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中南市场往桂城，龙尾去到罗村大桥这边，金沙大桥往桂城，仙湖对开往白泥，桂兰路大正小城路段的双向，石龙北路南海一中往清风路的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旅广路时代糖果双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的双向，普君北路少祥路口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仲有九鼎对开过返南庄，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三落西路新村路段往返落松方向，南国西路光华路口往大良，这边是有施工的，龙舟路勒流中学往伦教路中间有事故，提醒你注意。105国道三红旗大桥用旗大桥往返广州方向，以上提及到的路段都是收到缓慢报告。再来关注一下辖区内的高速方面，收到佛岗高速杏君特大桥往君安的方向都是有施工，所以慢紧，龙尾去到高站收费站了。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到隻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返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越讲越掂。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3: 越讲越掂。

系几好，但唔新鲜就接受唔到啊！做人做事都系一样，尽咗全力就系最强。中午听过粤语节目啦，居然有咁多嘅收获，所以细。

0: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 喂喂，如果你都鍾意粤语呢，斋为呢一个气字啊，都抵点赞收藏转发佢啦。嗱，个人呢会强烈建议你睇晒呢条视频佢。我估计呢三几分钟我应该讲得完嘅。咁大家估下古代最硬核嘅铲屎官系点样嘅。系跪住打工嘅。系要服侍啲猪乸食饭嘅。啊，冇错。就系、是、跪地弃猪乸呢句歇后语。嗱，呢个弃字呢在战国已经出现，左转熙公33年就有一句为是虎之弃牵揭耳，当时郑穆公派王母子呢遣去秦军，就话你哋在闭国居住的时间好长，只是闭国食的嘢都就嚟食鬼晒啦，你哋都是时候走啦嘛。郑国有寿元，秦国都有寿元，你哋返到本国嘅寿元当中去猎取微禄，等闭国得到安宁，点啊？嗱，呢度嘅虎之弃牵讲嘅就係活生畜饲料。粤语呢保留咗大量古汉语嘅精髓。喂人呢叫做喂，喂畜生叫做弃，例如话弃鸡呀弃鸭呀咁。嗱，相传古时候呢有个农户间屋穿窿流水，突然之间呢佢嗰斗猪乸就生猪仔，咁佢马上两眼冰一声即刻变身五星级猪保姆，猪乸瞓低喂奶，咁我就跪低就弃饲料啦。啲路人见到笑佢，喂使唔使咁夸张啊，佢拧转头叉住嚟腰话，针吉唔到你啲肉你梗系唔知痛啦，冇计啦，等钱整屋啊嘛。嗱，呢啲咪就系真实版嘅喂五斗米折腰，甲方爸爸我懂你咯。所以今时今日呢，我哋笑住咁讲呢一句歇后语，其实系暗藏住唔少打工仔哲学嘅。见客户饮到呕，跪地弃猪乸啫。OT 到凌晨三点，跪地弃猪乸啦。嗱，但系记住，合情合理合法，有限度咁样跪地弃猪乸呢，其实个人觉得都几正能量嘅，正如话斋，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啊嘛，大家一齐加油啊！不过咁，膝头哥呢可能可以软啊，但系底线你要硬正，钱系好紧要，但系唔好为咗个钱字，忘记咗自己本来系个人。同意嘅老友记得可以俾啲反应嚟睇下嘅。不过咁讲多无谓，话时话，你哋有冇睇钱份上嘅经历呢？有嘅话，留言区等睇下大家嘅故仔。
2: 开心听，开心讲，
3: 开心听，开心讲。
0: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0: 郑聪越讲越掂。
1: 咪睇下啦，阿 K K 话聪哥乜咩话乜唔系甲方爸爸我爱你咩？咁我哋呢个更加严重啲啦。我啱先讲嗰个系咩话？我系话甲方爸爸我懂你啊！即系如果你要去到甲方爸爸我爱你。咁就真係更加知道低头嘅作用囉，即係咁讲。我一般都未试过去到话去到我爱你咁犀利嘅。阿手话好鍾意刚才嗰首任我行。从何时开始忌讳空山无人，从何时开始怕遥望星辰，每次听特别有感触。係呀，一隻歌讲緊就即係自由同埋妥协之间嘅嗰种挣扎。即係所以有啲时候你啱先即係提到,Abby 都有讲啦，佢话誓不低头但係有时都要跪地弃猪乸。咁就係因为以前我哋可能年轻一啲或者未经历嘅时候都会知道我要抬起个头嘅，咁唔可以成日都头耷耷嘅咁。多谢呢位白士通留言啦，佢话低头广府话叫做耷头佬，即係头耷耷眼湿湿啊，我哋讲。咁呢个耷字就係肥头耷耳，亦都係呢个耷啊。我哋叫做耷头佬。所以呢长辈呢有时都会成日同我哋讲，喂唔好咁样啦，成日耷低个头咁样就一行到扑亲㗎。即係正常嚟讲我哋系唔好耷低头㗎嘛。咁但係咁我哋就要抬起个头啦，咁就係至于引申到啱先讲嘅，即係偶尔喺嗰种需要妥协嘅情况下面，合情合理合法嘅状况下面嘅嗰啲妥协呢，即係嗰啲低头呢已经有用㗎喎。所以有啲时候呢就正如啲长辈话啦，係㗎，有时低头呢唔单止唔会扑亲，其实係为咗更加好更加优秀咁样行更加远嘅路。所以认低威呢就可能係一种低头。咁第一种低头呢其实会更加彻底一啲。即係更加劲少少。

陈世安啊，呢首歌叫做败仗，即系输咗咁意思。我睇下啦，就阿健话识得认低威都系一种境界啊，系唔系啊？聪哥咁样，个人都同意嘅，即系睇下咩情况下边嘅啦，咁样即系有时胜负已分啦。好似啱先阿虫虫发上嚟，我依家饿住个肚，我未食嘢嘅，咁佢咩鳗鱼就配呢个即食面咁，好精彩，好丰富。咁你自己又冇嘢食，人哋又咁样啦，咁仲边有嘢讲啫？咁就胜负已分啦，咁啊认低威啦，好嘢啦，你真系啊，我投降啦咁样。所以认低威有一种低头，但系有一种低头，啱先讲话更加彻底一啲嘅，咁就系跪地起砖那嘅跪低，字面意思咪跪落嚟啦。咁引申就彻底屈服啦，放弃抵抗啦，完全认输啦。一啲嘅词其实比起认低威会更加重，一讲到跪低，认低威可能口头认嘅啫，跪低就真系真系。在那一刻将相印好的尊严可能都放低了。几时会用跪低呢？通常形容一个人可能遇到很大的压力，又或者面对没办法抗衡的力量的时候，最终选择完全屈服。我们在粤语的词语里面，我们会用到跪低两个字。但是跪低未必是完全的坏事来的。即有时我们都会说，哇，这间店铺呢犀利的时候，真是全国各个城市都有分店的。即譬如咁讲啦，咁样咁依家唔系，即系后来佢资金链出咗少少问题，咁都接埋咗好多间嘅，即系都跪低咗咁样。咁但系佢冇跪晒啊嘛，佢跪咗啲一部分，所以识得权衡轻重咧，其实都系一种好唔错嘅境界啦。阿巴拉巴巴巴话依家头耷耷啦，先容易扑，聪哥好似。个个咩话低头玩手机系啊，啱先咪讲啦，长辈成日都话我哋咩低头一族啊咁样，即系讲后生啲嘅低头一族，其实长辈好多都低头一族嘅依家。总之行路嘅时候，当然系要注意安全好啲啦。啱先系讲紧即系话除开咁样咧，即系话当我哋有时识得即系另外一种意思嘅低头咧，可能会行得更加好、更加远咁解。

0: 20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1: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10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伴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2: 好房子，佛山造，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2: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7: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少少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8: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9: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

0: 越讲越掂，
1: 成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越讲。

謝一啲喺佛山加花生板塊上面打緊 call 啦，或者打緊卡啦，又或者互動緊嘅觀眾啦，咁或者其他方式揾到我嘅都要講聲多謝嘅。呢度係越講越點啊，我係鄭聰。阿卡球話跪低過，認過低威先至會明白乜嘢，原來做人唔係一味靠硬淨嘅咁樣。硬淨好緊要，但係唔係一味啦，係啦，我都係同意嘅。即係有時老人家都會教我哋話有陣沉默啦，啱先講嘅首歌叫沉默是金啦，即係都係嗰啲歷經滄桑之後你先會有嘅嗰份通透、有啲時候退讓，有啲時候低頭、反而可能係對自己、甚至乎係身邊嘅人嘅一種最好嘅保護都未定，所以低頭唔代表永遠都趴低嘅。咁識得低頭嘅人呢，就即係講到低頭呢個詞啦，粵語裏面或者普通話可能都會有類似呢、這個應該就要嚟緊要講嘅呢個詞，就大家都有能屈能伸。能屈能伸呢四个字又系好劲啦，因为就周易里面嘅原句就话赤膊之屈以求顺也，龙蛇之直以全身也。即意思话呢，赤膊虫呢，大家知道嗰种害虫嚟嘅，屈起个身啊系为咗啦佢要屈咁先弹返出去，咪屈一缩一屈一缩咁样向前行㗎嘛。咁而龙啊蛇啊呢啲呢就冬眠，目的呢就系保存佢自己。咁所以后来引申出嚟咧，就话即系人喺逆境里边咧，能够忍耐啦；喺顺境里边咧，可以好好咁去发挥啦。咁识得根据个环境啦，去调整自己。即系例如可能你啱先讲到啦，做生意咁市道好嘅时候咧，哇系开好多分店咁样，市道曳啲或者当时有啲情况即系唔系咁理想，咁识得低下头嘅啊，可以收缩翻啲，咁先接埋呢几间先啦，贵啲啫，唔系贵晒嘅，但系就唔会死定咯。咁呢个呢往往都系啦，好多嘅智者或者长辈啦都会讲话喂好抵赞喎。佢呢啲咪就叫做能屈能伸囉。咁你队波已经踢少咗个㗎啦，咁你都仲要当冇踢少，仲要当踢多，屈晒就全部放出去打咁样，可能就会输多粒囉。即系有啲时事情你要根据嗰个具体嘅情况去调整。咁所以呢就长辈系咁教我哋啦，即系话能屈能伸嘅人呢先至系真正嘅强者。因为佢哋会知道啦，即系低头唔系终点嚟嘅，而系储力啊，就好似弹簧咁样，你揿得佢越低，咁佢弹翻起身嗰下先至会越高咁样。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 5.5%， 多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 90%， 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155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155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0%， 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 75% 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1: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3: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2: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4: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0: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17: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16: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18: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

0: 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2: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4: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5: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6: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割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7: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8: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鲳鱼啊100斤左右。
7: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9: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0-160斤，今年只有80-90。
1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2: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1: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1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10: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2: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10: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 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2: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1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15: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1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1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 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

0: 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 26.8 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2: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三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1: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2: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1: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2: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1: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0: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1: 打卡果果塘大拐湾、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0: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兼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十月一号到四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十一假期嚟南庄，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5: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6: 佛山一家人之粤语数字。
7: 阿咩呀，整我菠萝包啦！唉，真系唔顺条气啊！
8: 即到即到，哇！张婶，咩事搞到你条气唔顺啊？
7: 我个发型咯，今日见有间发廊新开张，啊大酬宾谂住去试试啊，点知俾佢整到我个头咧就鬼五马六，你睇下。
9: 都唔系啊，张婶，你点都有气质噶啦，发型呢一家嘢完全影响唔到你噶。
10: 冲你真系包浪过油啊！抵啊张婶咁中意你嘅，话张婶呢个发型啊，成个捞力士咁炸开晒，好明显系九唔搭八啦。
7: 哎呀，你两只嘢啊，唔好再讲啦，我听日去搞过佢啊。
11: 诶，张婶，咩啫？华哥、聪哥，你哋头先都讲紧咩啊？又鬼五马六，又九唔搭八，咁多数字嘅，其实咩意思啊？嗰、那个九唔搭八系咪即系话九同八唔系 friend 咁解啊？
9: 其实九唔搭八咧就形容人讲嘢无厘头啊，唔靠谱，牛头唔搭马嘴咁啊。譬如话嗱，好似阿聪哥我咁啊，如果我突然之间话我寻日食咗只外星人蛋挞啦，咁呢啲就叫做九唔搭八啦。
10: 诶、哎，嗱，你又唔使举例，你成日都系九唔搭八咁嘅。
7: 阿华哥就讲得啱啦，阿聪你本身咧就已经九唔搭八嘅代言人啦。阿嘉欣啊，我再考下你，三唔识七咧系咩啊？
11: 呢、這个我肯定知道，即系话一个人唔识数学，连三加七都计唔掂啦。
8: 嘉欣你真系得嘅，服啊你啊！三唔识七咧系形容同人完全唔认识，冇任何关系。比如话咧，你行过路过见到个路人，你同佢咧就系三唔识七啦。
9: 所以话嘉欣妹妹学粤语数字啊，真系好有用嘅。嗱，我教你啦。亂噏24就係亂咁噏嘢，胡說八道。
10: 好似阿聰咁啊，每日開早會講嗰啲咧，就係亂噏24啦。
9: 啊，我發覺你哋一個二個咧，專門啊攞住我嚟懟喎嚇，有咩三口六面講清楚好喎、
11: 啊。啊，咩係三口六面啊？係咪即係三個人有六隻眼咁多啊？
8: 好，你開始識得用呢一個邏輯推斷啦。不過唔啱，三口六面咧就是當面講清楚，當面將件事講得明明白白啊！
11: 哦，即係嗰啲打開天窗說亮話，
7: 叻女。 一里通百里明，嗱四四六六咧，
11: 四四六六啊，咁似嗰啲打麻雀喺度叫胡嘅。
10: 嘉欣你真系啊，成日睇人打牌顶啦。四四六六咧，即系当面商讨吓，拆翻掂件事咁解，同三口六面咧都差唔多噶啦。咁啊，但系更加强调谈判咧，同埋解决问题嘅。譬如讲话阿聪同个老细咧。就四四六六拆掂咗佢，有得加人工啦。
9: 嗨，我点敢同我老细四四六六啊？我啊受人二分四啊，真。
11: 哇，受人二分四啊，咩意思啊？
7: 嗱，呢个词咧就经典啦。受人二分四系形容打工仔揾食艰难。旧时话咧，人工得两毫四，仲要做到直职咁样，形容所有打工仔嘅无奈。你阿聪哥咧日日加班。就是受人二分四最啱嘅写照啦。
8: 唉，张婶你唔好咁讲啦。阿聪咧虽然系受人二分四，但系佢份工咧都算系做有三十六，唔做有三十六噶噃。
9: 喂喂喂，唔使咁噶你哋吓。
11: 吓咩啫？你讲咩三十六啊？聪哥有三十六计咁多噶。
9: 系做啊三十六，唔做啊三十六，即系话做多做少都一样，做好做坏都系咁多人工，冇分别。形容打工仔嘅佛系心态，我嘅座右铭真系呢一句。
10: 唉，你嘅座右铭简直死蛇烂鳝啦！
11: 你哋呢啲粤语数字咧，又真系几过瘾噶，仲有冇更加多啊？有啲上瘾添。
7: 唉，多到数唔晒啊！嗱，听好啊，二打六系形容唔重要嘅人，冇份量嘅角色。
9: 咧，我就是公司嘅二打六啦，咩都关我事，但咩都唔话得事。
8: 仲有二五仔，就是指背叛嘅人同埋内鬼。
11: 呢个我明啊，我成日睇嗰啲港剧咧都会听到噶。
7: 叻，嗱再嚟啊！我一开始讲啊，鬼五啊六就是乱七八糟、古灵精怪，唔知讲乜嘢。
10: 啊，咁啊，同埋阿 May 姐上次研发嗰个榴莲咖啡咧，都属于鬼五啊六嘅代表作嘅。
8: 喂，我嗰杯嘢大把人赞好饮噶，你唔识欣赏咧就咪乱讲。嗱，嘉欣啊，鬼五马六咧都可以形容人噶。你阿聪哥啊，成日着到红红绿绿咁，都系鬼五马六噶。
9: 咩？呢啲叫做 fashion 啊，时尚啊，识唔识啊你？
10: 嗱，咁我屋企嗰啲三姑六婆咧，我觉得先系更加鬼五马六嘅吓。
11: 三姑六婆呢个一听就知啦，即系讲一堆亲戚咁解啊。
7: 叻女，三姑六婆咧就形容屋企各种婶婶啊、阿嫲嫲啊。阿姨妈姑爹啊，一大堆人啊！
9: 诶，特别系过年嗰阵啊，三姑六婆一齐过嚟问你考成点啊，拍拖未啊，几时结婚啊，几时摆酒啊？你嗰阵就会觉得呢个世界真系鬼五啊六啊！
11: 咁七七八八咧，我阿妈成日话咩搞到七七八八啦咁。
8: 嗱，即系咧差唔多完成晒，仲有少少手尾，七七八八咧就完成咗七八成噶啦。
10: 嗯，冇错啦，好似我农场收成咧呢排都七七八八噶啦，剩低啲尾咧下个礼拜搞掂埋。
11: 等我数下今日学咗几多嘢先吓，九唔搭八啦，三唔识七啦，乱入廿四，仲有三口六面啦，四四六六啦，二打六啦。二五仔受人二分四，仲有阿聪哥做啊三六，唔做三六，鬼五马六，三姑六婆，七七八八，原来粤语个数字都咁多嘢玩噶，
7: 梗系啦，粤语咧就有九声六调，婉转动听，表达嘅嘢啊好丰富噶。
10: 嗱，嘉欣，我认真同你讲啦，你知唔知盏鬼粤语里边好多都系古汉语嚟噶？咩几时几多行路着衫呢，其实都是唐宋时期的讲法来的。你讲粤语啊，等于可以同古人对话的。
11: 是不是真的咁犀利？咁张婶你要教我多啲啦，第日呢我就可以去串返聪哥，话佢九唔搭八咁。
9: 喂，学以致用是好，但是可唔可以唔好搵我嚟做靶先啊？
7: 好啊，我答应承你下个礼拜教你一匹布咁长，三朝两日。四围走，学到你学唔晒啊！
11: 好，我嘉欣咧就要正式成为粤语数字嘅传承人。我嘅目标系喺一年之内咧就学识晒所有地道嘅粤语数字词，令到我啲同学到时佩服到五体投地。

0: 聪由杨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 May 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粤语数字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黎西潮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宴接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二线。
2: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0: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0: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0: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0: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揀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1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嘅一 set， 又或者系3味各2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1盒都唔使10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呢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熱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隻圆形 pizza 加3隻芝士船 pizza， 一共7件，计落嚟1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忌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6: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0: 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1: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2: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3: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月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4: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呢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5: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0: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意，
0: 月圆中秋
5: 情满人间，
0: 人间你讲我听。
6: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傍晚7:30。
1: 946天气预报。
2: 大家好，一起嚟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今晚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东风，气温喺27-31度，相对湿度系介乎65%-85%。
3: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日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的亮点特色、实打实的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的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的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

0: 留言板，讲低你嘅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成功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2: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嘅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整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整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所谓狮眼碌碌，今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持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4: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5: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程咬金担住担柴扒就行过一间酒楼，叫做六合楼。里面嗰啲酒香肉香一阵阵咁飘出嚟，程咬金闻到，哎呀，猛咁流口水，好想去擦佢一餐，但系摸摸个袋，一个崩都冇，佢心谂啦，唔理咁多，入去里面搵到个熟人，借佢3吊2吊钱再讲。今日担住搭柴扒行入去。那个伙计以为他来吃饭，就招呼他说、哎、你将你柴扒挤树啦。程咬金一听就说，哦，同你挤在哪树啊？个伙计说了，你就挤在那树，条担挑就绑在那树啦。好好好，我同你挤在那树。这个伙计就不明白程咬金的讲话，好，同你挤在那树的意思呢，即是说，喂，我卖了给你的了，这样说。程咬金来到大堂，大堂呢是大长台，吃饭那些人都是一边吃 一边呢就看住喺门口自己嘅车呀同埋货物呀咁嘅。程咬金一睇，咦，大堂都冇晒空位啦。个伙计就话啦，咁你请我后面啦。程咬金行入去一转弯，有间厅系晾咗，就摆住一张张四方台，都系三两个好朋友喺一起饮啲酒啊，食啲小菜啊，倾下偈啊咁嘅。程咬金一睇，呢处亦冇位啦，咁我一直行入去，就行到后堂啦噃。后堂个伙计见到程咬金啊，着住一身灰色嘅旧衫裤，打光头啊，冇戴帽，发髻上面啊冇簪，净系拮住一支树枝。系啦，各位，因为旧时啲人咧吓就唔非法嘅，男人都好长头发，喺头壳顶咧吓就扎呢个髻，咁用条簪嚟到拮住嘅。程咬金就冇簪，就拮住支树枝，成面黄泥，双脚咧就着住一对打出脚趾公嘅烂鞋。个伙计睇唔起佢，哼，你都配入嚟坐呢啲黑漆大八仙台？但你又唔能够得罪人，唔招呼佢又唔得噶。个伙计就话啦：你几多位啊？
6: 一位，
5: 里边坐啦。程咬金一睇后堂，哦，西边系瓦座，厅堂咧都系一色嘅黑漆八仙台。佢行入去啦，喺张八仙台旁边坐落。伙计话啦：你饮茶吗？
6: 饮。
5: 你饮龙井呢，定香片啊？
6: 同我冲壶六安骨就得啦。我饮嚟解下渴啫。
5: 个伙计心谂啦，梗系啦，你啲挺人就系配饮六安骨嘅啫。程咬金又话啦：
6: 同我要两壶酒啊。
5: 系。
6: 同我要半斤牛粉肠，多啲大蒜。
5: 好呢，
6: 再同我要多半斤老猪皮啊，多啲汁嘅。
5: 好呢，仲要咩添呢？
6: 要啊，你同我要四块烙饼，多啲油㗎吓，厚啲。
5: 好呢，
6: 呢仲有冇斋汤啊？
5: 有，你想要係咪？
6: 係囉，你计下要几多钱。
5: 总共呢唔使一吊二百钱嘅。你讲完未啊？
6: 讲完啦。
5: 你讲完啦。好似你咁样食法啊，唔该你去外面大堂啦，好唔好？咩牛粉肠啊，老猪皮啊，有咩大饼啊，我哋后堂唔卖呢啲嘢㗎喎，客官。程咬金嘅心諗啦，
6: 哦，你只係赶我啫。你哋后堂卖乜嘢㗎？
5: 我哋后堂卖都系成围酒席㗎喎。
6: 一围酒席几多钱啊？
5: 成围酒席分三等嘅。上等系三两六，中等系二两四，三等系十吊钱。特别点菜嘅呢就另计嘅。程咬金諗啦，
6: 十个柴扒就卖佢二十吊钱。食一围三等嘅酒席仲有剩啊。
5: 於是佢话啦，
6: 同我嚟一围三等嘅。
5: 好呢，个伙计諗啦，啊，赶佢唔扯，卖多你几吊钱都好，咁我落单啦。三等酒席一围一马钱呢。啊，当啷听见咣咣咣，嚓吱当咣，锅铲乱响，好快脆上齐菜啦。程咬金斟住酒，夹俾送嚟试一试。
6: 唔错，几好味啊，得。
5: 佢食完飲完，伙计话啦，啲茶同你冲啲水添呢。
6: 好啊。
5: 过咗阵个伙计又嚟啦，仲同你冲啲水添呢。
6: 我仲未飲喎。
5: 个伙计又话啦，客官你係外行啊，我哋呢度所谓冲水呢，即係要你找數咁解，唔該你畀錢啦。程咬金就話啦，
6: 咩要錢？你唔講話要錢，淨係攞水嚟灌我啊。你估我係水缸咩？幾多錢啊？
5: 你冇加乜嘢，就十吊錢啫。
6: 十吊錢係咪？得， 另外俾五吊钱打赏你。
5: 个伙计听我心谂啦，系咧，系我睇差眼咧，人哋真系真人不露相啊，梗系乡下嘅大财主嚟趁虚。于是就连忙陪笑咁话：
7: 多谢多谢，钱呢？唔该，俾钱啦。
6: 冇钱
5: 吓？冇钱啊？你
6: 冇钱我会嚟食饭？你同我找翻五吊钱嚟。
5: 个伙计听我心谂，唉，都仲系我睇差咗眼系咪呢？人哋一入门嘅时候已经将啲钱存喺柜台啦，我唔见到啫。
7: 系系系，
5: 佢嗱嗱声去到柜台，佢话：掌柜，嗰个青面嗰个客啊，你见啊嘛？个掌柜顺住佢嘅手一睇，哦，见啦，咩事？佢食咗十吊钱，另外俾五吊钱打赏，佢柜台系咪存咗二十吊钱喺树啊？
6: 冇啊，冇存喺树噃。
5: 掌柜，唔该你查一查。
6: 唔使查，佢冇存啦。你喺柜台就存咗三份钱咋嘛。
5: 我掌柜用手一指，佢话啦，嗱，嗰位嗰位呢，仲有嗰位添。个伙计行返转头啦，佢话：大爷，你喺柜台冇存到钱噃。程咬金就话啦，
6: 我几时我话过话喺柜台存咗钱啫，我冇钱啦。
5: 吓，冇钱啊你。
6: 我杀你个戆，混你个账。我堂堂男子汉，我冇钱会嚟食饭。
5: 程咬金将个伙计闹到懵啦。个伙计又嚟到柜台，佢话：哎，掌柜啊，我真有啲懵懵地噃。于是就将佢事情经过同个掌柜讲。个掌柜就话啦：唉，江仔，唔系我话你啊嗱，你系恶习不改啊。你实系睇小人哋啦，激嬲咗人，人哋玩你啊！我哋做生意唔能够睇人哋穿着好坏嘅，你呢种毛病唔改啊，实有得你叹啊！等我去啦，如果我收唔到佢嘅数，我都唔使做掌柜啦。
7: 系系冇错，掌柜，唔该你去啦，唔该你去啦。
5: 个掌柜嚟到程咬金面前，
7: 大爷，你嚟趁虚啊？
6: 是啊，是嚟趁虚啊。
5: 你记唔记得啊，我喺大院留做嗰时呢，你就周时嚟帮衬我㗎啦。我都时时侍候你㗎。
6: 哦，冇错冇错。
5: 大爷，你个小麦都收割咗啦嘛。
6: 收咗啦，收割咗啦。
5: 收成好嘛今年。
6: 哦，好好啊。
5: 你食完未啊？
6: 食完啦。
5: 我同你写单啦。
6: 好啊，写单啦。
5: 你贵姓啊，大爷？
6: 哈，你同我客气咗咁耐，唔知我姓乜噶？
5: 唔系，啱先呢，我哋个伙计实系冲撞咗你，我啊过嚟同你赔个礼，你将我哋个伙计都闹到懵晒啦，所以
6: 你唔使讲啦，你系嚟想收钱啫嘛，系咪啊？
5: 啊，系咯系咯，我冇钱，
6: 冇钱啊？冇钱学咩人食饭啊？你仲蠢过嗰个伙计？
5: 个掌柜话啦：，系唔该你讲下我点蠢法，教精下我都好啊。
6: 你系掌柜啊嘛？
5: 系啊，大爷你系做咩噶？
6: 我系卖柴扒嘅，一个柴扒两吊钱，十个柴扒就二十吊钱。你哋门口嗰个伙计就要咗啦。
5: 啊，我明白啦，我明白啦。我承认我是个蠢材，是个蠢材。你坐下，我找我个伙计。那个掌柜行去前面，我心想，门口那个伙计高佬全啦，屋企又不耕田种地，买十个柴扒那么多，去拗咩啊佢。行到前面见到高佬全，佢话啦：喂高佬，咩事啊掌柜？啱先嗰个卖柴扒嘅系咪你请佢入嚟噶？
7: 系啊，
5: 乜你要晒佢啲柴扒咩？
6: 冇啊，冇。呢件事你去搞掂佢啦吓。
7: 好好，我睇下。
5: 于是两个人就嚟到后堂，程咬金见到高老全就话啦：，
6: 就系佢，就系佢。
5: 高老全就话啦：，喂。我请你入嚟，我以为你嚟食饭咋喎，边个买你啲柴扒啊？
6: 你唔系叫我将啲柴扒同你挤喺嗰树嘅咩？
5: 哇！客官死咯，2020吊钱，我一个月啊都未赚到一半咁多噶，乜要晒你啲柴扒咁讲啊？我掌柜一睇明啦，佢同高佬传话：得啦，冇你事啦，你翻出去啦。程咬金一见嗰个掌柜，哇！系以你个胸碌起双眼，我心谂做咩喂你吓？我掌柜话啦。我知道你是做乜嘢嘅，你是个死穷鬼。程咬金就话咯，系啊，我是个穷鬼啊。我掌柜话咯，你哋呢行人啊，出嚟捞要眉精眼企先得噶，想靠滚啊！而家你都唔识规矩噶，想滚。程咬金就话咯，哦，我仲有咩规矩啊？你讲我听下。我讲你听啦。你学呢一行啊，要探听清楚啲先，睇下我哋呢间六合楼系做乜嘢嘅，你撩下耳仔先啦，撩清楚你再嚟。你有钱冇钱啊？
6: 冇钱点啊？
5: 冇钱系嘛？冇乜点？我哋要山铺打人
6: 咩话？我啲两只耳有啲背噃，听唔清楚噃，唔该你再讲一次咧。
5: 冇钱我哋就山铺打人又点啊？
8: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3: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9: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9: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9: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3: 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9: 佛山成法好房子，成法做，国企成法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9: 信空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3: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1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3: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14: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13: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14: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13: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1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5: 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0: 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0: 福。
1: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3: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4: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晚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水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6: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7: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6: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7: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8: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3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3味各2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说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

0: 又或者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隻圆形披萨加三隻芝士船披萨，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㗎，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元任揀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临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号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的亮点特色、实打实的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的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的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20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2: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0: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0: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0: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1: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0: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0: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宗教龙。

0: 湾云城，合富辉煌。
1: 今年月饼点拣啊？
2: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登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八月十五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流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5: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4: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6: 我的中秋记忆呢很简单的，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呢，酸甜交织，就是屋企的味道了。
7: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8: 每个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是正经事嚟㗎嘛。
9: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呢，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5: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意，
4: 月圆中秋
5: 情满人间，
4: 你讲我听。

0: 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长大这两个字连乒乓部首都没有，一定很孤独。
1: 因为孤独的总和怎么挣脱，
0: 谁说理想就是理想。世界如此辽阔，人类却走进了悲伤的角落。
2: 阳光之中到处可见奔忙的人们。
3: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2: 被一晃而飞的光阴忽略过。
3: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长时区，有的人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5年才找到好工作，有的人28岁才毕业，当年就可能进了世界500强的企业。有的人30岁有了自己的公司，却在60岁撒手人寰。有的人60岁才当上公司高管，但活到了90岁。有的人24岁就结婚，25岁又离婚了。有的人35岁才结婚，却收获了幸福的一生。所以，轻松一点，你没有落后，也没有领先，在属于自己的时区里，一切都真实。就像有人一出生便在罗马，有人走了一辈子也到不了罗马，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好好的度过这一生。每一个认真努力的灵魂都值得被尊重。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

我相信能够收拾人生烂摊子的人绝对可以东山再起，但你会发现很多人失败了，连直面烂摊子的勇气都没有。你太急切地想要一个答案，想要风光的学位，想要瞬间的博学，想要意气风发，想闪着金光走向喜欢的人。但是命运告诉我们，操之过急便会败北，它让我们等，要耐得住不断延长的时间线，要我们交付出足够的努力，堆砌在沉闷晦涩的时光里，才肯将一切我想要一点一点地递至我的手中。身处低谷的时候，往往也就是变好的开始，只要你愿意往前走，怎么走都是往上，因为来日方长。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很多时候，他们伤害自己是为了找到自己，救赎自己，他们破坏关系是害怕深入关系，依赖关系，甚至有时候他们的行为拧巴，副作用大到没边，那和他们早年的经历、关系模式、人际体验有关，和家庭烙上的恐惧跟创伤有关，甚至和一个时代笼罩的无力和绝望有关。但那些伤害自己、破坏关系的人，就真的不可爱吗？他们同样可爱，甚至非常可爱。那些反常的行为背后，是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求生的动力。如果你看得到，你会对他们多一份慈悲。

如果你是一个放松的人，自然的人，那么别人跟你在一起呢会更愉快，因此会更喜欢你。相反，如果你是紧绷的、攻击性强的、用力的、刻意的，别人就很难跟你相处，触摸不到你，更谈不上喜欢你。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人真实比优秀更可爱，更招人喜欢，也更让人乐于亲近。如果你也在努力变得优秀，我其实很想建议你放下对优秀的渴求和焦虑，先做回你自己。一个人学会面对失败，才能够学会接受成功，学会坦然地面对失控，才能够完成对自己的控制。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当你停下来、慢下来、真实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优秀不过是一个结果，并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而真实接地气的你，有缺点也有失败的你，才是那个可爱也值得被人爱的人。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余啦，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4: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5: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6: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4: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7: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4: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6: 阿女啊，呢、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5: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4: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8: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9: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0: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1: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2: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来和我告别的吗？那就隆重一点，等我眼里装满泪水。在最没有能力的年纪，我碰见最想照顾一生的人。当年他没说出的告白，成了那个年纪青涩的最美。
1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12: 小时候总是骗爸妈自己没钱了，现在骗他们自己还有钱。
13: 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
14: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15: 艺术家陈丹青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几乎从来不生气，因为我认为没有必要，有问题呢就去解决，不要让别人错误影响自己。但我不生气不代表我没脾气，我不计较不代表我脾气好。如果你非要触摸我的底线，我可以告诉你，我并非良善。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

稻盛和夫先生说，大多数人对吃苦的含义可能理解得太过肤浅，穷并不是吃苦，穷就是穷，吃苦不是忍受贫穷的能力。吃苦的本质是长时间为了某个目标而聚集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放弃娱乐生活，放弃无效社交，放弃无意义的消费，以及在过程中不被理解的孤独，它本质上是一种自控力、自制力、坚持和深度思考的能力。从很大程度上来说，靠自己成功的富人往往能比穷人们更吃苦耐劳，否则他不可能白手起家。你会看到他富有之后，他还是会比普通人更加勤奋，更加能够忍受孤独，还更有理想，这才是我们理解的吃苦。

0: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号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嘅亮点特色、实打实嘅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嘅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嘅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20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2: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点半到5点半，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今天我们常常说无法专注，其实提高能量有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提高你的专注力，专注于当下，专注于此刻，专注的工作、学习、看一部电影。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用尽全力做一件事情，反而你的能量没有流失，它聚集在一件事情之上。当你沉浸其中，你就会降低你的焦虑，能感受到能量的回升。这也是很多人强调人要有自己爱好的本质原因。当你沉浸在你的能量当中的时候，你大概也没有时间和没有情绪去为生活中遇到的琐事和那些负面的内容牵扯精力，损耗能量。

不管是夫妻还是朋友，我想人们会享受彼此在一起的前提，就是可以在同一个层面沟通和碰撞，彼此听得懂对方在说什么，并能给出回应。有碰撞，有火花，有启发，有共鸣，有分享，有回应，这才是建立一段关系的乐趣所在。否则对双方来说都是折磨。要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并不容易，维持更难。愿你一开始就能够遇见一个可以同层沟通的人。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今年月饼点揀啊？
2: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鍾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鍾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946 正点公益。
1: 乐乐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2: 好，妈咪，嗱，俾你。
1: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2: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人啊有
5: 科学常识，
4: 阿仔，隔篱二叔公嘅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啦，定啲嘢啦。
6: 阿妈吓，定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7: 哇，呢个标题唔转发啦，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6: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4: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寻着应对，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8: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9月26日至21日，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湾朱子街，石 橄榄，抢购十分美酒。
1: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2: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1: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3: 我的中秋记忆呢很简单的，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油，一啖落去呢酸甜交织，就是屋企的味道啦。
4: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5: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月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6: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时候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上在公园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2: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
1: 月圆中秋
2: 情满人间，
1: 情满人间，
2: 你讲我听。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4: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5: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同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6: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不要看手机了。
5: 如果对外面的干扰比较敏感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可以选啱自己戴的眼罩和耳塞都可以。
6: 如果瞓低好耐都未瞓得着，可以睇下书。
5: 仲有一到星期六日就唔好瞓就瞓成日啦，咁样会打乱生物钟嘅。
6: 以上就系一啲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嘅你啦。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20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26、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0%。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1: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0: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1: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0: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十五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

0: 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2: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3: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 5.5%， 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2: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4: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2: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5: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2: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6: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7: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 逐项

0: 逐条的对照，
1: 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4: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3: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3: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6: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0%， 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7: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 75% 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8: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7: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试熟化堵点，加快先进试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8: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油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0: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6: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9: 活力中国调研行，
10: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11: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2: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茶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11: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13: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来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11: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14: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11: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2: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 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6: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1: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17: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11: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18: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19: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20: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10: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21: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22: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都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21: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23: 前期给它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给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21: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24: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 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

0: 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 3.9%， 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五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昨晚6点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至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

0: 半数。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20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1: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班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班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2: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1: 安徽蒸得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件件甄选，通通好价。
2: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所谓狮眼碌碌，金人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其参与。
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5: 爸爸妈妈家庭的这个教育的引导其实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我们看回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做事是很忙的，
6: 有时连爸爸妈妈都不懂社交，
5: 是啊，
6: 即不是说一个贬义词，因为现在包括我们自己工作很忙的时候，跟家里先生之间或者跟家人之间的交流都很少，而在工作上面基于都是工作上面的沟通和交流，我都好羡慕有啲朋友，即係佢真係日常都仲可以同啲朋友出嚟飲茶茶啊，倾下偈啊。但当我哋忙碌嘅时候，我哋成年人之间嘅社交都好低而家。
5: 咁所以呢，爸爸妈妈冇去教小朋友点样样去同人哋相处。咁小朋友佢点会识呢？咁佢唔识得相处呢，个问题就好大啦。有一种呢就係、既然爸爸妈妈冇教，咁我想点就点啦。比如话我想要嘅嘢，咁咪照拎囉，我唔会觉得有咩问题㗎。我嬲啦，咁我咪发脾气囉，觉得唔开心，跟住我就要爆发出嚟，佢就唔理人哋嘅感受。咁呢个其中系一种。咁另外一种呢，唔识得去社交小朋友呢，佢就会一味去迎合人哋。我就有见过小朋友呢，就系冇人同佢玩，咁难得有一个小朋友同佢玩，佢好开心。咁个小朋友叫佢做乜嘢呢，佢就做乜嘢。哪怕佢自己唔愿意，比如个小朋友好鍾意喺个走廊度追跑，其实佢就唔鍾意嘅，但佢为咗要挽留呢个唯一嘅朋友，即係觉得啊鍾意有人同我玩啦，佢就会跟住个小朋友去追跑。甚至乎呢个小朋友叫佢去攞人哋啲嘢啊，或者帮我去打呢个小朋友啊，咁其实佢都明知係错嘅，但佢都照做。係因为佢觉得佢自己好孤独，好孤单，佢好需要朋友，但唔识得点样样去同人哋相处。
6: 冇错，讨好型咯，亦都唔识得拒绝咯。
5: 系啊，咁仲有啲甚至乎系为咗能够得到更多嘅朋友，喺屋企静静鸡攞咗自己利是钱啊，买零食啊，
6: 对，
5: 买啲好比较精致嘅文具啊，就翻嚟派俾啲同学，佢就希望可以有更多嘅朋友。
6: 而且小朋友之间好简单嗬，真系我请你食呢个小零食系嘛，咁小朋友都会好开心嘅，佢就话啊、哎、我同你做朋友啦咁，咁到下次咧你有零食咧，佢就会过嚟抢，即系佢觉得我请咗你，你就要必然请翻我啦，即系佢哋喺呢个上边其实嗰种相处嘅感受啊、规则同埋佢概念，有啲系我哋成人教俾佢嘅，即系比如话我俾咗你，你一定要俾翻我嘅，
5: 但系问题喺呢个过程之中咧，啲小朋友佢可能唔系咁愿意咁样做
6: 嘅，系啊，
5: 佢就是为了想要交到更多的朋友，即是就用了一些不懂得拒绝啦，一味迎合啦，其实呢小朋友呢，即是时间长了，他就会变得比较自卑，
6: 同埋喺社交呢个方向咧，其实会比较容易变样咯，
5: 啊，
6: 包括会对佢以后都会有影响。佢，啊，以后仲有下一个朋友咁啊，
5: 系啊，可能佢咁样嘅做法咧，其实系揾唔到真真正正嘅朋友咯。
4: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口腔健康访谈环节，继续请嚟蝉医口腔嘅主治医师麦志斌医生同大家倾下种植牙。嗱，麦医生，上期咧我哋讲完咧点拣种植体咧，今期咧我哋要讲下更肉痛嘅话题啦。
3: 郭 Sir 系咪想讲点解明明种牙话几千蚊，后屘埋单变成几万蚊咧？
2: 冇错啦，就系前几日咧有啲粉丝话，佢话唔知道去边度种牙。种之前呢就话几千蚊可以搞掂，点知道最后呢同佢讲，先生你嘅牙骨唔够啊，要加啲骨粉骨膜啊，每克就千几蚊喎。咁最惨就系种到一半呢先同佢讲，嘿，真系进退两难喎。
3: 哇，其实呢个呢我其实接得好多啊，就前两日嘅事情呢，有个阿姨又话，哇，前几个月喺外边种牙，瞓喺张手术台度同我讲话要加骨粉喎。嗰陣時明明報價話兩三千蚊種幾隻牙齒，後尾變咗兩萬蚊喎，點解加啲骨粉咁貴？所以呢其實呢種情況呢一定要去啲正規嘅醫院或者診所先得嘅。
2: 咁點解有啲人呢會特別需要加骨粉骨膜呢？起到咩作用呢？
3: 其實係咁樣嘅，我哋隨住年齡嘅增長啊，或者有炎症啊，我哋啲骨頭呢越嚟越少啊。咁好比如係咁樣嘅，譬如話我哋好似棵樹種喺啲土入面，慢慢慢慢咧，我哋啲土壤就会流失咗，咁棵树咧就会松，就会成棵树凹咗落嚟。好似我哋啲牙齿咁，又系啲年龄嘅增长或者炎症咧，我哋啲骨头慢慢慢慢会缩咗，缩咗之后咧，啲牙齿就会慢慢喐下喐下，咁啊到咗一定嘅时候，佢就会凹落嚟啦。所以咧，一般嚟讲咧，我哋要注意好保护我哋啲牙齿，保护我哋炎症，定期洗牙之类嗰啲嘢咯。
2: 系咩原因导致啲牙骨萎缩嘅？系咪同缺牙嘅时间有关系呢？
3: 好有关系嘅，譬如话我哋大量嘅文献讲啊，我哋嘅牙齿缺咗三个月之后咧，骨头就开始缩噶啦。第二个，我哋譬如话我哋戴假牙咧，我哋平均戴咗15年，我哋啲骨头就完全好似张纸咁薄啦。第三个咧，我哋话甩咗只牙之后咧，唔理佢，过咗好多街坊咧，过咗5、6年啦，我就想种翻只牙齿，好似牙齿食唔到嘢啦。过嚟之后咧，发觉好似张纸咁薄喎，所以咧时间拖延都系另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噶。
2: 听落真系要小心啊！咁啊，有冇办法咧提前知道自己种牙使唔使加骨粉咁咧？
3: 其实呢个咧其实好标准嘅，最紧要一个办法就系过嚟我哋拍张 CT 就得噶啦。譬如话我哋而家我哋蝉医呢边咧有啲 CT 好清楚嘅，以前啲 CT 企喺度蒙查查，而家咧坐住喺度360度转一个圈咧，就会影得好清楚，好似拍张相咁，见得到，哇！这个位置骨头几毫米，这个位置几高，都见得清清楚楚嘅。
2: 所以话各位听众真系要记住啦，种牙之前咧要了解清楚，更加好保障自己啊嘛。而且想种牙咧就千祈唔好拖，骨粉随时贵过种植体嘅。
3: 系啊，除咗骨粉之外咧，仲好虾。我哋医生嘅技术嘅，譬如话同样都系植骨粉啊，有啲医生植完之后感染，我哋前几日都系处理嗰个感染嘅一个病例，啲骨粉全部撒晒出嚟，嗰啲线啊全部甩晒，所以咧后屘又是重新再掹种植体，重新植骨，再重新种牙，所以咧医生好重要，机构都系好重要嘅。
2: 拣医生团队同医院啊，系种牙成功嘅重中之重。
3: 咁冇错嘅，而且咧讲开风险咧，骨粉仲有一个。好多人都唔知个风险，排异反应呢个系令人头痛嘅问题嚟噶。
2: 吓，骨粉都会排异？我净系听讲过啲器官移植先至会咁嘅啫噃。
3: 系啊，嗱，其实咧，我哋骨粉系咩嚟嘅咧？骨粉其实咧系一个冻干牛骨嚟嘅。咁咧呢个理论上嚟讲咧都系一个异物嚟嘅。虽然咧佢嘅排异反应好少，但系唔代表冇嘅。所以咧，任何一个外来物都是有排异反应的。
2: 听落真的好麻烦喎、咁有咩办法可以避免呢一种情况呢？
3: 咁呢，如果我哋有啲街坊呢缺咗好多牙，譬如话上半口冇咗，下半口冇咗，或者成个口冇咗呢，这个方面呢，以前嘅办法呢就係要植骨，等半年啊 到一年嘅时间先可以种牙齿嘅。
2: 咁有冇唔使植骨嘅种牙方案啊？
3: 前面口腔有啲比较先进嘅技术咧，就系我哋上海嘅黎强博士发明嘅，就系 V2V 种植。咁咧呢种办法系点样咧？就系我哋唔需要放骨粉，直接喺上颚骨入边揾两嚿非常坚硬嘅骨头，打4到6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啦。当天种牙就可以当天戴牙啦。
2: 如果合适做，仲可以悭翻骨粉同埋骨膜钱喎。
3: 系冇错噶 ，V2V 技术咧避开咗呢个牙槽骨重建一个非常复杂嘅技术。咁咧，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喺外边检查到啊，你个骨头太薄啊，种唔到啊，你个位置咧要放骨粉啊，要等成年啊。呢两种问题咧，我哋都可以去解决嘅。第二个问题就系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年纪大咗啊，有好多系统性疾病，譬如话血糖高、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乜嘢病都有。我哋医院系三甲医院嚟嘅，咁咧就好多个科目，譬如话急诊科、心内科，咩科都有。到时候咧，先帮你回诊咗，冇问题，我哋先去种牙嘅。所以我哋医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系安全。
2: 听落咧真系帮到好多人喎、啊，麦医生，咁有冇比较深印象嘅患者呢？
3: 咁啱啱好就系我哋今日朝早有个接咗个患者就系、是、佢喺外边话，你阿姨你个牙齿种唔到啊，你睇下你骨头好似张纸咁薄。跟住过嚟拍片，佢啲骨头确实系好似张纸咁薄嘅，得个1毫米唔够。咁我哋回诊咗，我哋今日黎强博士唔喺度嘅，但系咧我哋远程同佢回诊，见到啲骨头，阿黎强博士话冇事嘅，我哋直接可以种4到6粒钉都可以。就譬如话我哋8、9点去种牙，咁咧下午3、4点就可以戴牙啦。所以咧我哋阿姨咧就非常高兴咁约咗黎强博士嘅时间啦。
2: 种牙咧真系唔止话拣牙医啊，尤其系高龄又有基础健康问题嘅老友记
3: 是啊，咁我哋因为我哋呢个系三甲医院嚟嘅，咁三甲医院咧就佢有咩好处咧？第一个就系我哋啲团队非常有经验，第二个咧我哋啲院感控非常严格，第三个咧我哋所有医疗嘅一个行径全部都有卫健委去监督嘅，所以咧我哋医院种牙非常有保障。
2: 各位听众，如果呢一排咧你为咗只牙咧周围扑，不妨咧嚟揾下禅医口腔。攞多个专业嘅意见呢？
3: 如果大家想提前了解自己嘅骨头情况呢，为咗特别照顾国Sir嘅粉丝，到我哋医院拍片呢都可以免160蚊嘅拍片费㗎。咁可以打0757-8313-2226呢个电话过嚟预约㗎。
2: 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4: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早上7: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滑番薯脆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号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嘅亮点特色、实打实嘅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嘅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嘅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九四六路况。
3: 好啦，咁而家呢个时候，缓慢嘅路段有佛山大道喺车城路段咧往大力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禅西大道在朗沙大桥往罗村就说中间车道那里有事故，另外有施工就是高赞大桥过行坛也都慢紧。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0: 嗯，考虑从21号开始，我市的天气逐渐转为不稳定。嗯，是有这种雷阵雨的天气的，局部可能会出现这种大雨，然后会出现短时大风或者是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1: 会影响到中秋吗？
0: 中秋我们考虑也是会有这种分散的雷阵雨天气。
1: 好的，谢谢。
2: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嘅主要内容。多个国家嘅青年科创团队到佛山推介医疗科创成果同应用。
1: 一汽大众佛山工厂打造嘅新车型今日上市，推动本地整车、零部件、智能装备产业扩容提振。
2: 禅城发布全市首份汽车销售合规指引，将法律条文转化为容易明白嘅操作指南。
1: 南海有轨电车二号线首段会喺出年3月底开通，并会交由广州地铁公司运营。
2: 广交会盈利创办70周年，广州将派发2000万元餐饮消费券。
1: 名古屋亚运首个比赛日，国家队有望喺游泳项目掀起夺金热潮。
2: 下边系新闻嘅详细内容。
3: 早知佛山。
2: 佛山泰国经贸合作交流活动近期喺佛山举行，活动以湾区制造联通泰国供需对接共拓新局为主题。泰王国驻广州总领事沈永俊、广州省政府外事办主任马文峰、佛山市政协主席李正华出席。佛山方面话，本地的智能家电、电力设备、精密制造等优质品牌深耕泰国市场，而泰国优质的工业品、农产品亦都持续进入佛山市场。活动期间，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介绍了当地投资政策的红利，而佛山的美的集团、伊戈尔等企业亦都分享了出海经验。
1: 来自葡萄牙、丹麦、巴西等地的10支青年科创团队近日齐聚佛山开展路演，推介医疗赛道最新的科创成果以及临床应用场景。这一批团队将常态化在佛山开展国际交流，推动更多跨境科技创新成果和佛山产业交流合作，引入更多海外资源融入大湾区的科创生态。请听报道。
4: 今次来到佛山的路演团队是在第八届 Protecting 全球青年创新创业项目当中入到10强的队伍。他们带来的项目聚焦健康科技和可持续发展两大赛道。不少成果已经在国外多家机构应用，包括帮失去语言能力的患者和外界建立交流的非侵入式神经接口技术。令到插管操作更加安全、更加快速的气管插管辅助装置，以及辅助皮肤癌早筛的 AI 技术等。有项目负责人说，希望通过今次活动验证产品效果，并且开拓市场。我们的下一步计划会在粤港澳大湾区，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机遇，能够验证产品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应用效果以及它的适用性。我们已经在葡萄牙完成了验证，下一步将拓展市场和建立合作关系。Protecting 全球青年创新创业项目由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发起，是科创加公益系列性活动，主要助力人工智能时代的青年人实现创业梦想。截至现时，项目已经吸引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参与，促成50多个试点项目的孵化和多个青创项目的规模化发展。为了更好地利用佛山的产业资源优势和大湾区的科创氛围，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在佛山成立创新基地，并且落地复星禅城医院。基金会理事长李海峰表示，今后将开展常态化的国际交流，为大湾区带来更多前沿的创新理念和临床经验。
5: 大湾区是中国最前沿的开放的阵地，通过这个项目可能会嫁接更多的国际化的这些更先进的医疗的治疗的方式，让大湾区的居民可以享受更多的国际化标准的医疗服务。
4: 有参与路演的项目代表认为，通过复星禅城医院，在佛山可以面向更大更广阔的国际化市场。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2: 世界中联临床用药安全学术年会今日继续在佛山南海举行。咁活动咧喺前日开幕，吸引嚟自国内以及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地嘅300多名中医药嘅专家学者参与，探讨中药安全性评价体系建设、中西药联用风险防控等嘅议题。活动

0: 期间仲启动咗中药配方火粒用于慢性病研究项目，将为全国中医药合理用药提供标准同样本。
1: 南海有轨电车二号线的首段会在明年三月底开通。在近日举行的里水镇的轨道发展赋能提质大会上，公布就广州地铁交通发展公司成为南海有轨电车二号线的运营单位。这条线路全长 9.7 公里，设12个车站，西起里湖新城站，东去到陈峰岗北站，终点同广州地铁12号线衔接。其中项目的首通段计划明年3月31号前开通初期运营，而后通段就计划明年7月底开通。到时里湖新城到广州中心城区的通勤时长将会压缩到半个钟头以内。
0: 除了南海有轨电车二号线之外，广佛西环城际亦都正在全速攻坚建设。线路全长47公里，一共设9个车站，其中里水就设有1个站。在会上，里水仲重点推介轨道沿线城市空间同产业资源，宣布将推出3076亩国有土地，预计调动260亿元社会投资。
1: 一汽大众的新车型 IDR T6 今日正式上市，预售价是 13.59 万到 16.99 万。这款定位是全家人的智稳纯电 SUV 新车，诞生于一汽大众的华南基地佛山新能源智能工厂，亦是大众品牌首款搭载激光雷达的纯电 SUV。作为佛山新能源智能工厂打造的重磅车型，这款车落地投产，带动工厂产线智能化升级和动力电池产线技术的迭代，拉动本地整车、零部件、智能装备产业抗融提升。
0: 禅城发布佛山首份汽车销售合规经营指引，提出要探索合规引导加行业自律的行业治理新模式。二十几家汽车的销售企业代表参加了相关的宣讲活动。近年来，汽车销售行业消费投诉多发，禅城市监部门调研就发现，多数纠纷并不是商家主观的故意违规，而是源于法规认知不足、内部管理不规范。为此编制了这份指引，将专业严谨的法律法规条文转化为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可落地的合规操作指南。目前试点成效显著，通过非现场监管方式处理的汽车消费类投诉，平均处置时长由5个工作日压缩到2个工作日，调解成功率同比提升 23%。
1: 昨日是今年的全民国防教育日，佛山在禅城区文华公园举行主题活动，现场展出装甲车、微型火箭炮等装备，并设有老兵宣讲区、游园互动区、装备体验区等板块。其中的体验区人气最高，市民在安全引导下有序开展装甲车的乘坐、模拟射击、模拟掟手雷等项目。佛山近年呢，将全国国防教育纳入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体系，推动国防教育由单向宣讲转向双向互动体验。
0: 佛山昨日举行公民道德宣传日暨文明单位风采展示活动，创新采用舞台展示加沉浸式游园市集加立体化线上传播的形式，将四德建设转化为实景实践。活动仲正式发布佛山市全国文明单位首批特色品牌培育计划，20个文明创建品牌集中亮相。
1: 广东全民健康知识竞赛珠三角区域线下晋级赛在佛山禅城举行，20组来自珠三角各地的家庭同台竞技，以趣味擂台赛的形式对决。其中佛山一共有7组家庭入围，题目涵盖登革热防控、合理膳食、科学运动等领域。在珠三角区域赛之后，越东越西越北区域赛亦都会陆续开赛，而各赛区的优胜家庭会在11月就会聚到广州参加全省的总决赛。
0: 佛山举行体员杯工业互联网安全技能竞赛初赛，决出30支队伍晋级10月中旬的决赛，到时将以真实工业安全事件为核心，检验选手对网络问题的排查和修复能力。今年体员杯首创校企联队的模式，打通高校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应用的壁垒。赛事一共吸引工业企业、运营商、网安公司、高校等领域的63支队伍参赛，参赛队伍的数量创下历年赛事的新高。
1: 佛山市环两江巨新智能机器人竞赛的决赛昨日在华数机器人公司举行，80名选手进行90分钟技能实操考核，围绕多物体视觉识别、语言大模型调用和语音控制等模块来展开。 竞赛场地仲有人形机器人作为工作。

0: 人员参与巡考。在互动配套方面，现场仲集中展示了工业人形机器人的产品，以及创新产品和竞赛设备，并设置人才供需对接专场，搭建参赛选手和用工企业的交流平台。
1: 黔东南州组团式帮扶工作能力培训班近日在佛山市党后举行，来自中直单位选派挂职、驻村干部、省直单位选派挂职干部等一共60人在6日的时间内参与现场教学、案例教学和分组研讨。活动由黔东南州委组织部和佛山派驻黔东南工作组共同组织，聚焦组团式帮扶，学习借鉴佛山市乡村建设、产业发展、资源盘活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今年就是开展东西部协作30周年，上半年佛山已经选派干部人才321人次，市级财政帮扶资金 7.65 亿元足额拨付。
0: 英德市文化旅游推广活动在佛山顺德举办，来自两地的文旅部门、大湾区文旅企业等大约有90人参与。活动搭建起英德和大湾区文旅产业协同对接平台，期间英德全面推介了文旅资源以及特色旅游线路，并宣布面向佛山地区的游客推出系列文旅优惠政策。另外，英德市旅游协会和佛山市旅行社协会现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两地的文旅合作迈入常态化、机制化的新阶段。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4: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的美好机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的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4: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今年月饼点揀啊？
4: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登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3: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鍾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4: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鍾意噶。
3: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5: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荟萃，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6: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7: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6: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8: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9: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0: 我个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11: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7: 点点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6: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 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点点情意，
6: 月圆中秋。

0: 情满人间，你讲我听。
1: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2: 早知佛山，
3: 继续翻嚟新闻时间。中秋前夕咧，就广东心智家园慈善基金会咧喺佛山举办送温暖公益行动。咁志愿者咧就去到南海丽水丹灶多个社区以及村落，为23位孤寡独居长者送去节日物资同陪伴。呢项公益行动从2014年启动，咁到而家全国咧已经有超过5000人次志愿者参与，累计开展咧380多次活动，惠及孤寡独居老人13000多人次。
4: 中国美食节组织方在中国饭店协会带领之下，到访佛山南海丽水餐饮企业，现场试食腊味饭、香肠、饺子、排骨等粤味产品，同食品生产企业面对面洽谈。中国美食节始创于2000年，事隔20多年之后再度回归广东。丽水旅游协会就话，希望借助中国美食节呢一国家级平台，将南海同丽水嘅生产企业同餐饮企业嘅优势展示俾全国。
3: 佛山蝶教龙船漂移首次推出秋季系列赛，咁其中10月6日蝶北嘅东城 S 湾龙船漂移公开赛会上演，赛事唔设地域年龄嘅限制，自由组队，采用传统龙船赛制挑战东城 S 湾。而在10月11日咧，佛山将会迎来首届全国高校蝶教龙船漂移挑战赛，队伍来自全国的高校，首创高校加本地的混合组队，本土冠军船队的资深舵手会随船带训。10月17日咧，佛山仲会举行南海百企龙船漂移赛，多家本土名企会组队出战。
4: 佛山石湾陶艺精品交流展在深圳市宝安区举行，持续到10月28日。咁呢次展览集结佛山市陶瓷艺术家协会72位陶艺创作者嘅90多件精品，唔少创作系取材荔枝、石榴等岭南乡土风物。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潘柏林话：，咁将石湾陶艺带到深圳展出，就系希望打破地域边界，令到更多湾区群众读到岭南非遗嘅深厚韵味。
3: 顺德陈村有住宅小区在外面都起好了充电棚的了，希望引导业主可以将电机移到小区外面去充电停放，但不少业主还是贪方便，还停在小区里面的架空层。专家就建议适当可以通过隔离设施或者充电优惠，疏导结合，逐步将车辆引导到小区之外。请听报道。
5: 在陈村的万科水晶城北门外边有7充电棚，其中4在工作日上就空溜溜，另外3亦都有比较多空位。南门充电棚同样都未停满，但是小区入边每栋楼楼下的架空层就停了好多部电动智能车同摩托。有业主反映咁多车影响他们通行，希望这些车可以转移到小区外边停。
6: 完全见到就全部堆满，过都过不起。
7: 过都过不去。
6: 是啊，很多地方都过不起。那我来说，那我地方刷卡都刷不起，希望小外面搞停外面，肯定停外面好。
5: 据小区物管话，早在2年前，他们就发布了电动车外迁通知，取消了流动架空层的充电点，并且北区南区多个位起好了充电棚。但是投用之后就很尴尬，因为不少业主充好电之后依然将部车开回架空层或者入户大堂前边停放。有业主觉得停在小区入边不会有安全风险。
8: 把这车就方便一点啊，在外面那个田子旁没有那么方便啊。
9: 头是没人停啊，没这么多人停这边啊。像有些冲了完又放哪里去了吗？这个连冲完又走了，肯定啦，这里肯定会有空位的。对吧？小区里面可以停啊。
7: 不担心有那些安全风险那些？
9: 没有，充电有什么风险？就停到那里。
5: 物管话，佢哋曾经希望通过起充电点同埋发起外移投票等方式，逐步劝导业主将电动智能车停去小区外边。但喺投票当中，并未获得大部分业主支持。
10: 应该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发布过一个电动车外迁的一个投票，但是那个投票最后结果没有通过，就说他不想迁出去的人还比较多，所以说我们也不能说强制说直接把它给挪出去。我们在外面建那些单车棚，其实就是为了让邻居们可以尽量的把那个车停到外面嘛。
7: 啊，
10: 那有可能邻居他就觉得停在这里都比较方便什么之类的。我们也在考虑到看看后期看有没有考虑更好一点的方法。
5: 有专家建议，这种情况之下可以先拣一两栋楼作为试点， 同运营公司协商优化外围充电棚的选址，将充和停的便利统一起身，适当推出业主充电优惠，同时可以经业主协商之后，在架空层入口加装隔离设施，留出业主通行的位置，但不留车位，再联同社区业主代表修订管理规约，利用便利的规则逐步将车引导出去。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1: 区域要闻，
4: 睇各区方面的消息。佛山多个区或者镇界公布中秋国庆活动同服务安排，其中高明就推出100多项嘅文旅活动，包括明湖户外运动季、迎香烟火音乐节、旺林艺术花园萌宠互动等。国庆期间，高明区仲免费开放部分机关单位嘅停车位，方便市民出行。南海西潮松堂翰林古村就在中秋假期举办烧番塔非遗活动暨翰林文化节，期间通过线上的佛山家平台的新火云帝专区就可以参与云端祈福。另外，狮山阳光3652工种队和罗村青年企业家协会等也都分别开展中秋慰问活动，为独居老人和困难家庭送上节日关怀。
3: 佛山各区近日到北京开展百万英才会南粤招聘活动，其中顺德就组织了32家企事业单位提供1500多个优质岗位，聚焦 AI、智能制造等新兴赛道，年薪20万到50万元的岗位就有600多个。高明区就组织30家用人单位招聘，达成初步就业意向109人次。而三水优质企业单单在北京化工大学就收到305份简历，邦普循环仲同北化材料学院签署校企合作意向协议。
4: 三水借力中巴经济走廊加速优质产品出海，近日中巴边民护士贸易区粤企双向跨境出海产业对接洽谈会在三水大堂举行，活动解读了跨境贸易政策和合规流程，搭建政企精准对接平台。期间透露，三水区工商联打算在中巴边民护士贸易区设立三水好品专属展销中心，助力本土优品开拓南亚中亚市场。
3: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袁少鹏受聘担任贵州黔东南岑巩县的人民医院院长，成为三水卫健系统首次跨省向对口帮扶单位输送的医院一把手。聚焦当地群众反映突出的门诊就医不方便的问题，袁少鹏结合佛山医院管理的经验，牵头启动门诊流程优化专项工作，重新规划门诊的空间布局。另外还制定了强外科、内科、外科化以及外科微创化的学科建设思路。系列改革实施之后，当地的诊疗人次同比增长 16.3%， 手术量同比增长 4.1%。
4: 南海区举行企业合规经营专题活动，邀请市税务局和佛山海关相关负责人围绕最新税费政策导向和征管服务要求、外贸发展的新形势和海关监管新要求等内容作专题宣讲。南海区方面就强调，合规是企业最好的保护屏障，只有经营合法合规，企业财富、事业传承才可以得到法律的保障。
3: 针对群众普遍关注的住房质量痛点，南海区今日启动住宅工程的倒漏裂臭防治的专题知识竞赛，市民线上答题就可以参与抽奖。竞赛旨在普及房屋的渗漏、开裂、反臭、堵塞等常见问题的识别方法，以及收楼、验楼的小知识。活动期间，30多个南海楼盘同步推出购房置业礼。
4: 高明洋和两宗优质地块同日集牌，其中雷哥斯数控设备生产基地项目占地40亩，总投资4亿元，而田秘密智能家居生产基地二期项目新增用地106亩，追加总投资10亿元，投产之后预计新增产值10亿元。
3: 顺德发布顺世明德德育体系建设计划，提出用3年时间构建具有顺德辨识度、符合学生成长规律的区域德育体系，包括建成不少于30个德育名师工作室，培育不少于200名区域的德育骨干，形成不少于100项优质课程资源和100个品牌项目。
4: 禅城推出惠民公益项目禅小膳，构建起三加一服务载体，包括慈善商店、便民柜机、慈善座餐同禅来办惠民小程序，面向低保特困同残障群体以及新就业群体。九家爱心企业签约成为首批合作伙伴，捐赠善款392万元用于推动禅城教育事业发展。活动仲启动微心愿，以起实现困难残疾人圆梦行动，并举行白社联白村结对签约。
2: 早知佛山，
3: 继续刷新新闻。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新一届广交会10月15号开幕，参展企业达到32000家，智慧化是一大亮点，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并且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的展位级导航以及是展位 AR 信息展示。展会主办方通报话，广交会举办70周年间，展览面积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扩大160倍，而到会采购商从1200名扩展到31万名。
4: 广东方面就宣布广交会期间推出多项提质升级举措，包括布设6800多个外币兑汇点，实现重点商户外卡受理全覆盖等。而广州就推出公交地铁专用时刻表，每日调度超过2000部出租车、网约车提供保障。另外仲会投放2000万元餐饮消费券，同步举办精品美食周、羊城点心柜等活动，并定制境外采购商专属免费一日游服务，推动展会流量转化为城市吸引力同产业增量。
3: 名古屋亚运昨晚开幕，中国代表团旗手分别是男篮的胡明轩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今日第一个奖牌日会产生31面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可能会在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计时赛，国家队的张好具备冲金能力。另外今日在游泳项目会有7面金牌产生，包括汪顺、潘展乐、徐嘉余、李冰洁、唐前庭等国家队名将会开启卫冕之旅。今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派了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角逐，会争取连续12次登上金牌榜第一。
4: 这次新闻就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来关注南海以蚊治蚊新做法，会请来南海区疾控部门东怡社区合作项目的方面的专家，分享项目技术原理、运作模式、防控成效以及是推广前景等。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PP， 点击下方的花生栏目，进入到早晨从9:46出发的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活动。
11: 早上八点，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都未见到隻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返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946路况。
3: 好啦，先跟住啊，先关注部分学校周边缓慢路段吓。咁河源路、佛山实验学校而家就双向慢啦。桂光小学、南海实验小学周边，包括海七路、南六路以及灯湖西路都慢。另外，民安路、顺德德胜学校位置咧亦都有慢。其他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岭、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往市医院方向、湖景路出桂华路，而桂华路去到南海大道路口系双向有慢。禅西大道朗沙大桥过罗村或中间车道之前嘅事故，而家仲影响紧。海白路五家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位置是双向，高赞大桥过杏坛，因为那里有施工。高速方面有广佛高速监控。